0: 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情况，涨停家数上有所修复，121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大幅度的减少了，只有27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上涨的家数3107家，58%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股绝地大反击，那是否意味着它的反弹真的来了吗？哎，是的，科技股会有阶段性的反弹行情了，至少可以看看前高，对吧？ B 不是的，弱势调整仍未结束，波动太大了，很难说这个位置上就是新一波行情的起点。那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是否止跌企稳了，科技股能不能成为主线强势的回归。好，我们来看一下二位嘉宾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先从指数的角度来分析吧。这两天我们一直说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很关键，3750附近，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的8月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箱体的上边沿啊，就箱体里边来进行一个震荡，所以现在到了这个箱体的下边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今天终于是深 V 反转了，而且没创新低，这根阴线就是前天的这个阴线基本上是包掉了，算不算是已经止跌企稳了？反弹能不能来？绿松姐怎么判断？
1: 我们认为市场呢短期应该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然后那接下来的话超跌反弹可能会延续，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原因。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看上证指数，其实大家现在看都是知道已经到了去年以来的这个箱体的这个下沿附近，那除了它以外的话，大家如果就是说看一下上证50指数，那这种筑底的这个迹象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你像这一轮的话，整个上证50指数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箱体的这个中枢保持的是比较好的，所以它也没有像这种科技股啊，像这个科创啊，或者是像这种微盘股啊，它出现这种破位的这种下行，所以整个上证50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重心是比较稳的。那这一段时间呢，这种反弹，尤其是像前期的像这种银行啊、券商啊、保险啊这种板块一拉之后的话，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重心，其实我们认为是稳在这里的，那这个是给市场企稳是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权重得先稳得住，那其他的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才能慢慢的逐渐的收敛。那只不过是今天是这种做多情绪的一个集中的这个释放啊，那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的话，也是主要是来自于前期可能市场整体的这个抛压消化的也是比较充分。那今年的话，整个市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主要是靠这个资金驱动。那我们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像这个融资余额或者融资净买入额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那我们从图上其实能看得到，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整个市场的这个融资净买入额基本上都是以每天都是以流出为主。那么到了上周五和这周一的时候，那流出的规模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增加。那也就是说，融资余额上周五单日减少了1000多亿，然后昨天的话又减少了600多亿。那么这个其实从整个今年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这个降幅是比较快的，而且融资余额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4月底的水平。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判断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抛压消化和释放的会比较的充分。然后另外一条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融资买入额的成交占比，这个比值的话，现在是降到了7.9左右。那么这个是在今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也就代表着融资盘的这个做多情绪也是降到了一个冰点。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下午的这个反弹的话，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在一个极度冰点之后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反转。那我们认为说，可能接下来的话，市场还是会延续的是这种超跌反弹的这个走势。那么可能明天短线来讲的话，由于今天涨幅会比较的大，可能明天会有一个震荡消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延续反弹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嗯，你的这个超跌反弹是指就是还要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上3741会不会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是吗？
1: 对，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涨幅居前的板块都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跌幅最大的，比如说像这个投资电容啊、半导体、存储，然后光模块、光通信，然后 PCB 等等。那么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话，也就是代表着前期跌的最多的，那今天涨得最猛。那么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更像的是一个超 超跌反弹，而且像几个主要的这种宽基指数，前面的话基本上都是K 线远离了这个五日均线很长时间，那么它有做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先把行情的这个性质先定义成是一个超跌反弹。
0: 嗯，是今天的反弹确实是科技引领的，是科技股引领的绝地大反击。所以到底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反弹来了，反弹能持续且是反转的？吕松杰是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要观察。那我们来听听潘老师怎么看待科技把整个市场的情绪今天带起来了。
2: 对，
0: 那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见底了，反弹来了呢？
2: 啊，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几天的行情还是比较惨烈的啊。特别是可以看到上周五就全市场跌幅在10%以上的有641家，
0: 嗯，
2: 然后昨天跌幅在10%以上的有534家，然后今天早上的10:10，就是跌停的加速快接近200家，
0: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引发，从整个市场角度上来看，就是有部分品种在短期快跌之后，也有可能会在融资端会发生问题，然后我觉得在最近这段行情当中，就是我自己啊判断对的是如下几点。首先第一点，我觉得科技股有风险，在前期一直提示，我觉得是对的。然后第二点，包括在节目包括在课程当中我也一直聊，就是说资金有可能会南下，所以港股和我们这边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的。然后判断错的北证五零是判断错的，因为我觉得北证五零是一个小市场，然后在市场震荡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承接盘会反打，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北证五零确实越走越低的。
0: 嗯。
2: 然后对上证指数呢，我也认为如果假设科技股是下跌的，那么很多资金有可能会流向一些低位的板块，然后上证指数是一个或者横向整理啊，也不至于跌这么多的，
0: 嗯，
2: 但现在来看它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这是就是对和不对2:2。然后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到截止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之所以会引发今天的这样一个在冰点，吕松杰刚才用一个字用得很好，就在冰点，在冰点这个状态下之所以会影响这个形成这个反抽，那我觉得几方面的原因。如果说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第二个，有很多私募包括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大量的回购，私募开始回购自己的产品，然后上市公司可以开始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这也是一个信号。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一直在说 BOL 布林线，但是很少谈乖离率。然后如果大家从上证指数的负相乖离率角度上来看的话，到昨天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负相乖离率已经接近了今年4月份，就非常非常明显，这两个数字几乎就是接近或者类相同类似，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负相乖离率过大。那另外从时间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6月23号跌到今天啊，不，跌到昨天正好是21个交易，
0: 对，
2: 而这个也是在数列周期里面的，所以说这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总之就是说在市场恐慌情绪到达的角度上来看，也到达了一定的极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今天的反抽或者反弹早晚会发生。
0: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也发生过，也发生过，也有一个反抽带，但是最后失败。然后昨天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十字线，
0: 对，
2: 也发生过。然后今天是发生成功。那么从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上来看，在这边三个低点比较接近和相似，那我们能不能认为在这里是三足鼎立？也就是说是三个同样的低点是很接近和相似的。那而且今天的上证指数的就是说 K 线应该是把上周五的阴线是完全反包的，也就是说在力度上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修复反抽应该是在情理当中的，而且有可能会延续一些时间，就不像前面两根阳线，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二的阳线就是在上周二中午盘的时候突然之间上拉，然后也有一个阳线，但是这根阳线只是周二的半天加上周三早上的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前面还有一个阳线，那个阳线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有可能略微有点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或者反抽啊或者修复啊是完全可能的。
0: 嗯，那这一波的反弹啊，或者大家现在不能够说哎明确反转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波的反弹我们能看什么？是不是还是要看科技它的反弹力度，然后决定说到底是个反弹还是反转？
2: 是这样啊，因为我跟科技也没仇啊，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说科技要注意风险，注意风险啊。然后现在科技这段时间确实跌得很厉害，有些跌幅50%， 有些跌幅40%，有些跌幅30%，比比皆是，对吧？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下跌之后，这个位置上应该是确实跌幅比较大，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来做一道数学题啊，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0: 很多股票，比如说从我们假设这个股票是一块钱，对吧？一块钱的股票，如果它的跌幅为30%，那么现在应该是7毛钱。如果是7毛钱，在近一段时间，如果它反抽了20%，对吧？那基本上就是0.84这个位置。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先放在一边，这里是0.84。如果说从科技股，我们假设它的平均涨幅为3倍，那么接下来它的数值是3。那如果3它跌50%的话，那现在是1.5。如果说1.5从今天再反弹个10%到20%，我们就算10%，那就是1.65。那这边是1.65，而这边是0.8几。所以说从整个市场结构上来看，如果说单纯从看反抽角度，那肯定是选弹性好的，那科技肯定是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从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的角度上来看，科技还是有溢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样，在这波弹性好的应该是科技。
1: 嗯，
0: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已经很明显，我觉得接下来也有惯性。
1: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科技是反抽，也就科技是反抽，如果说上去有减亏，或者说上去甚至于会有创新高，部分品种也有，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个再度提供的抛点，我认为是这样。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品种如果在这边或者有反弹或者有进一步的修复，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因为这两天肯定是前面支撑好的品种是回吐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包括我可以看到有一些原油，包括有一些分红类的都是回吐的，那么在回吐的低点大家也可以反向关注，但是当中有一个时间点的就是交集点，那个点发生在哪里，就是在未来的几天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大家把这个点把握好就可以。
1: 嗯，就是潘老师其实倾向于市场的资金会更加的均衡一点了，是吧？
0: 就短期有可能偏向于科技，
1: 科技超跌反弹嘛，因为它
0: 的
1: 弹性大，
0: 是
1: 但是并不意味着说这是科技的新一轮的行情的起点，对吧？
0: 啊，
1: 我看有位网友也是这样说，他说科技人气主流品种震荡反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创新高不现实，仓位重的可以逢高减减仓，轻仓的可以适当做做高抛低吸。所以这个科技该怎么看，我们来听听吕松杰的观点。双创指数，那创业板指数呢，其实今天也是反包了周五的这根阴线，成交量也是略有放大的，下方这根是年线，我们说上证其实已经破了年线，但是创业板是没有的，这根是年线，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把这应该是几月份四月份以来的涨幅回吐掉了，已经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也是横盘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平台的上边沿。那科创板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是踩到了这个是半年线，那如果从均线的角度肯定是科创更强一点，创业板的年线，那科创的半年线，上证是破年线，今天反弹的幅度也是科创更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上是哎，我之前在科技的前面没减仓，弹起来我是真的要减仓呢，还是说依然是科技主线我先拿着看看，李松杰什么建议？
2: 我可能还是更倾向现在依然是一个科技主线。那今天做节目之前，我其实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统计了一下申万31个行业今年的这个累计涨幅。那其实我们在它的这个涨幅榜当中就能看到，今年一共只有5个行业是这个上涨的，然后分别是这个通信、电子，然后建材、煤炭和公用事业，只有这五个。那么在这个五个当中的话，只有通信和建材的它的这个涨幅是超过30%以上。那么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也就代表着今年整个市场的这个主要的风格就是以科技为主。那你像这一段时间可能阶段性比较活跃的，像这个银行啊，像一些医药啊，或者是像其他的有这样的一些红利类的这个资产，那么它今年更多的是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反抽啊，然后呢，但是它很难成为这个今年的这个主线，而且在今天整个市场这种赚钱效应全面恢复的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们也能看到像银行、像这个药，那它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调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代表着整个市场还是处在这种风格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效应上，那也就代表着那可能接下来还是要在两种风格当中要选其中的一个方向。那我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图，其实大家在这张图上也可以能看出来一点这个端倪，那就是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上涨之后，像大盘风格和价值风格基本上跟这个成长和小盘的这个收益差已经拉得非常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也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历史的这个极值附近。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的话，只要是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其实后面的话往往都代表着市场可能会往另外的一个风格去发展。那换句话说，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行情当中，小盘风格和成长风格可能还会

0: 刚开始基本上是以价值风格为主，价值风格走的要比这个成长风格要好，反映到盘面上就是像银行，然后像红利，像这个煤炭等等，像这类的资产会比这种科技股走的要好。然后呢，那你像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它其实原理跟那个黄色的线是一样的，如果说它开始上涨的话，那就代表的是这种大盘风格更占优一点啊，它开始下行的时候代表的是小盘风格更占优。然后呢，在整个 A 股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话，这两条线的这个走势它是有很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特征，一旦说它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高点或者到了历史低点之后的话，后面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风格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回归。那其实有点像这个钟摆，把这个钟摆打到另外一端之后，它开始往向另外的一侧来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呢，从这张图上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倾向接下来是以成长和这个小盘风格为主。
1: 嗯，我们就看今年啊，这个风格其实你看有出现过几次，一月份一次，然后发散了，
0: 对，
1: 然后四月份一次，粘合之后又发散了，所以现在是七月份，
0: 对，
1: 对吧？就基本上好像三个月换一次风格，三个月换一次风格，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那这样的话对应到这个盘面上，就是像年中的这一段，基本上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个风格，那其实给市场带来比较多的这个赚钱效应。然后呢，到了这个六七月份的话，那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科技和这个价值开始收益上可能会有这个回归，风格上大家又开始又再度的均衡。然后到了这个七月份的话，那又是以这个价格风格为主。那现在价格风格的这个持续性已经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后面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个的话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近期在这个政策上，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情绪的呵护上，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政策的暖风，那 A 股的稳势机制呢也全面启动，包括像 ETF， 今天不管是科创50 ETF 还是创业板 ETF， 包括前两天的上证50或沪深300 ETF 都有大规模的流入，并且还有像国新啊，这个一些大的这种央企国企也愿意说，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会买 ETF 也好，买科技也好，买央企国企也好。所以这种信号啊，给大家是不是也要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去看好接下来的市场，不用再更多的悲观和谨慎。我们请潘老师来解读一下吧，把这几天的各种消息面综合一下，是不是反弹应该大家乐观一点。
2: 哦，对，最近消息确实挺多啊，然后从整个市场非常惨烈的另外一端，确实政策在不断的呵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首先从会议角度上来看，就请大家聊一下，对吧？然后应该怎么样对这个市场，从稳定性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实际上现在大家关注 ETF，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和很有价值的，因为大家在这一段下跌行情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各种股票的个性化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然后从整个 ETF， 它只不过是做一个平均的平均值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略微注重一下 ETF 的投资。那么在投资的时候，第一要就是挖掘出来哪些 ETF 是新发行的，那只要新发行，肯定二级市场会有部分的，包括对应的品种它有配置，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如果有一些就是再度的申购啊，或者说是甚至于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回购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因为毕竟就是在非常时间，大家有可能都会做一些非常的应对。然后从整个政策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很多投资者肯定会想，就是这一次的大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的问题吗？然后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下，好像觉得宏观上没有，然后你说从行业角度上吧也没有，但是实际上是本身就是因为市场二级市场的本身的涨幅偏大，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如果在本身的泡沫或者涨幅偏大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之后，那么这个市场我觉得稳定下来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从另外一端大家再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关注到恒生指数上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科技到达顶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会有部分的资金或者就南下到那边去进行一些投资。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比如恒生在这边它就变成下跌的，然后整个市场就是大幅度的反抽或者反弹，那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北上？就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两个方向。还有一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时候像上证五零刚才也聊到过，就昨天它已经是比较大的
1: 涨幅，相对更强，
2: 相对更强，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的包括整个稳定市场一直在进行，可以看到银行，可以看到保险，最早的是券商，甚至于可以看到酒，我们连酒连消费都看到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稳定一直都是存在的，包括一些传统的

0: 行业和板块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整个指数的振幅很大，但是他们反而是反向的。总而言之，就是市场现在是一个两极分化到极致之后，向当中略微去靠拢的过程。那未来有可能还会有分化，但是这个分化的系数或者分化的强度不会像前面那一段一样。所以大家就现在如果说反抽或者反弹来了，我认为应该先选弹性好的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一端就是说，强势的品种要回归到原来更加强势，我觉得这个概率我们几乎就可以设为零。包括上次我们做节目也说过，就说科技的问题，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边可以设为零，但是今天我想说，他们确实短期跌幅也太大了，在这里也有修复，但是在修复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是在融资端有科技股的，要记得给自己松绑。我觉得这一点要做到，只要做到以后，就是我们在震荡过程当中，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扛过最后的时间。我相信在这段行情当中，融资肯定有问题，有很多人都没有扛过来。那么能不能扛过来，实际上第一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融资，第二即使要做，比例也要特别特别小。
1: 是因为科技股涨起来大家觉得好像很欢喜，但是跌起来也是一样的，科技股的波动太大了，所以杠杆
0: 还有一点我有可能补充一下啊，因为我前面也提示过科技股的风险，但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相信的，或者认为
1: 不相信跌这么多这么快，
0: 对，或者认为眼光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在激进市场更加激进。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就股市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行情，就不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在某一段行情，除非它有特别特别大的政策的消息，如果没有政策的消息，仅仅是行业的消息，不可能登峰造顶的。在很多时候就是也许我们不需要最后那么一段，那也就不会经历这一段的泡沫的破裂。
1: 盈亏同源嘛，其实
0: 对，是这样的，盈亏同源。
1: 对，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波动，还是说你只能承受上涨的波动，你不能承受下跌的波动啊。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的思路，毕竟今天是科技股的绝地大反击，那这个位置上我该怎么做？如果说短线你就追求一个弹性，肯定选超跌的科技，但超跌的科技也有很多，你是选强一点的还是选弱一点的呢？另外就是银行保险券商药这些今天是偏震荡的，是不是之后还有机会啊？因为你看我们上证五零指数也很有意思的，昨天涨的是靠银行靠茅台，今天还是涨的，人家是靠科技，就你里面的这个成分其实已经是比较均衡的状态了，所以你的持仓要不要也均衡啊？稍后我们来说一下到底该怎么做。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呢走得非常振奋人心，我们看到在双创走势偏强的情况之下，也带动着各大指数呢出现了深V反弹。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一黄金时间窗口，让自己受伤的账户回回血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在近期的市场当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市场呢处于一个跷跷板的状态，而双创今天强势领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成交量能的释放，而我们认为个股的超跌修复行情很有可能就此拉开序幕。但是有一点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指数的大涨翻红并不代表着此时此刻我们可闭眼去补仓或者说买入。今天很明显，虽然指数全线回暖了，但个股依旧是结构性的行情，那当下只有选对品种才能抓住这波超跌反弹的黄金窗口，让自己受伤的账户回回血。那到底怎么选呢？相信这也是大家当下最关心的话题了。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不管指数怎么波动，总有一个方向会成为先知先觉的存在，那就是机构调研。大家想想，每次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普通投资者都会感到手足无措，可机构从来不会闲着，他们会利用好每一次市场风格的切换，完成低吸的动作。正如我们看到的万邦医药和立新能源，他们都是在市场风格切换到防御状态时走出了自己独立的趋势。而这两家公司在底部区也分别获得了27家和15家机构 构的密集调研，那么随后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趋势。而这两家公司都是获得了机构的密集调研，机构提前就锁定好了这两家公司，后续股价都迎来了一轮漂亮的波段机会。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拉长周期来看，机构持股指数其实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83.58%，而全 A 指数仅有22.44%，三倍多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其实就是因为机构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实地调研的先发优势，特别是在情绪拐点出现时能够精准出击。如果说你也想在市场情绪切换的第一时间找到具备当前超跌修复的核心潜力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机构调研叠加科技超跌的优选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只要扫码就可以。那领到手中之后我们应该怎么用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份材料当中呢，首先帮大家优选到的就是机构调研具备时效性，所以我们精心梳理了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企业，其次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超跌优质的品种，最后主力资金大举买入，更有利于市场情绪回暖之后股价向上的修复。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了。那按照上面的这些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优选案例公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接着从题板当中我们会发现，这家公司它是国内唯一同时掌控半导体显示的全球龙头，叠加玻璃基半导体载板，再叠加微米级无基发光的半导体芯片，以及硅基半导体微频的复合型半导体企业，并且是北京国资委控股，二季度获得了103家基金公司的共同持有，持仓的市值呢12.11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回调超过了30%，在回踩60天均线之后获得支撑，今天收出阳包阴的转折 K 线。并且最近一周的时间获得了7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而且资金更是连续2天净买入了2.24亿元，有望在科技成长方向超跌修复的背景之下走出自己独立的反弹节奏。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获得机构密集调研叠加科技超跌的一些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科技股在连续回撤之后，超跌修复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具备持续修复动能的品种，而这当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其实就是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一些公司了。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上市公司都整理一并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是力新能源绿电方向的题材，华银电力是电力方向的题材三连板，中嘉博创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今天的最强风口了解一下，半导体方向39家涨停，兆易涨停，北方华创涨停，华虹红利涨停是20厘米，中芯国际10个点的涨幅。那算力硬件方向36家涨停，有 PCB， 有 CCL， 有服务器，有材料啊，就是方方面面了。有色金属方向更多集中在了小金属，9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机器人4家涨停，数字货币4家涨停，电力方向3家涨停。从今天的最强风口来看呢，是半导体和算力硬件全面反弹。当然了，前期也是这几个方向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存储的跌幅大啊，光纤光缆包括像 MLCC 等等的啊材料也跌幅很大。那今天的暴力反弹后面我们怎么做，来请吕松姐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吧，怎么做？
1: 因为现在的话正好市场也会临近这个中报的披露期，所以呢可能在业绩

0: 这一点上，很多的板块都会面临这个业绩的这种检验。那尤其是之前市场可能预期很高的，然后呢发了这个中报之后，那可能板块也会有调整。然后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在最近的这个盘面上也能看到，就是市场的这些资金它对于这个业绩的敏感度现在比之前是要明显要高很多。所以呢，那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个思路还是在想去找这种在中报的业绩上来讲，那确定性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接下来整个全年还有更多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呢，从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我可能个人更倾向的是这个存储和这个算力的一些硬件。那因为这两个方向的话，都是属于在这个 AI 当中，现在属于一是有这个涨价预期，第二个的话呢，也都是属于它的这个整个的今年的需求量还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换句话说，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它的调整并不是说因为整个产业链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这种负面的一些消息，或者是整个大家对于基本面的这个预期有了很坏的这样的一些反转，而更多的话主要还是因为是前期整个的这个估值拉得比较的高，然后资金的这个集中度也会比较的强啊。那比如说在六月底，我们能看到像 TMT 行业的这个成交额占比一度都已经是到了45%左右，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当中的话，一些资金的这种拥挤，那它可能会对于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有一些资金的这种进出，它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敏感。然后呢，再叠加上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些市场上的有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这一段时间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回调。那我们反而会觉得说，有了这些调整之后，那可能这些板块之前制约的，或者让大家觉得比较担心的这种高估值的这些问题，那么可能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缓解。所以呢，跌下来之后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去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
1: 我看有网友说，其实就分国产和海外的话，更倾向于看国产，海外的话先放一放。你是倾向于大家怎么样？
0: 我觉得国产和海外的话，两条线都可以看，因为国产的话，这个方向的话，是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是弹性可能现在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大，然后海外的那条线的话，那更多的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逻辑，那它可能是确定性会比较的强。那么前面的话，那可能更多的主要的是以这个北美的算力线为主。那么接下来的话，那我们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关注国内的这一条线。
1: 好，我们请庞老师也来说一说，前两天是红利反弹，今天红利跌了，科技又开始反弹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节奏，红利和科技的节奏怎么把握，你给我们分享分享。
2: 好的，我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弹性。
1: 就
2: 红利角度就比较稳健一点，对吧，就慢慢的缓慢的推升，或者说是板块之间形成小幅的轮动，然后抵御指数的下跌。那么科技的角度，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多的就是弹性好，就跌起来也很快，涨起来也很猛，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两者就是做一个定性，假设红利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就是在这边回吐完之后还有反弹，假设我们是这样假设啊，那么大家只需要去寻找回吐的低点就可以。比如说在这两天回吐之后，大家认为哎，这边好像科技安静下来了，那么它的低点有可能就会找到，然后有可能就会向反弹方向去发展。那么如果说科技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定义为是反抽，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反弹，那反转我现在先把它设为零，对吧？如果是反抽的话，那就是寻找就是反抽的高点，如果认为是反弹，那就寻找波段的高点。总而言之，就科技在这边我们能够寻找的就是高点。但是这个高点就是不会意味着比如说反抽它有可能就很快，比如说或者就是两天三天就结束了，这是称为反抽。如果到时候意识到有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也是要抛的。如果认为是反弹，那么比如说在这里可以走一段时间，甚至于可以走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于三个星期，那如果是反弹的话，大家就寻找反弹的高点。那么这当中反抽和反弹之间就是说以什么作为界限，那我觉得一个是从布林线上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从行业的 ETF 上，如果某一天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今天像一些科技的 ETF 最高达到19点几，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清晰地认识到这时候科技应该是持有的，或者高弹性又回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哪一天大家像今天20%以上涨幅的加速达到40多家，那么很明显就是这个市场就是偏向于弹性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在弹性上继续布局。假设明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类的 ETF， 比如说它的涨幅只有4%啊、5%啊，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惯性或者它集体性上涨的概率和可能性就会下降。比如说它20%以上的涨幅的家数只有十几家，甚至有可能更少，那这时候就是偏向于安静的信号。所以大家在选择就是科技股的反弹或者反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可以参照的因子在里面的，只要找到这个因子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但是我的一个观点，在目前这种行情当中，最好不要去博弈科技股的个股本身，而是应该去博弈一些 ETF。 我觉得博弈 ETF 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两种因子，这是因为第一个因素是考虑到业绩的因素。大家可以看到像最近的中报有些业绩预告很好大跌的，对吧？那你别说业绩预告很好大跌，那如果业绩万一不好呢，那岂不是就后面的就是反弹或者反抽都轮不到了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去做 ETF 而不是做个股本身？首先每家科技股有多少融资盘在里面，有多少消化掉了，有多少没有消化干净也是不清楚的。还有一点，比如说南下的资金回来北上，那么他们的选择对象是什么，也要取决于资金新流入的。所以今天大家回去最应该看的是科技股当中有哪些是资金全面流入的。
1: 怎么看这个科技股的资金
2: 全面流入？我觉得有些软件上有，就是哪些品种是流入最多的，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就是任何股票的上涨，有可能业绩是一个因素，公司本身的经营也是一个因素，市场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但是最大的因子就是有没有在低位有资金大量的流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而今天这个节点是最能够看得到的。
1: 但如果从今天来看的话，是不是应该感觉大多数的科技，尤其是核心龙头，要是看数据的话，流入的肯定是更多吧？应该从比例上来讲。
2: 然后
1: 关键就是持续性嘛。
2: 如果就是结合今天，如果看到明天有更多的流入，那是不是意味着它有可能是反弹？对吧？
1: 就科技的分化了之后。
2: 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流入是5亿，到了明天就变成只有1亿了。那是不是这个有可能力度就小一点是反抽？大家可以就逐渐的逐日去观察，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一波科技股不要贪心就可以了。如果说前面贪心不足，后面大跌，那如果在反抽过程当中再去贪心，我觉得虽然这个位置说的有点早啊，有可能后面真的有可能是有反弹，但是我觉得不贪心才是做科技股真正的核心，因为它弹性大嘛。比如说你一天有20%，明天20%，不就40%了嘛，对吧？然后你为了去追求最后的5%到10%，然后被反过来再擦掉15%，这就是不合适的。
1: 好，那李松姐来给大家说说个股的风险吧。其实今天个股很多都是那种地天板的极致的走势，包括像微盘股，今天我看早盘也是创了新低的，下影线也很长，然后拉起来的。你从刚刚风格的角度是觉得说，哎，小盘或者说成长会有表现啊，那是不是也说明个股的风险也释放的差不多了？
0: 对，我们其实从前面能看到，像这个微盘股的指数，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在5、6、7这三个月，其实整个的这个跌幅都会比较的大。也就是说，其实在前期的话，那可能市场更多的还是把目光放在以科技，然后是以这种跟 AI 跟半导体相关的这些主题的这个板块当中。然后呢，对于像微盘股这些就是纯靠流动性驱动的这些板块，那它其实表现的其实并不好。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一方面是科技当中确实是吸纳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容量上和这个板块的这种弹性上，那微盘股那当中的话，有一些这个大家基本上很多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或者是它业绩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些品种，那就会面临着这个资金的这种流出。所以那我们也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那除了是看科技以外，看小盘以外，那更多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会去拿这个业绩的确定性，或者是未来的这种成长性，还是会把这两个因素作为一个筛选的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说在当下这个正好是临近中报业绩披露期的时候，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关心业绩，不是说在这个阶段可能接下来我们判断说市场风格以成长以小盘为主，那就是所有的小盘股都会有表现。那么今年的话，这个微盘股指数已经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是说你小你就有高弹性，那你一定是小的同时你有这种业绩的有这种跟题材的关联度很高的情况下，你才会得到资金的这个认可。所以那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觉得大家可能把业绩的这个因素要放在选股的这个首位上。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啊。
3: 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走出了一波绝地反击的一个猛攻走势啊。那对应着各大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尤其是科创五零科技的代表是上涨超过了10%以上。各位赶上这一波市场科技的反弹了吗？那今天从地天板的家数来看的话，一共是9家，其中8家是科技方向，半导体16家，20%涨停，80多家涨超10%以上。光通讯呢是59家出现了10%以上的上涨，中继续创更是大涨超过了13%以上。所以毫无疑问啊，这一波市场的反弹是被科技所带动的。那被哪些科技所带动呢？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深挖，从中呢我们会发现超跌中报绩优的科技是率先迎来了反弹，十元附近的 PCB 的公司呢阳线反包阴线出现了涨停板，它中报也是净利润增速超过了3倍以上。再来看一下三元附近的算力股啊，也是中报净利润是增速超过了6倍以上，同样也是提前出现反弹，已经是走出了5天3板。再到十元附近的算电协同的公司，中报净利润大增是6倍以上，同样也是走出了加速上涨。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已经提前上涨的低价绩优的科技公司，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同样的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想要赶上这一波超跌反弹机会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说到整个超跌绩优的科技方向是不是后续具有持续性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同样中报预喜加上超跌低价个股的通话金码，在2023年的时候之前也是连续出现超跌，启动的时候呢下跌超过了34.7%以上，那对应着股价呢当时也是来到低价的区间啊，是属于4.53的低价个股。与此同时业绩反而是超预期，中报扣非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倍以上，随后呢从4块多一路上涨到24块多，足足翻了6倍以上。那紧接着再来看到2024年之前也是出现连续超跌的正单股份下跌超过了48%以上，随着跌到低价5块多之后，业绩也是预喜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随后低价绩优连续大涨，从5块多到62块，足足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那再到2025年当时的鸿和科技电子部的方向，之前启动也是出现了一波率先的超跌，下跌超过了37%以上，那跌到低价6块多以后，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0倍以上，随后一路大涨，从6.56块一路上涨到了304左右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是上涨接近了50倍左右。对应着这些低价绩优的方向，如果你遇到了超跌机会的话，一定要珍惜好了。所以在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些低价绩优超跌反弹的核心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挖掘的逻辑和方法。那这个方向呢，它是属于股价在14元附近，属于低价低位的方向，估值只有40倍左右，传感器的龙头，那商业航天加上国产算力的核心，而且呢2家社保一季度是集体建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仓呢？因为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了6到7倍以上，低价绩优，而且这个业绩增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啊！上半年的净利润是去年全年的2倍以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整个股价还是在历史的底部位置，并没有反映中报6到7倍的增长，也没有反映业绩创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从目前来看，虽然指数在连续下跌，但是这一类个股反而是提前开始出现抗跌，慢慢的开始往上企稳向上爬，已经是突破了前期 W 底的颈线位，很有可能短期会走出一波加速的主升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一类相关的机会，今天是一并整理到了以下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 如果刚刚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的朋友，想要把握接下来反弹机会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呢，也是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的梳理啊。第一个呢是中报净利润增速大超5倍以上，另外低价低位被错杀的科技方向，第三个呢是低估值主力完成洗盘动作，接下来短期有望爆发的相关机会。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其实这两个交易日啊，我们就说从上周五然后到周一这两天的两融余额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周五呢大概是接近了900亿，那昨天又是下降了有差不多600-700亿，所以也就是两天啊，你已经下降了有1000多亿了。现在呢两融余额已经回到了2.71万亿。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方面，申购的明天有一个品种是巨人新材，还有一个品种乔鹿明会上市，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啊，其他有三个品种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反弹真的来了吗？选 A 的认为科技股有阶段性反弹行情的56%，说调整没结束的44%。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虽然反弹的减仓比例还高过了加仓，减仓在28%，加仓在25%。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可以看到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波动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实际上一直在讲的两个字，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寻求稳定和稳健，这是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反复在讲的。所以我们在布局当中就是一直在想啊，就是说如果在震荡过程当中不后退，或者甚至后退很小，实际上哪怕在未来上涨过程当中涨幅不大，也是应该要做到的一步。那所以说在布局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基本上选择一个是比较稳健类的品种进行一些投资和布局。那么这当中呢基本上是三个品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要认购新股嘛，然后我们在整个品种配置上是没有688的品种，所以我们当时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滚动了一个医药品种，然后认为医药品种有一定的自己的包括就是海外的一些采购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很短，大概只做了1天到2天。随后就是拿这个医药的认购到的688的品种，随后去认购了新股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家新股的认购热情还是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自己原来的布局过程当中就1撇3，然后当中有一个品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下跌的时候还是一直上涨的，只不过是这几天轮到而已，但是轮到了幅度也是有一定幅度的。然后第二个是一直很稳定的，到今天没有任何波动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一直练就是价差的，而练价差的品种在这边弹性非常好。总而言之就是说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当市场一旦发生转变的时候，我们与此同时也要转变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在震荡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稳定，然后在激进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要配置一些激进的品种，但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依然没有配置一些激进的品种。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一直反复讲，如果科技涨很简单，就配置一些海外的科技的 ETF， 因为到时候它是可以做 T+0的直接抛出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医药涨，我们也可以配置一些海外的 ETF。 总而言之就是在配置 ETF 这一端我们始终是建立在就是海外的 ETF 上面。那么在

0: 这段行情当中判断的最准的应该就是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很敏感的感觉，我觉得好像科技的资金应该有出来，而且有南下的感觉。然后从这一段就是恒生指数的走势上来看，也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啊。但最失败的也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的，因为一直看好北证五零，认为北证五零在这边会上涨，但始终就没有。然后在整个课程当中，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是反对融资的，在今天我讲了怎么样把融资里面的股票去移出来，然后移出来之后怎么样在短线的技术上可以判断自己可以做负向滚动的高点。实际上在很多课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教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谢谢大家对这堂课程的支持，谢谢。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也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金融股市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的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

0: 必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今天星期三，你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示范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先看美股，美股昨夜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芯片股反弹，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举上涨超5%。欧洲股市昨天同样的全线上扬，芯片股的报复性反弹。月之暗面 ，Kimi 将以投前500亿美元的估值洽谈 IPO 的最后一轮的融资。另外，银行、保险、券商密集发声，力挺中国资本市场。还有又一大批的 A 股密集公告了，增持回购分红，超20家券商净利预增，天风证券最高要上涨超过近7倍。傅鹏博、谢志宇最新的调仓曝光，还有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叫科技赛道卷土重来，反弹能不能持续？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了解更多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经历了一波的波动之后，我们能看到 A50 指数今天是稳稳的上涨0.19%左右的小高开。再看一下前两天走势啊，别说它没联动，之前一天周五猛烈的下跌，然后快速的反弹再反弹，这是昨天的反弹，然后到了今天是小小的高开，这个指数走掉了，已经回到了前期的一个相对中等的位置上。这是 A50。 再来看一下大家同样每天会很关注哈，日经和韩国 KOSPI 指数今天走的还行啊，日经指数今天上涨 1.52%， 算比较稳健。韩国综指有一种卷土重来的感觉，昨天在6600啊6500啊，反正一个很低的位置上徘徊，一举的今天已经涨了5.04%了，这个涨幅而且是至少日内算是比较强劲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今天要往上跳一跳，比如再展现一次熔断。好，再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美股呢也是之前几天也比较疲弱啊，但昨天终于高开高走，结束了三连跌。半导体行业提振整体的市场，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举涨5.21%，这是6月22号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日的涨幅。30只成分股集体都收高，像英特尔涨8.64% ，AMD 涨8.11%，英伟达涨1.97%，存储概念股都暴力反弹，闪迪一举涨14.27%，SK 海力士涨13.75%，西部数据涨12.51%啊，现在能够推导出为什么今天韩国 KOSPI 指数同样也非常的猛。瑞银交易部认为，随着量能下跌接近尾声，现在可能是重新建仓芯片制造商股票的好时机。据了解，已经公布财报的约66家标普成分股公司当中，近88%的业绩都超过预期。关于本周晚些时候会公布的财报，大型公司有谷歌、IBM、特斯拉，而中概股方面。

0: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0.68%。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收盘表现如何。连续好几天了，欧股都是有涨有跌，但昨天一致性的上涨，同时涨幅最大的是英国和德国指数，涨0.58%、0.66%左右。法国CAC指数相对还好，上涨0.28%。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他也做一下具体的介绍。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全线上扬。板块方面，科技股领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局势升级带来的避险情绪。芯片股表现格外强劲，贝斯半导体收高7.16%，光刻机巨头阿斯麦涨4.77%。焦点个股当中，瑞士的制药巨头诺华二季度核心营业利润超出预期，主要是受到抗癌及多发性硬化症药物销售强劲的提振，股价收涨近2%。数据方面，市场聚焦本周欧央行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欧央行将会维持利率不变。那根据伦交所集团的汇编数据，市场定价年底之前至少将会加息25个基点。本周还将会迎来以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巨头财报，那投资者关注 AI 相关需求的可持续性，以及科技股高估值能否获得业绩支撑。消息面上，美军隔夜空袭伊朗南部和西部多处目标，布伦特原油日内一度涨超2.5%。那此前也门的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市场对于全球能源供应的担忧仍然存在。英国方面，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前防务大臣希利出任财政大臣，接替此前的雷切尔·里夫斯，市场对此反应较为平淡。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整于5.035%。主持人，
0: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是刘俊和胡涛两位点评这条新闻啊，二位上午好。先看这条，据科创板日报的消息，国内大型独角兽的公司月之暗面，在计划是八月启动上市之后的最后一轮融资谈判，目前估值是投前5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向科创板日报记者的透露，公司预计会在未来几天就要完成 Kimi K3 发布之前启动一轮融资，该轮融资的估值投前315亿。融资完成之后，月之暗面会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融资洽谈，这会成为公司赴港上市之前最后一次的私募股权的融资。公司最快可能于6个月内就要登陆到香港资本市场。袁先生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像这样一家公司，这又是全新的赛道当中的大热门，会对上市整个进程，会对整个的科技板块有什么影响？
2: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在16号的时候，他们公布了就 Kimi K3 啊，这个新的这个大模型，然后它的参数是非常厉害，就是2.8万亿的参数，全球规模开放的这个 AI 里面是最大的一个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国产的，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还有前面是 DeepSeek 啊 ，DeepSeek 的市场前期的募资也说是达到了500亿美金，
0: 嗯，
2: 那在2-3个月前可能 Kimi 的这个估值可能200-300亿的美金啊，那现在又过了3个月，可能是到了这个500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国产大模型的加速啊，很明显是能推动国产的这些算力的这个支出的投入。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市场呢，这个参数是最高，但是它的性价比啊，相对于国外来说，可能就是比如说 token 的数据啊，或者说一些的应用来说，就是成本会比他们便宜得多。
0: 嗯，
2: 啊，那么这是那对国产大模型是有利的。另外呢，就是我随着我们国产大模型的大量的推进啊，那么对下游的应用也是会比较快的这个展开的，
0: 嗯
2: 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行业来说就是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两个就是大模型来看，那么我们认为未来的这样应用啊会越来越多的，包括国外也在用我们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应用，所以未来的就是两块，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国产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板块，还有就是我们觉得下游的应用呢会随着大模型的推进会比较快的推进。
0: 嗯嗯，好，胡涛也给我们聊聊哈，国产算力链本身，我记得上周你跟我说过哈，算力链特别看好，因为下半年很有可能机会在这当中。如果按照像 Kimi 啊等等这些大型的科技股的上市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逻辑去寻找国产算力链当中投资机会？
3: 嗯，好的，主持人。那从这次这个 Kimi K3 其实出来之后，我们就关注到了它整个性能是比较强劲的，
0: 嗯，
3: 但是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是两方面。一方面市场也在说，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性能，加上它整个的一个成本又比较低，比起一些海外大模型都要便宜。
0: 对，
3: 那是不是之前围绕着海外大模型的这些整个产业链可能会受到影响？包括其实我们看前两天就是 Kimi K3 出来的时候，海外的一些模型厂其实股价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当中有一

0: 一点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虽然说它单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便宜，但是它就是作为大模型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叫命中率。就它如果整个一个命中率如果还不是很高的话，那就相当于我单价便宜，但是我需要用更多的 token 才能完成我的一个目的。
1: 那总量一样？
0: 对，那总量也一样。所以说就这个其实还是要等到它这个命中率出来之后再去进行有待商榷的，这是一个。那另一个的话就是关于刚刚主持人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国产 AI 链，我认为在这个当中应该是受益的，就是无论它这个命中率怎么样，我们整个的一个国产 AI 的资本开支我认为后续都要往上。因为Kimi K3 它出来之后，它已经说了它是要提高它自己的这个单 token 的一个价格的，而不是像之前就大家都是在卷价格，现在不是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商业化如果后续能够形成闭环的话，那整个最下游的一些CSP 厂商，我们国内的加大资本开支，那像中间的不管是它这个芯片的制造商，包括中间的这个代工环节，再到最甚至是最顶层的 EDA 环节，到下游的整个的一个下游的云服务厂商的一个需求环节，整个产业链在当中都是受益的。
1: 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近日，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板块密集释放积极信号，公开发声力挺中国资本市场。兴业银行公开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持续夯实经营的基本面，健全市值管理长效机制，努力提升分红回报水平，以稳健经营回馈股东信任。同时，积极服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大权益资产配置规模，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除了银行机构之外，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五家 A 股上市险企均于7月20号发布了公告，力挺中国资本市场。五家险企均表示，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长期配置价值，将发挥自身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优势，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积极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7月21号 ，A 股的回购增持潮仍然在持续中。截止到发稿，超3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增持和回购的公告，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另外，部分公司披露了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进一步提振市场的信心。像亿纹锂能发布公告就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建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实施完成。刘建华于2026年的7月21号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10万股，增持均价52.99元每股。再看一下天风证券的公告，经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是人民币1.64亿到2.46亿，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33亿到2.15亿，同比增幅很夸张，429%到693%。另外呢，湘财股份等4家券商预计半年度至少利润都有翻倍。好，终于看到这个强劲的增长了，再结合市场昨天强劲的反弹，先给我们捋一捋这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反弹的机会。刘俊，
2: 我觉得今年的这样一个比较快啊，这3个礼拜啊，这个尤其是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引发了市场的就是快速的调整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当然跟国外的这样就像韩国啊什么是有蛮大的关系啊，因为存储啊这边跌的比较多，然后我们这边呢实际上在3个月，我们应该比他们晚多啊，因为他们实际上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6月中的时候就开始调整，
1: 是的，
2: 我们是到7月初啊就突然了这样一个快速的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短期啊对于一方面是科技股调整，然后另外呢带动了比如说中证1000、2000跌幅也比较大，那么认为短期呢还是一个就是首先科技的拥挤啊带领了这个有一定的抛盘，第二呢就是其他的两融的资金或者说杠杆的资金呢也有部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量应该是从3万亿啊，但现在降到了大概2700多亿啊，两万七千多亿，大概3000亿的两融的资金，那当然里面有科技也有其他的这个资金板块的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短期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调整。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盘面的反应也比较快啊，就是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保险银行啊，包括我们国兴啊，然后成通的公司都开始增持啊，然后表示了对这个长期的资本市场的看好，包括我们看到券商的业绩也非常的好，实际上从今年预增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7月15号结束的预增啊，就80%啊都是一个 与政治状态。

0: 所以整个市场我们觉得不存在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情况，确实就是一个用取率比较高，然后资金比较集中，再加上短期的杠杆又拉得比较快啊，所以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对于上证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点位啊已经比较快，大概15个点跌掉了，然后跌破了3800，我们觉得应该比较快速的完成了今年的下半年，或者说整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底部的指数应该出来了。因为本身来看上证啊并不是存在今年多大的涨幅，而且从行业来看，30个里面我们说就10个行业是涨的，就是全市场，所以实际上本来这个市场就是分化的比较厉害。就刚才说到的，可能保险以前持仓的银行啊、化工啊之类的都没有出现比较大的这个上涨啊，所以很多的个股上本来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1: 本来就地上趴着呢。
0: 对，所以你说整个的上证这一边往下调的空间我们觉得不会很大，或者说这个3700点附近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底部了。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去年10月份啊到今年这个6月份7月份，整个的市场就是在3800，从上证来看就3800到4200这个箱体里面震荡。我觉得很快啊就会重新拉回这个箱体啊，再去进行一定的震荡。那么另外呢，就是科技这边呢，因为调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看到反弹，昨天反弹也是啊，就科技的这个科创50是最多嘛，就是10个点，那么上下大概要差了12个点啊，这个振幅。那么未来呢，我们看到反弹的主体呢也是以国产啊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像设备为主，或还有材料。所以未来的，因为这个方向比较明确的，所以未来的就是在经历了调整之后，我们觉得该涨的这些还是会慢慢的起来的，只不过像前期的可能炒概念的呢，你很难回到高点啊，但是我们看到有时在支撑的啊，有业绩的，那么还是会进行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这个过程。尤其是指数呢，我们觉得马上就会稳定住的啊，因为很快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增持啊，还有这些上市公司的公告也出来，这么多增持马上会把盘面稳定住的，所以我们觉得指数上面不用很担心，大家需要找的就是下半年它的真正的主线的出来，然后会带领指数往上继续上涨的。
1: 是，说是说不用很担心啊，像本周我们每一天做开场白的时候，这个就是看之前一天的市场，要不是昨天强力的反弹哈，整个的其实像看看评论区，整个情绪其实真的是不太好的哈。好，回头我们再聊。随着基金二季报的陆续的披露，知名基金经理的调仓动态浮出水面了。今年二季度凭借的重仓光通信、半导体等科技板块，傅鹏博细致与管理的基金净值突破了2021年的前高。二季报当中，两个人都谈到了对 AI 的最新看法，并且都在二季度对相关个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持。傅鹏博表示，虽然 PCB 芯片和光通信个股依然是组合的压仓石，但是二季度的行情快速上涨过程中，顺势减少了相关个股的持仓的数量，而锁定了一部分的收益。谢志宇同样在 AI 泛科技领域持有较大的仓位，但减持了相关的部分的个股，并且对化工、医药以及传统制造业进行了一定比例的配置。这个还挺神奇的哈，这基本上把节奏都踏准了。胡涛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类似这样的作业咱有什么参考性。
2: 好的，主持人，像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的动作，我认为就是作为投资者其实参考意义还是比较强的。因为这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仓位均衡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当前市场的主线，或者说我们去展望未来的这个主线啊，仍然是这个科技赛道。但是科技赛道当中其实应该是包含着比较多的一些内容的，像去年我们当时炒的其实是科技当中会提到像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我们都会去炒。
1: 对，
2: 但是为什么我会发现只有 AI 一直从去年延续到了现在，就是因为从今年一季报开始一直到今年中报，只有 AI 是交出了它的作业的，就只有 AI 很多的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 AI 的龙头厂商，还有一些围绕着海外做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一季报是非常亮眼。那反观其他的科技行业，像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那这个财报就要差很多了，所以说使得 AI 到中报为止都会有一个延续性。但是到了中报之后，其实我们要交易的就可能不仅仅就是它的利润了，因为 AI 相关的这个股票，它股价能涨到现在这样的高位，很多时候是市场对它有一个很高的业绩增速的一个预期，
1: 对，
2: 而不是说只是单单停留在它的这个业绩预期。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报之后进入到3季度、4季度以后，那我的业绩增速还能不能够像今年的上半年那么强劲？那这个是要考虑的。如果说增速没有那么高了， 那相反，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商业航天，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基本面产业端已经有突破了，从不能回收到可以回收。那后面如果说到三四季度啊，当中有一些企业有利润能够出来，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当中有一些企业有利润能够出来，那再加上 AI 的业绩增速其实没有之前那么快，那之前所有都围绕着就是科技，围绕着 AI 的这部分资金，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科技赛道卷土重来，反弹能否持续？国海证券认为，科技股的调整本质是业绩真空期叠加累计涨幅过大之后的交易拥挤的集中释放，基本面长期逻辑未松动，随着中报检验窗口开启，政策持续托底， A 股反弹条件正在急剧啊，科技板块短期进入到了超跌状态，有望成为反弹主力，优先关注拥挤度较低、业绩确定性较强、光模块啊等等的板块。也基本上是一些场面话啊，因为如果刘琦昨天反弹之前说这些，大伙儿听完之后心情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经历的昨天确实特别强势的反弹，而且在科技股当中的表现又极为强，因为要知道早晨昨天上午早间科创是高开之后一路还下行了，只有创业板走的还行哈，然后结果它最终是它的反弹是最强的。所以科技到底能不能让人感觉重拾希望，你怎么看？
2: 就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包括下半年呢，我们看到这么多大模型啊，长兴、长江这些上市，对于国产的算力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催化啊，尤其是设备，大家在看设备啊、材料，因为这个订单会很明显的出现的啊，所以这个大的方向应该是这个，只不过是跟国外一样，可能你还是要根据一些估值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你好公司也要好价格，我们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前期的拥挤度比较高啊，再加上外围的影响，所以就出现了调整。后面呢，我们觉得就是分化了呀，不会说你啊只要做这个东西你就涨，那么还是会看到一些业绩的问题。另外呢，确实这一波的调整，我在周末的时候算了一下，还不算这个昨天的这个调整或者周一的调整，大概是今年最高点到最低点啊，就是跌幅超过就一半的股票，实际上跌幅呢超过了40%。
3: 哎呦，
2: 啊，所以实际上调整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弹也是会随时出现的，只不过这个反弹之后可能就会分化了啊。比如说昨天的半导体的设备几乎全线涨停，ETF 差不多也有什么一个 ETF 是设备的 ETF 要涨了19%这样啊。所以今天但马上就会分化的啊，所以大家看盘面。可能未来是有这个业绩预期的，就会还是会慢慢的回到原来的这个高点，甚至更高。但是前期的可能完全是个概念的啊，你这个什么占比比较小的，只是靠这个做这个东西，然后去上涨的，那么很难就回到高点啊。所以后面可能更，我们说涨。

0: 起来可能是这种趋势的，那么后面呢更多的会去关注是本身上市公司的质量，那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或者说用一个词就是大家认为科技股会缩圈啊，不会什么都去涨，对，所以未来就是大家还是要看这个基本面还有资金的这个动向啊来决定。
1: 就反弹就昨天这一天就结束了吗？
0: 不是，我说反弹肯定是刚才说的低点，我觉得已经出来了，不太会，就上证不太会出现，
1: 就在接下来反弹过程中会有分化，
0: 对，就个股会出现分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对。
1: 就不会像昨天那样，就大面积都涨停，这个好日子也天天有就不正常了哈。好，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的是深圳德讯证券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对于接下来市场你怎么看？
2: 应该说这个盘面呢还是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变化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进入七月份之后，以这个半导体为代表的整个科技成长板块的快速下跌啊，一方面呢短期是迅速释放了整个科技股在近半年以来的一个快速上涨的这个获利回吐的风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政策面积极推动市场向好的一个大背景下，科技板块呢在这个周二啊这种反弹的力度呢是非常强劲的，基本上可以短期判断啊，阶段性的这种风险释放呢已经告一段落。但同时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因为整个科技成长板块在这个上半年的整体的涨幅呢依然是这个十分巨大的，那么第一轮的这种快速的这种风险释放更多的啊是基于一些这个融资盘的一些这个压力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两融余额也是这个在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啊快速的回升，甚至创出了这个历史新高，所以短期呢对这种融资盘的这种打击是比较大的啊，也导致了这种指数啊和这个板块尤其是一些包括龙头个股啊也是迅速回落的一个短期风险释放。但是经过一轮快速风险释放之后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对于科技成长板块的长期向好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没有变化啊，所以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反弹，我认为呢应该说接下来呢整个科技成长板块的这种个股内部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这个分化呢也就意味着像这个二季度以来整体科技成长板块的这种连袂上行的格局将会这个被有效打破。那么接下来随着中报的这个陆续的披露，那么被验证的一些这个龙头科技股啊这个业绩增长有确定性比较明显的，应该说在这个短期风险释放之后这个我认为呢这个低点已经呈现出来。但是对于一些跟风炒作的或者是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股，我认为接下来可能还是会进一步的这个调整，反弹之后还是要以减仓为主，所以科技成长板块呢接下来会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分化。但是整个科技产业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啊，我认为呢这个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此轮慢牛行情的一个核心主线啊。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对于这轮慢牛行情的这种节奏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啊，因为这一次的调整呢是创出了三月份的一个低点啊，包括上证指数这个创出了这个三月份的一个低点，所以整个市场的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么在这样一个点位38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本身市场下行的空间呢也将会非常的有限，这不仅仅是政策面的一个主导啊，从资金面来看的话实际上目前增量资金入市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推动啊政策的推动还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认为呢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大的这个上升趋势依然没有被这个破坏啊，虽然说年限在短期有被这个跌破的这样一些压力啊，但是我认为呢中长期向好的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啊，政策面市场面以及资金面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短期主要是情绪面啊，情绪面在经过了七月份的一轮科技股的快速的风险释放，我认为呢这个这种所谓的恐慌性的这种抛售已经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呢科技内部将会出现个股的这种明显的分化啊，投资者注意结构性的风险和机会。主持人，
1: 情绪面的事儿我们其实最近特别关注，就是到底有没有到底，昨天早晨在推论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没有到市场底啊，当然经历了昨天的这个走势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28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今天是全部的低开，上证指数低开 0.64， 深成指低开 0.66， 这算中等低开。这个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呢就相对低开比较多了 ,1.33 和 1.11 的下降。这个沪深300上证50维持稳定，科创50同样是 1.49 的一个跌幅的程度。当然这个开盘相对昨天那么高的涨幅呢低开一下也还行，为今天的走势积蓄一些能量啊，回头我们再看开盘。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情况，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因需求稳健及库存下降呢，汽铜价格升至了六周的一个最高水平。伦敦交易所 LME 的汽铜呢升至六周最高，主要是受助于最大的消费国需求稳健及库存大幅下降的影响。我们看到呢，近期呢，国际的铜价呢是出现再度的走强。荷兰国际集团的大宗商品策略交易师也表示，中国市场趋紧正在推动铜价上涨，库存正在下降，进口溢价急升。尽管正值季节性的需求放缓期，但是实物需求呢仍然非常的强劲。中国现货市场的铜价，较货铜期货呢溢价月升至每吨435元，这是去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上周为2004年5月初以来，上海的交易所的监控仓单的库存巨降82%，同期 LME 的注册仓单的铜的库存下滑28%，其中大部分 LME 的铜材呢已经流向了美国。我们看到呢，美国商务部原定于6月30日前完成对铜市场的审查，但特朗普总统尚未就关税问题宣布决定。近期我们看到，随着全球股市的反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上升，为工业金属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是，
1: 谢谢王娜。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金价、油价几乎全线上涨，跟昨天相比啊，都录得了一个小小涨幅。像昨天是100点几，今天101.17啊，美元指数日内跌0.03，但其实比昨天是上涨。然后黄金主力价格也上涨了，昨天4000多少，今天4118啊，日内涨1.07。原油价格也是，昨天84左右，今天85左右，这个就算稳定的了，日内涨1.38。油价比之前一段时间确实高了一些。然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也是稍稍涨了0.05，总体上涨幅还不算太大。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 AI 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 A 股的开盘之后的交易的情况。一分接近两分钟的开盘之后，我们能看到结合今天的开盘能够看到的是几乎全部数据都是低开高走，哎，这个您看，所以今天的低开其实是属于一个挺好的一种姿态。上证指数呢目前下跌0.42，深成指已经快速的上涨起来了，科创和创业板指那从开盘的下跌1%几都快速的收拢跌幅，所以总体上呈现的这个姿态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确实都是低开和高走。先请胡涛给我们点评一下，你觉得今天整个的开盘就结合昨天这样上涨啊，今天的开盘这个情况算稳定吗？
4: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今天这个开盘应该是比较符合预期的。一方面低开的话，我们知道昨天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啊，当中势必会累积一定的这个获利盘，再加上前期有一些因为跌速比较快嘛，有一些套牢盘在当中，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出现低开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那低开之后，其实我们看今天盘面，就是大量飘红的其实是有色板块，包括是贵金属板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说明市场其实当前在交易是流动性是宽松的。那这个和我们之前在交易就是美联储可能加息完全就反过来了，因为之前市场一度认为就是美联储就是甚至是把美联储就是下个月加息的预期已经提高到了40%多，后面一直我们去看它的这个非农数据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非农数据也好，它的整个的一个 CPI 也好，其实都是不及预期的，它大幅的下修了之前的一个非农，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通胀率环比也是出现了一个首次的一个下降。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知道它这个时候应该是降息的概率至少比加息的概率要来得大，但是在这段时间因为整个市场出现调整，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有色板块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跟随调整的，就是这部分利好它其实并没有兑现出来。那等到市场情绪我们看到这两天逐渐企稳之后，尤其是昨天情绪抬升之后，那关于这部分的这个利好就开始交易。而且我进行过一个数据统计啊，就是我们去统计中报预告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一个有色板块基本上他们的中报预告大面积全部是飘红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有基本面支撑啊，并且未来对于流动性有宽松预期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走出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1: 好，接着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刘辉欣先生也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整个的开盘的情况。刘先生，
2: 好的，应该说从今天开盘来看的话，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这一轮的一个恐慌性的抛售呢，应该是告一段落啊。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的这种强劲反弹呢，很典型的是一个技术型的反弹，尤其是午盘后，那么整体呢，像这个科创五零大涨超过10%。那今天呢，第一低开的幅度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相对是比较温和。另外低开之后呢，并没有这个呈现出明显的这种

0: 抛压啊，反而是低开之后呢，承接盘比较有力啊，指数呈现出低开高走啊，甚至我们看到像这个深证成指啊，目前已经飘红啊，创业板指呢已经是这个把这个跌幅也基本上是这个收回来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啊市场的就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对科技股的这种恐慌性抛售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像半导体板块包括这个存储芯片涨幅比较大的啊，这个目前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很显然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就是这种整体性的这种下跌的恐慌盘已经是没有呈现出来啊，甚至相当一部分个股呢开始这个底部反弹，反弹的动能呢还比较充足，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首先啊七月份以来的这一轮的这种恐慌性抛售或者回吐压力已经告一段落啊，但是从盘面看的话，像一些这个有色啊，包括这个石油啊等等一些能源板块啊，这个和一些资源板块啊，在这个走强，这本身呢对这个市场指数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稳定作用，尤其是这个就是上证指数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大概率可以判断啊，阶段性的低点已经呈现出来啊，但同时呢还是这个观点，就是科技板块呢接下来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啊，因为一方面还要接下来面临着这个中报的这个进一步的披露，有相当部分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业绩呢可能要在这个八月中下旬这个呈现啊，所以一旦是达不到这个市场的预期啊，甚至这个低于预期的情况下，可能对于股价呢还是会有一个估值继续下行修复的一个情况，尤其是跟风炒作的一些科技股，我们看到甚至一些龙头个股在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啊，短期的这个回撤幅度也是比较大，所以说接下来呢在这个中报期间啊，以中报为代表的整个的这种验证的这种科技板块啊，内部会呈现是明显的分化，这本身对市场的情绪和市场的指数走势也会带来比较大的分化，像双创指数啊应该说受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么市场阶段性这个恐慌这个过后，那么接下来呢整个市场呢将会进行慢慢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呢，对一些这个低位啊，尤其是这个估值优势比较突出的啊，或者是一些头部科技股调整之后的一些低位机会啊，都是这个值得把握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先生。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情况哈。9:36，恒生指数呢，其实昨天是摸到25000点的整数关口的，但昨天最终是收跌。今天恒指我们能看到，其实开盘就是下跌，目前跌幅是0.89%到91%左右啊，低开低走。然后恒生科技指数昨天其实收高，但是呢，今天似乎开盘显示出一定的这个抛压啊，目前下跌了2.27%。这个跌幅对于科技股来说其实还挺大的，尽管都和科技和恒生指数一样全部在反弹的路上，但这个是不是会反弹到中间要台阶部分休息一下，看今天这个趋势好像有休息的一种感觉。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航宇啊，请他做一下具体的介绍。你好航宇。
2: 你好，阳光。那么，香港股市今天确实是这个科技板块跌幅较大，现在恒生科技指数跌幅已经超过2%，也导致整个恒生指数现在是跌幅在扩大当中。那么今天呢，主要是一些早前涨幅较强的这个反弹较强的一些明星科技股，今天呢再次回落，比如说像腾讯、网易、B 站、小米等个股现在跌幅都超过2%。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个股表现比较好，在科技板块当中啊，今天升幅最强的是人工智能和芯片股。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知道在前几周呢是跟随整个外围市场啊承压，那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市场啊这个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这反映出呢市场的资金再次关注这类的个股，像是今天呢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升幅超过5%，那么跟韩国股市相关的一些芯片股像是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是大涨超过15%，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电子上涨超过10%，其他的这个相关股呢包括兆易创新、蓝启科技升幅都超过2%，另外呢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股啊今天同样表现不错，像是智谱今天开盘就升幅超过6%。此外还有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是有色金属板块，这一点呢和 A 股市场联动。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出现反弹，这个板块呢出现了这个企稳，在早前呢也是一个跌幅比较强的板块，在最近呢我们看到特别是一些贵金属像是黄金板块大幅反弹。今天呢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个股呢还有新股啊，新股呢在内地上市的中继续创光模块龙头计划呢7月30号在香港市场呢上市，从今天开始呢展开正式的发行流程，那么定价呢是

0: 1010港元，预计集资达到550亿港元，有可能成为今年香港的最大的 IPO。 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杨光，
1: 好，谢谢杭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指数徘徊，热点轮动，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决策的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的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来看一眼目前沪深走势指数的走势情况哈，其实总体上别看绿的多啊，基本是维持了开盘以来的低开之后的一路高走的情况。上证指数呢目前下跌 0.16， 深成指下跌 0.23， 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现在是稳定在下跌 0.72 和 0.93 左右，这比开盘时还是要高一些。然后沪深300跌 0.16， 只有上证50是提前翻红，那说明今天强势表现呢还是在这些大票当中。科创50下跌今天还算比较多，跌 1.18% 左右。当然我现在发现了早晨9点到10点这个交易啊，不反映，完全不反映全天的交易情况，变盘一般都在10点之后啊，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每一个交易时段的市场的变化的情况。好，接着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刘俊。
1: 好的，近期我们看到这个调整还是因为这个外部的冲击叠加了内部的这个科技的，我们看到或者获利回吐啊，科技然后用机度比较高，这样进行了一个风格的这个再平衡，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快速的下跌。那么在七月中旬呢，我们觉得有可能啊成为，就是现在啊可能成为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拐点了啊，资金呢会从一方面呢是就是市场啊会慢慢的企稳，另一方面呢市场会从前面比较极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行情转向了成长性啊，我们认为或者是要一个叫 AI 一个叫非 AI，但是都有成长性属性的一些板块，或者说就是转向了一些成长轮动的这样进行，可能会进行一个再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然短期呢我们觉得是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震荡，因为确实还要有一定的杠杆或者拥挤度的资金呢会出来，会进行一定的震荡。但是长期看呢，我们觉得 A 股呢已经回到了，就像沪深300回到了3800附近了，上证指数回到3800附近，已经处于一个中位数风险溢价，处于一个中位数水平了啊。那么，所以基本面的持续。

去改善，我们觉得中期这个市场往上走的这个逻辑还是存在的，就或者核心驱动呢没有改变，那么市场会围绕这个企业的景气和持续的产业度的改善呢进行这个投资。那么在再平衡方面呢，我们觉得一方面啊，这个股市的这个持续的分化，基本面有望企稳的一些低估值的一些传统的板块啊，有迎来这样一个利润的拐点的，会进行企稳，然后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那么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然后我们看到储能，包括这个设备、电力设备之类的，本来就是出现就位置比较低，然后出现拐点的，那会慢慢持续的上升。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我们说复苏的这样一个板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AI 的这个产业叙事啊，还是没有出现逆转，科技的高景气度呢，仍然会较长时间的保持的。所以在经历短暂的股价的调整和筹码交换之后，那些这个具有业绩兑现能力的科技股呢，仍然具有长期的这个投资的价值。那么企业盈利对股价的推动也会出现在这个慢慢往上走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不会像前期。六月份这一波拉得比较快啊，后面可能就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两个板块可以重点去关注的。那么行业方面呢，我们聊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产业链。那么脑机接口呢，是我们认为是处于一个科技突破和技术政策支持，还有大规模应用的这个质变的前夜啊。因为前期的就今年早些时候，那个2、3月份的时候，马斯克呢就表示这个旗下的脑机接口呢 Neuralink 这个公司啊，将于2026年就今年开始对脑机接口设备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生产，而国内的这个侵入式的临床试验呢也持续获得了突破。那么头部的公司呢，非侵入式的康复的产品呢也是逐渐的在落地的，所以我们觉得国内呢以15规划为蓝图，就是强调脑机接口产业作为国家重点的产业的链呢，随着应用的打开呢，我们觉得整个的行业的趋势啊会迎来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脑机接口呢是解释一下，是在大脑与外部环境之间啊建立起的，就不依赖于这个神经通路的就交流与控制这个通道，从而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的互联，主要呢应用在比如说人体的这个机能的障碍的补偿修复，以及人类行为的一些增强。那么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的突破，逐渐呢我们看到从实验室啊走向了这个实际的应用。那么根据这个采集方式的不同，脑机接口呢技术呢可以分为非入侵式和半入侵式还有侵入式的三种类型。就侵入式的这个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呢是目前的主流，那么侵入式脑机接口呢将会成为未来的方向。就非侵入式呢，它就是在人接口呢，是通过头皮电极或者外部设备，那么来采集这个大脑皮层信号或者血液成分的变化，无需呢就是进行手术的植入，就是没有直接侵入呢这个大脑，那么能够有效避免不良反应，并且这个成本比较低，主要应用在比如说我们简单一些，就是以前的像 AI 应用之类的，娱乐啊、教育之类的。那么非侵入式的脑接口呢？在目前是比较流行的啊，那么另外呢，但是侵入式的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脑科学应用的是皇冠级别的技术，那么通过手术将电极啊植入这个大脑皮层，能够直接获取神经元的那么电活的行动，那可以获得更高强度和高质量的信号，同时呢可以实际捕捉大脑信号的变化，为实现快速的人机交互提供可能，比如说控制人的这个假肢啊，然后控制机器人啊。不过这种方式呢是成本比较高的。那么目前呢，刚才说的 Neuralink 呢是作为全球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标杆，计划在2026年实现大规模的量产。它的三个方向主要是这个运动的控制，就是比如说人的这个感官的缺失，然后瘫痪的方向，还有就是神经疾病的，比如说癫痫的治疗之类的啊，这个方向。然后脑机接口的，那我们看一下产业链吧。从它的上游的产业链呢，包括脑机接口的这个芯片，然后电极材料，那么处理计算机和数据采集和算法，还有操作系统。那么中游呢，包括脑电采集的平台运行公司和脑机接口的设备的一些公司。然后刚才说到下游应用呢，就是比较明晰的，已经要超过30多种。那么其中呢，医疗是脑机接口最主要的方向，占比了超过55%。然后消费啊、工业、教育，非医疗方向呢接近40%，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零到一的过程，而且它对一些
这个重。

0: 要的医疗方向应该是有一个快速的突破啊，这个我们觉得短期的发展呢会比较快的，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嗯，好，谢谢。接下来听听胡涛的准备。
2: 嗯，好的，主持人。那对于当下的这个市场，其实很多投资者关心的可能这个位置是继续往下调整震荡之后，还是说之后还是上行。那我们通过数据对比啊，我们认为当前可能是处在一个上涨的一个中继阶段。因为我们去做了这个国证2000数据啊，因为我觉得国证2000是整个市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它不像一些权重的指数啊，可能指数涨出现个股跌的一个局面，就国证2000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指数。那我们拿国证2000这样的一个指数去对比啊，就是历史上每一轮的这个美联储加息或者说降息的周期的话，你会发现有国证2000这个指数一直到现在啊，基本上每一次美联储加息的时候这个指数都是跌的，然后每一次这个美联储的宽松周期的时候这个指数都是涨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我们国证2000就整个市场2000只股票它的一个涨跌幅或者说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其实和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成一个很强的相关性的。所以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只要去判断它后续是加息还是降息，就大概对我们市场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因为我们会发现当前其实整个美联储的降息路径是从2024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是从5.5降到差不多现在3.75，那其实还是在一个降息的通道中。而且从最新的我们不管是它的这个就业数据也好，通胀数据也好，甚至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美债，因为美债它其实当前一直在跌，整个美债收益率比较高，也是需要去它去降息的。所以说后续它如果说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环境，那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啊整个的一个流动性还是在的，有一定的这个支撑作用。那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以后，无非就是我们要考虑就是当前比较热的像这个 AI 赛道啊，尤其是经过昨天这个反弹之后应不应该去这个位置去接。那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关于 AI 的话，应该是就是它昨天的反弹是有了，但是后面它是不是能够实现反转，这个其实还是有待观察，要等到它的右侧信号出来，就是你 AI 的业绩增速还是不是像之前那么强，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的科技行业出来卡位啊，比如说像包括像今天甚至不是科技卡位，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昨天 AI 反弹之后，包括今天的亚太市场昨天的美股涨的其实都是和 AI 有关的，但是到我们看今天的我们的 A 股市场上其实不是，除了存储以外其他的很多 AI 相关的行业都不是那么强。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证明在市场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啊，包括一些套牢盘以及刚刚我们上一个阶段我们讨论的一些基金经理的调仓也是往一些传统行业在切，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分歧，那当然也有可能继续向上，那这点其实我们可以有待观察。那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是什么，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在上来的。昨天经过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上行之后，包括今天的盘面，我们看到市场的风偏正在从原来可能只涨一些红利，现在开始涨成长性行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确定。所以说关于风偏这一块情绪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没有必要过多的担心。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哪些行业可能能够走出趋势。所以说在我们操作上，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还是一样啊，可以像那个一些基金经理一样做好仓位上的均衡，就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如果你之前持有有色的话，同时你还看好这个科技赛道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两天在有色上涨的时候，那你在操作上可以把这部分的仓位做获利了结，然后等到科技可能调整之后你再去买，那整个体感上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做好仓位均衡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习惯，然后之后的趋势我们等市场走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行业上带来的其实也是一个近期在趋势上的一个行业，就是 CXO 啊，也是医药这样的一个大行业下面的。那关于 CXO 这个板块呢，首先是整个行业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复苏阶段。我们去看整个的包括当中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分类，像 CRO 2024年的话，整个 CRO 的一个收入我们去看了一下数据是同比下滑了8%。那到2025年已经是收窄了，同比下滑只有3%。到今年其实到一季度一直到现在的话，整个的一个收入已经是同比增长了，差不多是在14%，说明这就是一个景气度的上升。那中间因为一些外部的原因啊，比如说像这个医药法案啊等等等等，可能对它情绪上会有压制，这就造成了它是处在一个低估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资金在投标的过程当中，其实关于整个的医药板块 CXO 板块是在逆势走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的是趋势所在。那并且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基本面的支撑。那我们再去看它中间的整个的一个产业端的订单情况的话，会发现 CRO 的订单也不错啊，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高增的状态。今年许多 CRO 企业好的话，整个的一个订单可见度，就订单的一个增速，比起去年的话是同比增长的，差不多是在100%多啊这样的一个订单增速。包括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像这个 CRO 当中的医药一些资本开支的话，其实也是一直在往上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去看它这个下游的一个关于医疗服务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 AI 的最下游的云服务厂商的资本开支。 开支，去年和今年的话基本上都是保持着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增速，而且去看整个的一个大的创新药行业的一个 BD 量，我们看到

0: 像今年上半年的一个 BD 已经达到，已经是900多亿美元了，那已经是达到了去年差不多是全年73%的这样的一个 BD 量。今年我觉得有望可以整个的一个 BD 可能会突破在2000亿往上，也是创出一个高点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会发现创新药当前是处在一个估值不高啊，并且短期内这个时候是有一些资金在流入的，是在逆势向上的，并且基本面也有支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比较符合当下的一个风险偏好。
1: 嗯，好，谢谢两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啊，今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25分钟的交易了。沪深指数目前的走势的情况，上证指数已经成功翻红了啊，尽管花了一点时间，但是感觉总体上还比较稳健，因为上证50提前翻红，沪深300也慢慢在翻红，所以整个的感觉上证指数这个类别总体今天走的还比较强劲哈，就像刚才胡涛在说的，今天有很多的板块在慢慢的上涨当中，然后深成指呢稍微有些犹豫啊，因为一度看到都是翻红的，然后稍微刚才突然间又翻绿下去了，但总体上应该还今天表现还行。今天看来是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走的相对倒是比较的犹豫哈，不知道是不是炒这两个板块的资金们都还没有醒来，因为昨天可能忙得太晚了。对，昨天就是这俩涨得太凶猛了，这个所以当然让他们稍微多休息一会儿啊，因为可能到10点多11点的时候开始他们上班的时候也行，所以目前他们略显这个弱势啊，科创综指跌0.82%，创业板指跌1.09%，像科创50今天下跌1.56%，但是其实不用太多担心，因为他们一旦苏醒过来整个的幅度还是挺猛的。所以这个刘军，你是不是觉得从按照昨天的走法到今天为止走法，底部已经基本确认，剩下大伙儿其实就是可以重新开始去好好做作业？
2: 对，我觉得是确认的，再加上外围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韩国啊美国啊这样，就是尤其美国的应该是7月中下旬啊开始这个科技股的业报会出来，业绩报告会出来的，那肯定是超预期的，这些科技股啊，这个就基本面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前期的这个估值啊和你的投入产出是不是匹配，大家会因为主要是涨了一大波之后大家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1: 对，
2: 那么现在呢又回到了一个像韩国也是啊跌的比较多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觉得底部呢应该是科技的底部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啊，只不过后面我刚才说的可能它会缩圈，就会分化了啊，可能你有题材了就继续涨了啊，那就是有业绩的继续涨，那么光玩题材呢可能就回不到那个高点。
1: 是的，韩国综指今天目前到现在为止涨幅也不错，已经涨了5.99%了。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示，前期市场下跌引发部分投资者对于行情就此终结的恐慌，但是复盘来看，在上涨行情中这种急跌并不罕见，单日的大跌也不构成行情终结的信号。综合判断，前期调整并非由系统性风险或基本面实质性放缓造成的，当前的调整幅度已经比较充分，短期超跌反弹的概率在加大，长期行情能否延续依然取决于基本面。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具体排名情况。先来看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何少杰的趋势禽牛，达10.2%，第二是张新硕牛牛团一号，6.38%。第三位是张运磊的龙腾虎跃策略一号，5.5%。排第四的是汪小华的3000点牛市起点，达5.29%。好，再看一下月收益排名，第一是华乐江海瑞南一号，41.31%，第二是高远蜗牛一号，22.36%，第三是李刚奔赴趋势8.3%，第四是赖梦如的金牛精选 ETF 8.18%。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的是高远蜗牛一号这个产品呢，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155.58%，产品交易风格根据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面择时，随热点切换寻找机会。好，看一下持仓分布，基金19.26%，其他采掘14.64%，通信设备10.85%，半导体8.81%，电力8.43%，没有配置的是38.01%。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段的现场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荣正的市场分析师施磊，你好施磊。线上呢，我们一会儿会连线到的是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早盘啊实时的一些盘面的情况。在昨天的报复性反弹单日大涨之后啊，今天早盘市场表现比较的平稳，目前呢是涨跌互现震荡之后啊，主要股指呢又有一波相对的这个拉升。我们从绝对的涨幅看到上证50啊领涨，大盘的情况呢，两市的指数都回到了一个小红盘走升，沪市的综合指数最新是3875点啊，现在有一个单边的震荡的拉升过程，涨了12点，涨幅扩大到了0.3%左右。好，指数呢重新回到了50日线的上方， 昨天呢一个单针探底，今天早盘呢继续保持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那在深成指方向方面，现在的涨幅是0.2%，上涨29点，最新的点位14287点，单市的成交是5432亿元。好，再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沪深300涨0.27%，上证50盘中领涨，现涨了0.58%。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单边的震荡的一个扬升，指数呢是跃居到了多条短中期均线的上方啊，上证50近期的走势呢是比较的独立而且和稳健。那在双创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跌0.78%，来到3658点。好，再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基本在平盘啊，现在微跌0.12%，2057点。那么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方面呢，是下跌了0.53%，现在的点位是1892点。好，我们先和施磊交流。A 股市场昨天上演微型的、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双创的指数创出了年内最大单日的涨幅。结合最近的基本面，我们看到的保险、券商都纷纷的发声力挺中国资产，还有一大波的公司呢都是有这个增持啊、回购这样的一些利多比较的密集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认为是政策底、市场底的结合？那么调整到不到位呢？
3: 我个人认为还是调整已经在昨天确认了啊。那么周一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政策底，那么昨天非常明显是一个市场底，所以说这一轮的市场急跌的调整的话或许暂告一段落。那么而且我关注到其实海外的话也有非常明显的止跌企稳的迹象，包括的话像今天的这个韩国的表现，包括昨天晚上美股科技的表现啊，都还是不错的。这说明的话，之前有担心说像韩国的杠杆类资金带来的这波扰动有可能话也是宣告一个段落。除此之外的话还要注意的是，今天开始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大厂啊要开始出中报了，比如说像谷歌啊等等的一些公司。那目前呢，据市场预期来看的话，业绩呢依旧是有可能预喜的。大家特别关注的叫资本开支，目前来看的话，北美的资本开支依旧是在加码的。所以说的话，从科技的产业链逻辑上来看，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也并未发生松动。所以说这一波的调整呢，更多的好像并不是产业链逻辑的崩裂，应该只是估值涨高之后的一些资金分歧。那么这一波回撤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相当一部分的科技个股的下跌幅度的话还是比较高的，甚至平均来看40%-50%的跌幅都是有的。那这样的下跌的话其实也回吐了之前加速上涨之后的估值压力，但调整下来之后呢，目前的中报预告来看依旧是科技硬方向是业绩比较好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几乎那么担忧和风险大幅度释放之后呢，应该要机会大于市场的风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呢市场的这个涨幅啊，个股涨幅会比较大一些，那大家可能也希望吧，就是这样的涨幅能够每天出现，但事实上这个过快的上涨其实也并非是好事儿，我觉得可以走得慢一点或者说走得稳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验证，甚至的话可以在上下车的时候的话更加的方便，因为急速的上涨和急速下跌反而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话是不太舒服的。所以说我倒觉得是涨得慢一点涨得缓一点有可能上涨的时间会更长。
2: 就快速的杀跌之后，昨天报复性的反弹呢回到了这样的相对的一个纠偏和中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么现在你看

0: 数护士方面3880点左右。那么曾经呢，我们看到在相对比较主线缺失恐慌的情况下，看到过最低是3741点嘛，那么也就是击穿了38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甚至是3750一线，就创出了阶段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这两天呢，又比较快速，尤其是昨天快速的一个向上修复，现在指数已经站到了50日线的一个上方。那么从今天早盘的成交来看，实现在放量522亿啊，两市的合计的成交来看，放量比例在5%左右。那下跌家数现在还是占相对多数，3500家，跌停有6家，红盘家数是1852家，现在涨停个股呢有34家。从板块的实时变化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贵金属板块涨幅是6.5%，近期的贵金属的板块呢，在一些个股的带动之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回稳，尤其是这两天的盘面当中都是领涨的。那么再来看一看呢，还有哪些细分今天早盘表现比较突出？优孚工程、金属铅、锌啊，还有铜这样的这个金属方向。一些生物医药、医美啊、旅游零售，现在化学制药今天早盘又重拾升势，现在都是位居在涨幅的一个前列。那么下跌比较靠前的影视院线、服装家纺，还有游戏、小家电、PIC 材料等等。那我们看一下光刻机、光刻胶啊，还有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等啊，是下跌相对靠前。好，我们就市场这个运行的情况啊，再来和线上的嘉宾请到黄鸿飞先生交流。黄先生，那 A 股昨天的微型反转，双创指数呢更是大幅的上涨，创出年内单日最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又有一批公司的集中的公告，像增持啊、回购分红，您认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探底是否结束，反弹能够持续吗？
1: 因为短期的整个市场的一个震荡应该说还是结束的啊。那长期的话，我们也不能就单凭一根针去判断这个地方就直接见底，但是确实向下的空间是非常小的。那我觉得刚才施老师说的几个点我也非常认可啊。首先的话，政策底现在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相对来说公开的来阐述啊，就是自己的一个建仓的情况，其实基本上都是每一次在政策底的这个探明之后啊，就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操作啊。所以500亿再加上昨天的100多亿吧啊，那其实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表现出啊，就是我们说对于点位啊，我们说向下空间不大的这么一个判断。只是我们说现在的结构化的一个行情，因为今年年头的时候主要还是，就是今年年头一直到现在为止，主要还是以科技的一个行情为主。一直到现在啊，整个科技开始出现大幅度回撤啊，传统行业又开始享受到了溢出效应啊，那么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开始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拉锯啊，一直到昨天整个科技又再一次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它大概率会贯穿到我们今年的一个全年，就是我们说整个题材会进行一个不断的轮动，所以在指数层面上面可能它是就是向下空间不大，向上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有机会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后面整个市场它就会不断的经历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判断就是最终整个指数它一定是螺旋向上的，我并不认可这里就是就是由什么由牛转熊这个说法，其实我是不太认可的。当然我们说体感和所指数对于指数所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可能是每个人因自己的持仓而异啊，但整体我们认为就指数方面来说的话啊，就是螺旋向上、震荡向上的这个观点啊，我这是我的判断。就是
0: 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科技主线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昨天是全线回暖，大幅引领市场反弹。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官陈果说呢，从今天开始，市场不应该对中国的真科技的龙头太过悲观。那么哪些是真科技的龙头？科技到目前的这个位置，您是怎么看的？应该怎么来把握？
1: 我们对于科技整体的看法其实还是看好的，就是这个结果就结论献给大家，但是当中结构化行情肯定是有分化的。主要按两点看，首先，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科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问题，它不是基本面问题啊。其实我们看到，首先全球的 AI 叙事这个架构的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啊，出来的半年报，包括后面就是很多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所发布出来的报告，包括我们之前半年报预报。当中，我们的很多头部公司啊，包括全球的一些知名企业出来的这个业绩是完全符合预期，甚至是超预期的，绝大部分都是超预期的啊，所以基本面没有任何被证伪的迹象啊，整个逻辑非常通畅。那更多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说这个流动性上面，在情绪上面啊，受到了比方说外围的驱杠杆啊。啊，或者说短期的这个上涨过高啊，当然我们 A 股市场上的一个问题是，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相对于全球的整个半导体的估值会高一些啊，但我觉得也能够接受啊，因为毕竟你去看一些龙头的品种，它高的相较于海外的很多龙头品种，它高的程度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整体的一个科技的个股未来的分化，应该是说主要指的就是这些，各细分赛道的龙头的头部类品种，这个因为不需要这个，不太会被业绩证伪，而且成长逻辑啊、订单啊、利润啊，后期都能够和股价形成戴维斯双击的这些品种，应该是能够继续向上。当然，我觉得专业投资者会有自己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普通投资者呢，当然自己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研报、通过财报去适当的找寻，但是我觉得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你就买头部，因为所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头部在前几年都不是头部，都是被资金所买起来的，买成头部的，所以资金都不傻，专业机构通过研究去买，你就直接看结果就行了啊，所以大概率这些被资金推出来的头部，它就是头部。啊，就是体量决定行业地位，这是我以前就说的一种简单的选股方式。第二种就是买，比方说行业的一些 ETF，它能够让你一次性一篮子配置到行业的各个的头部，会降低你的这个选择成本啊，会平抑你的波动，当然你的超额可能会被适当的稀释掉一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所谓的真科技。就是这些目前我们选出来的这些头部的公司，当然我觉得现在也不是说科技类公司就直接就见底了，就直接就往上拉了，因为任何的情绪上和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一般我们都要等到右侧明确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判断流动性的风险完全过掉。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上的流动风险只是刚开始度过，整个市场还没有非常有效的。至少在科技类个股当中，没有非常有效的站上10天线，甚至是20天线，所以整个区间还是在一个消化前期恐慌情绪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伴随着整个科技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和均线不断的粘连之后，我们相信，我们所谓的真科技应该还是能够再继续向上走的，是不是？
0: 像您觉得就是 AI 的叙事的逻辑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景气的周期都还是保持非常好，资本开支等等还是形成一些这个戴维斯双击啊，尤其是一些龙头公司在技术消化之后仍然有进一步的关注啊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盘面的一个个股的表现。先和大家来看一下目前的创业板啊，那么创业板当中的成交金额权重比较靠前的个股啊，就所谓一些龙头方向的品种，现在呢涨跌互现。我们看中继续创、新易盛都有2%左右啊，现在这样的一个小调整。还有像阳光电源，今天早盘涨幅不错啊，达到了8%。长川科技、国磁新材、盛虹科技都也走势不错。宁德时代现在是下跌了2.14%，在昨天以及前天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好，再和大家看一看在科创板当中的权重的个股的一个情况。 蓝企寒武纪、华虹、红利现在都是红盘走升，蓝企科技涨了4%啊，中微公司中芯国际是有所下跌的，元洁科技、百威存储等等啊。

0: 和中报多只超预期的绩优个股迎来了股价上涨，那么您觉得结构的一些机会策略是什么呢？
1: 其实中报已经出炉的一些个股当中的话，明显还是科技非常占优势啊，而且科技当中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细分的。从已经出炉的中报上来看，目前相对比较超预期的应该是我们核心的一些产业链，这里面的话有部分是在光模块、光芯片，有部分的话是在这个 PCB、CCL 以及上游的电子部等环节，应该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在目前市场科技股普遍下挫之后，如果说大家还要再进行一些筛选的话，有两个逻辑的话比较适用。第一个逻辑就是中报已经出过了，而且业绩呢是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个股的话在捕捉当中的话应该会让资金更放心。另外呢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跌的比较多，因为个股呢跌的比较多，那么价值上来说的话可能超跌反弹的力度也会比较强，所以说如果说要捕捉科技的超跌反弹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方面考虑一下业绩已经出炉中报预告的会比较好，另外一方面的话考虑跌的比较足的可能弹性的话也会更足一些。
0: 嗯，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线上啊，黄鸿飞先生来谈一谈您看好的行业板块和目前在有看头当中啊，仓位方面操作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2: 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盈亏同源的，因为我们之前在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行情，那前期如果要赚到比较多的超额的话，大概率就是赌赛道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赛道当中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配置的，当然我们说这一波出现回撤肯定也是不小的啊，所以这也是盈亏同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各种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如果说我们做波段做短线的话，我们大概率也是吃不足前期的一个上涨，所以本质上面啊，我们说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就是一些科技的硬逻辑，所以在短期的话出现回调的时候，我们大概率其实是在这些这个回调比较充分的品种当中去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所谓的真科技去适当的可以加一些。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有比较强的溢出效应，就是在整个科技在被逐步的这个就是这个回调之后啊，我们看到很多传统行业所谓的这个原来的比较老的那一些行业，其实在近期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包括很多周期类品种，因为毕竟通胀预期还是在那边嘛，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这个很多周期类品种是有所表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在最近被资金所认可的反复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药啊，我们觉得都是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短线的灌输机会啊，所以我们说长线的话还是会以科技打底，然后短线的一些交易性机会适当参与的这种方式去做配置。当然我们同样的也是就是自己也会通过一些这个 ETF 的方式去一篮子去配置啊一些头部的公司，来省去这个很多标的上面的选择。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还是以这个可以落地的一些交易的方式为主。当然最后再重述一下我们看好的一些行业，包括我们说 AI 趋势的行业，中国的一些这个这个先制的一些制造业和比较有优势的一些资源类的一些品种啊，我觉得从中长期下来看还是能够跨越牛熊的啊，不是。
0: 这样的分享啊，那么线上连线我们到这儿。下面了解，根据科创板日报的消息，国内大模型独角兽月之暗面计划于八月启动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谈判，目标的估值为投前5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向科创板日报记者透露，公司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完成 Kimi K3发布前启动的一轮融资，该轮融资估值约投前315亿美元。融资完成后，月之暗面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融资洽谈，这将成为公司赴港上市前的最后一次私募股权融资，公司最快可能于6个月内登陆到香港资本市场。好，那海外市场的消息啊，每天也在更新，如何影响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最高预增743倍，半年度的利润高达110亿元，以存储模组龙头江波龙为代表 ，A 股半。

0: 导体公司上半年的业绩大面积遇袭。展望下半年，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在北美四大云厂资本开支持续加码、头部大模型公司商业化持续落地的情况下， AI 算力需求有望维持高增长的态势。算力链条上的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等细分环节将会持续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德讯证券刘奎军先生来做交流。上午好，刘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可以看到目前的中报的业绩方面，比较关注的 AI 主题线啊，这个资本开支业绩都保持非常好的高增长的态势和景气度。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您对于这个整个的 AI 当中的一些机会是怎么看啊？尤其在快速下跌，昨天报复性的上涨之后，那个 AI 也会面临着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分化，怎么来把握其中机会呢？
1: 是的，应该说进入下半年以来，市场面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以这个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个硬科技板块啊，包括整个半导体指数出现了这个显著的回撤，而且回撤幅度是比较大，部分的个股呢已经是达到了40%甚至50%的这样一个下跌，可以说，从这个市场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整个板块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尤其是中报啊，刚才主持人所强调的，其实整个 AI 产业链啊，这个硬件半导体这个硬件材料，都是保持非常高的景气度啊，甚至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个江波龙等等为代表的这个业绩增长是这个倍数增长，这个数量级的一个增长，一直是维持一个高景气度，而且这样一个高景气度从基本面趋势来看的话，至少可以维持到这个2027年啊，可以说不论是这个供给端啊还是需求端啊，都是在这个良性的这个增长啊，因为这个需求端在大幅度增长，那么供给端呢短时间之内的这种产能还是很难释放出来，所以说价格还是在这个稳定的增长啊，所以基本面和市场面呢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背离啊，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基于短期啊，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的一个获利回吐，尤其是在这个二季度啊，整个硬科技板块经历了一轮快速的上涨，尤其是六月下旬以来，可以说融资盘也大量的这个增加融资比例啊，导致股价短时间之内呢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一个未来成长性，所以呈现水平的获利回吐。那么随着七月份的一轮的风险释放，我认为接下来呢，整个 AI 方向呢还是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首先，科技内部，我认为首先在这个在这个股价的后续表现上啊，会呈现出分化。那么一部分真正有这个业绩内核增长和这个内在驱动力，以及后期包括未来1到2年可预见的时间内啊，继续维持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些头部科技股，我认为呢，经过了一轮风险快速释放之后，应该是构成了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这个介入的一个买点啊。但同时，大部分的一些跟风炒作一些个股啊，尤其是这个增长的动能并不是很充足。另外啊，还有尽管是这个增长的这个倍数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前期的这个上一个同一年度的这个基数是非常低的，因为2025年的上半年，我们知道整个这个行业啊，包括这个存储芯片行业还处在一个业绩的一个比较低位啊，所以去年基数过低啊，今年呢可能增长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倍数上也会显得非常高啊，容易产生这种错觉啊，所以这类个股又在这个股价又在相对高位的情况下，我认为接下来分化的这个这个趋势会比较明显啊，所以说科技内部啊，硬科技赛道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同时呢，我们也要意识到，除了头部的这个公司啊，具有这个较高的一个成长性和这个竞争力以外，其实像整个AI 产业链当中啊，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就是设备啊，以及这个硬核材料这个方向，因为业绩的增长的这个稳定性更强，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后期的一个成长性可能会更加的突出啊。反而这个相对于这个存储芯片还有光模块这块，有部分的这个个股在前期啊，已经是这个严重透支了未来2年甚至3年的一个成长性，可能接下来呢会出现板块内的一个严重的分化，甚至部分个股呢继续回归它的一个价值，会呈现是一定的风险，所以对于整个 AI 方向呢，投资呢还是要这个分开来看待。主持人，
0: 非常感谢刘先生的交流。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来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崔，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机构的活跃度明显的提升 ，CPO、NPO 概念股、光讯科技盘中上演地天板，连续两天获得机构净买入首位。昨天的半导体产业链集体爆发，格科威20厘米涨停，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3亿元。 长传。

0: 安科技20厘米涨停，获得三家机构买入2.54亿元，但是深股通是卖出5.4亿。光讯科技连续两天跌停之后，昨天走出了跌停板，收盘逼近涨停，机构净买入6.77亿元，连续两天成为龙虎榜单当中机构单日净买入金额最多的个股。光讯科技聚焦光电子芯片器件、模块以及子系统的研发生产，它具备从芯片到系统的全链条垂直整合能力，产品覆盖800G、1.6T、3.2T 等高速光模块。光讯科技近日发布的上半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0%到65.15%，核心的驱动力是 AI 算力投资带动的数通光模块需求。公司的800G 光模块已经批量交付，1.6T 光模块具备量产能力。另外，全球首发的 3.2T 硅光 NPO 模块已经完成头部云厂商验证。半导体板块昨天走出了深 V 的行情，从最低跌近7%开始暴拉，板块内超过80只个股的涨停或者涨幅超过10%，格科威20厘米涨停或者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3亿元。格科威聚焦 CMOS 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设计、制造与封测，它的产品覆盖8万至5000万像素 CIS 芯片，适配手机、智能穿戴、汽车电子、AR 眼镜等场景。2020年 CMOS 图像传感器的出货量曾位居全球第一。近期多家券商的研报指出，随着 AR 大模型产业化落地提速，作为机器视觉核心感知元件的图像传感器的需求有望持续增长。格科威作为国内少数具备从设计到制造全产业链能力的 CIS 企业备受关注。长昌科技昨天20厘米涨停，获得三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近3亿元，但是深股通则净卖出超过5亿元，资金出现分歧。长昌科技是国内半导体测试设备领域的龙头，公司专注于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核心产品是测试机和分选机，还布局了探针台 AOI 设备，其中的测试机的收入占比超过60%。长昌科技今年上半年预计净利润9到10亿元，同比大增111%到134%。公司的核心高端测试机已经批量供货国内三大封测龙头，并切入华为、升腾相关测试方案。博敏电子昨天同样走出地天板，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1.26亿元。博敏电子是以高端 PCB 产品为核心，围绕 PCB 加元器件加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服务。公司的特色产品包括 HDI 板、高多层板、微波高频板、软硬结合板等。中金公司最新的研报指出，从6月份以来，随着半导体板块开启调整，全球市场在一轮陡峭的上行之后迎来调整，本轮大周期尚未结束，但融资热和资金紧的矛盾日益突出，叠加高拥挤度和高杠杆，在流动性尚未转宽前，市场将进入中场休息阶段。往前看，战术层面研报认为，全球市场的调整在三季度或仍将继续，风险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融资压力攀升以及日韩等市场风险的传播。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重申中场休息后科技行情有望继续，并仍然看好广义安全资产。需要提示的是，中场休息过后，行情有望在由安全和投资驱动的 K 型上半之内扩散，除了 AR 硬件之外， AR 应用、工业资源屏等板块也有望开启下半场。昨天一线游资的活跃度一般，德明利昨天打开跌停，一度上演准地天板，机构和深股通席位均坐梯净卖出， 营业部席位主买，其中平安深圳深南东路罗湖商务中心大幅净买入1.25亿元，华虹红利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南京太平南路大幅度净买入超过5亿元。昨天在出现第五个跌停板之际，上午10:38，资金翘板德明利。德明利此前因为业绩预告显示二季度利润环比下滑而连续跌停，市场人士一度热议等待该股跌停彻底打开才是抄底存储板块的右侧时机。德明利股价大幅下挫的背后，部分原因或与公司目前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相关，特别是二季度预计净利润出现环比下滑，导致前期的乐观预期落空。根据数据显示，德明利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57亿元到65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但是根据计算，德明利预计今年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下滑5.74%到29.65%。德明利、北京君正、百威存储等存储行业的龙头股，在本轮杀跌行情中都经历腰斩。德明利等部分个股相比高点的跌幅甚至逼近60%。机构分析认为，目前的存储芯片大逻辑未发生转变，而芯片紧缺的大环境以及今年至2027年的芯片价格均较为坚挺，对未来业绩仍然有保障。中信证券在5月份的研报中给出了明确的量化判断，通过对历史存储上行周期复盘，认为本轮自2025年二季度开始的供给优化加 AI 需求驱动行情仍然处于超级景气周期的前段，未来半年缺货可见度高，预计行业供不应求至少将持续至2026年的年底。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方面呢，有继续的震荡走升，进一步的向上修复。盘面当中 ，CPU 这一段呢是有所扩大涨幅。盘面的整个的金属板块、油服工程都是领涨。那么实时的一些盘面的变化，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好，先来看看指数啊，在指数方面，现在的大盘的情况呢，两地市场呢，都是刚才一波拉升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又有一个盘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震荡啊，那么没有出现说进一步的特别的一个扩大。那整体在五日线的上方，现在是一个小阳线，在昨天单针探底之后，还是保持了一个继续的反弹的走势，3875点，单市的成交6820亿元。好，我们看到深成指方面呢，现在是反而变成了一个小幅的下跌啊，是14254点。成交是7602亿元。在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都还是红盘上涨，分别涨0.26%，上证50还是领涨0.8%。好，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的跌幅是1.26%。科创的综合指数跌0.62%，科创50跌0.83%。在板块的情况当中呢，现在的整个金属啊，小金属。基本的一些这个金属方向都是有所回升的，铅、锌、铜啊，贵金属都涨幅居前。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像医美、油服工程也都位居在涨幅的前列，保险、焦炭一些资源类个股啊，涨幅不错。跌幅榜当中，游戏、影视院线、AI 的一些应用方向，这个短剧 PIC 材料啊是下跌居前。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到部分的 CPU 概念个股震荡走强，比如像瑞捷网络，我们来看一下盘中变化。瑞捷网络目前的涨幅是达到了16%，刚才呢是一度的封板啊。再和大家看一下紫光股份，盘中也是异动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今天早盘刚才也是封板，现在又被暂时的打开。中科蓝讯、顺络电子都是走势比较的活跃。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黄金概念个股呢，也还是表现非常突出的，昨天的黄金类个股呢就走势比较的强势。那么现在在整体的板块当中，有色板块里边呢，像赤峰黄金、盛屯矿业都是封至涨停。我们和大家看一下现在赤峰黄金的盘中情况，最新股价是在39.03元，跳空高开，然后是震荡一路走升，现在封板。盛屯矿业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呢，也是一个高开，现在拉升到了涨停。另外像盛达资源、西部矿业啊、江西铜业、中金黄金都基本上涨幅在8%及以上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实时的港股当中的一些黄金概念个股呢，也是明显走强。我们看到赤峰黄金的港股方向现在也是大涨15%左右啊，像紫金黄金，我们看到港股方向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盘中大涨了13.5%啊。好，那么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变化，先和大家看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跟踪一下期货的走势。连线的是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整个原油系依然是延续强势，原油盘中涨幅超过4%，燃料油盘中涨幅超过4.5%。整体来看，价格重心是继续高开高走，核心逻辑依然是受到中东地区地缘局势的驱动。目前来看，市场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进一步的中断是存在明显的担忧加剧的情绪。同时呢，我们看到红海地区的地缘风险也是明显升级，进一步的推动了原油近月合约的风险溢价。那目前整个原油市场虽然说基本面的情况来看依然是不容乐观，从 API 公布的库存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的库存呢是增加了260万桶，是显著高于报告公布之前市场预估的减少110万桶。但是显然整体的这个库存的数据呢是整体偏空，但是目前由于地缘风险是主导油价的短期走势，令油价呢依然是保持了相对的强势。其他板块方面来看，贵金属价格整体是延续反弹，今日 早盘沪银期价的涨幅是超过了 4%。 目前市场预期美伊关系有望取得外交进展，从而缓解能源价格的压力，并且降低市场对于美联储鹰派立场的预期。那目前呢，整个贵金属的市场整体的风险，市场风险偏好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低吸买盘重新流入了贵金属市场，是推动了贵金属价格迎来了震荡反弹的行情。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美元指数是站上了101关口，同时美债收益率也是同步上行，这仍然抑制了贵金属价格整体的上行空间。因此短期来看，贵金属价格是在超跌修复以及地缘风险情绪反复博弈的背景下是迎来震荡反弹的行情，但是后期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碧慧。下面我们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继续来请施磊哈分享一下。
2: 今天带来的是半导体设备，因为昨天这个板块的话表现得比较抢眼。我们关注到最近长兴科技呢上市在即，产能扩张呢也持续在提速。此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的资金呢主要用于存储器晶圆制造的量产技术的升级改造项目， 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以及动态的随机存储器的前瞻技术研究和项目的开发。基于国内唯一的规模化 DRAM 厂商的稀缺性地位以及产能高速的扩张，使看好其上市之后资本开支对上游设备链条的持续拉动。存储扩产拉动国产的设备采购，核心供应商的订单呢也持续在放量。根据长兴的招股说明书，公司2026年计划新增晶圆产能5万至6万片，我们估算呢对相关设备的采购金额呢是有望突破50亿美元。我们判断基金募集资金绝大多数都会用于设备采购订单，在 DRAM 生产当中，我们认为刻蚀和薄膜沉积呢是价值量最高的环节。再看一组数据，2028年呢，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有望达到2295亿美元市场规模，半导体设备国产化加速。2025年呢，中国晶圆制造设备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21%，较2024年的16%提升了5个百分点。并且预计呢2026年将进一步的提升至26%，那么国产设备商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有几年的高景气周期，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下半导体设备。小志，
0: 好，那么提到的像长兴科技啊，存储晶圆设备的这种扩产呢，会进一步的拉动设备的采购，同时国产化率在提升，整个的订单是有所放量。我们下面跟踪一下这个板块实时的一些数据面、基本面的情况，再来连线到朱勇。你好，朱勇。
3: 好的，小志，在多重利好的催化下，半导体设备板块近期表现还是比较的抢眼。那么从最新的消息面，近期全球光刻机巨头表示，先进光刻设备需求持续增长，宣布上调全年营收指引。 SEMI 于6月11日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前端的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增速预期从此前的16.5%大幅上调至23.5%，达到1522亿美元。中信建投近期发布的研报。

0: 认为，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在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在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零部件环节是本轮行情弹性最大的方向。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半导体材料设备的投资逻辑，那就是卖产人。不管谁挖到金子，卖铲子的人先赚到钱。半导体材料设备处于芯片产业链的最上游，刻蚀、薄膜沉积、清洗、量测检测等芯片制造的每一道核心工序都离不开设备支撑。晶圆厂要扩产，设备先行，制程要升级，设备更新。正因为如此，半导体材料设备是芯片扩产的必经环节，它的需求稳定性天然高于下游的芯片厂商。长兴科技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500亿元到570亿元，同时合肥以及武汉的存储基地新厂区已经进入土地平整阶段，产能建设加快推进。按此节奏，今年设备订单存在进一步上修空间，明年设备订单有望出现爆发式增长。我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已经从2019年的14%提升到2025年的24%，刻蚀、清洗等环节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30%到65%。“十五五”规划将集成电路列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国家大基金三期募资规模约为3440亿元，重点投向半导体设备领域。半导体设备从下订单到确认收入往往需要约1年时间，订单在手，业绩按验收节奏逐步的兑现。根据机构一致预测，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指数的成分股2026年预计整体的营收同比增长30.8%，净利润增速达到73.7%。那么在 A 股当中，半导体设备行业的部分核心标的包括北方华创，是国内产品线最全的平台型龙头，中微公司是刻蚀设备的龙头，拓金科技是国内薄膜沉积设备龙头厂商，盛美上海是清洗设备的龙头厂商，华海清科是国内唯一实现12英寸 CMP 设备量产，新元微国产涂胶显影设备的唯一龙头，中科飞测、金测电子是量测检测龙头，长川科技、华丰测控是测试设备的龙头。关于半导体设备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朱勇，那么关于研报啊，我们今天交流的半导体设备的一些情况呢，就到这儿。想从研报当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再来跟踪一下市场的这一段的情况啊，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的一些指数的一个变化。现在呢，整体的指数呢又一个小红盘的一个走升，在开盘以来，今天的指数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比较窄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整体上来看，在经历了前期的连续的下跌以及昨天的报复性的反弹之后，今天上午的整体的指数呢比较的平稳，进行一定的整理。现在创业板呢还是略有下跌，其余指数已经是红盘上涨了。在板块当中，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整个金属类个股走得非常的强啊，贵金属涨了6.63%。那我们请施磊其实和大家跟踪一下，从标的当中我们看到，不仅是 A 股，港股当中的一些贵金属的核心标的今天早盘出现了大涨，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看，其实从黄金近期的国际价格的走势方面，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止跌反弹啊，反而是表现的在一个整体的下行以后略有2天的这样的一个回升。我们看一下今天早盘 COMEX 黄金主力是涨了1.38%， 白银主力也是略有

0: 上涨啊，没有出现说很明显的一个反弹趋势性的一个上涨。那么这样的一个贵金属的表现，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持续性怎么样？
1: 对于铸铝金属包括有色金属来讲，我觉得从大的长线来说的话，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短时间的反弹的话，我认为可能空间不会那么高，因为对于有色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需要盯的一个重要的指数的话叫美元指数。一般来说，当美元指数的话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撤这个趋势形成的时候，有色和大宗商品的走势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理想。如果说美元走势相对比较坚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只是小级别的行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有色金属的板块的中报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大家都知道，按照像铜矿的价格，今年的二季度比去年二季度的话是肯定是要高的，黄金价格的话也是要略高的。所以说虽然贵金属的这个价格会有所回落，从高点来看，但相较于去年的业绩，上市公司的话还是同比预喜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资金的话在超跌之后，因为之前的话可能有很多的加息声音，那么大宗商品的价格基本上也都按了加息去定了价。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加息的概率反而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出现一些反弹，那我认为的话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而且他们的估值呢其实都非常的低，大家可以看到平均的动态市盈率，有色金属其实核心公司都是在10倍左右的，那这个估值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说也可能会在未来赢得更多的长期的耐心资金的认可。所以说对于大宗商品，对于贵金属有色，我认为大的长线没有问题，短时间的话应该还是震荡上移的。
0: 好，市场的一些即时情况呀，我们就跟踪分析到这儿啊。下面再及时的来看一看贵金属近期的一个表现情况。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010.15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087.43，最低下探至3999.51，最终报收于4077.28美元每盎司。地缘政治方面，两艘载着沙特原油驶往亚洲的油轮在红海因胡塞武装威胁而改变航线，且美伊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升至近期高点。宏观事件方面，因美国10%的临时关税即将到期，美贸易代表预告新关税将很快补位，美国关税威胁或再次扰动全球市场，国际金价震荡收涨。明日将公布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及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等数据，敬请投资者加以关注。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新华社消息，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到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是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到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17海关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多样化的选择。2026年二季度境内非货公募基金规模由20.75万亿元增加到了22.88万亿元，主动权益基金在顺风行情下强势回归，贡献超10,000亿元的规模增量，成为二季度公募基金的扩容主力。
1: 根据天香投顾最新披露的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境内非货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为22.88万亿元，相比一季度末的20.75万亿元，增加超20,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季度的科技单跌行情推动下，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增幅显著。天香投顾分类下的偏股混合、灵活配置混合、积极投资股票基金二季度合计规模新增超10,000亿元。另外，纯债债券基金新增超5,300亿元，混债债券基金、指数债券基金均新增超3,000亿元，而纯指数股票基金减少超3,200亿元。基金管理人方面，非货管理规模排在前十名的公募机构依次为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富国基金、南方基金、汇添富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嘉实基金、鹏华基金、博时基金。非货管理规模排名第11至20位的机构依次为招商基金、国泰基金、永盈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天弘基金、中欧基金、华安基金、华泰博瑞基金、兴正全球基金、平安基金。截至二季度末，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非货管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分别为1.69万亿元、1.19万亿元、1.03万亿元。富国基金非货管理规模超9,800亿元，南方基金、汇添富基金、景顺长城基金非货管理规模均在7,000亿元以上，嘉实基金、鹏华基金、博时基金、招商基金、国泰基金非货管理规模都在6,000亿元以上，永盈基金、工银瑞信基金非货管理规模都在5,000亿元以上。在科技行情的推动下，众多成长风格基金规模在二季度顺势大涨。截至二季度末，易方达基金正熙、财通基金金子财、华商基金张明鑫三位知名成长风格基金经理的公募产品管理规模集体突破500亿元。他们在一季度末的管理规模分别为239.88亿元、89.09亿元、233.51亿元。
0: 7月21号，公募基金2026年二季报披露完毕，公募基金最新前十大重仓股出炉，分别是中继旭创、新易盛、东山精密、寒武纪、宁德时代、北方华创、兆易创新、元杰科技、中威公司、三环集团。
1: 与2026年一季度末相比，公募基金重仓股大洗牌，寒武纪、北方华创、兆易创新、元杰科技、中威公司、三环集团新进榜单，腾讯控股、贵州茅台、紫金矿业、阿里巴巴、药明康德、立讯精密退出前十大重仓股行列。另外，中继旭创成为公募基金在二季度增持市值最多的个股，腾讯控股成为公募基金减持市值最多的个股。根据天香投顾提供的数据，2026年二季度末，中继旭创继续稳坐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宝座，公募基金持有市值达1662.5。

0: 3.53亿元。2025年四季度末，中继续创取代宁德时代，成为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2026年一季度末，中继续创蝉联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2026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前三大重仓股分别为中继续创、宁德时代、新易盛。到了2026年二季度末，宁德时代已退出前三大重仓股行列，东山精密则成为第三大重仓股。从增持的情况来看，2026年二季度，公募基金增持市值最多的个股是中继续创，公募基金增持市值达923.75亿元。在2026年一季度之前的三个季度，中继续创都是公募基金增持市值最多的个股。此外，公募基金二季度增持新易盛的市值接近700亿元，增持寒武纪的市值超过500亿元。公募基金二季度增持市值超过300亿元的个股还有东山精密、北方华创、兆易创新、元杰科技、三环集团。从减持的情况来看，2026年二季度公募基金减持市值最多的是腾讯控股，减持市值为187.37亿元。公募基金减持宁德时代的市值超过175亿元。公募基金减持贵州茅台、阿里巴巴、紫金矿业、中国海洋石油的市值均超过100亿元。思源电器、信立泰、五粮液、中国平安、赤峰黄金等也是公募基金减持市值较多的个股。 AI 产业链仍然是基金经理们重点掘金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实现业绩翻倍上涨且管理规模超100亿元的基金经理并未继续追光，而是大举重仓半导体板块。尽管二季度重仓科技板块的基金大多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但也有基金经理对科技板块接下来的行情保持谨慎。
1: 天风证券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的测算，预计2026年的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64亿元到2.4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33亿元到2.15亿元，同比增长429.03%到693.55%。此外，湘财股份等四家券商预计半年净利润至少翻倍。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超5亿人面临饥饿，全球实现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7.8%的人口，约6.45亿人面临饥饿，比2024年减少近1400万。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稳步改善，但非洲目前约有3.09亿饥饿人口，绝对数量全球最高。
3: Global hunger has declined for our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2025, demonstrating that progress is possible.However, the improvements remain fragile,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y 2030. So clearly, there is a need to accelerate and to improve even more as fast as possible.
2: 报告预测，到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报告称，今年中东冲突、极端天气、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资金的减少，正威胁着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
3: We simulate that between 510 and 520 million people may still be facing hunger in 2030, with the global number of undernourished people expected to decrease by 20%. However, the potential disruptor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weather extremes such as El Niño, which is still we don't know, but they will be impacting in 2026 and 2027.
2: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权威的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全球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的决策依据。
1: 近期美军持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两国对抗面临升级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透露，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锆山地下核设施。锆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 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隧道群时，他表示伊朗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美方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实。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对于特朗普此番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近期，美伊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各方担忧。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夏巴兹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国际社会为推动局势降温、推动对话谈判做出努力。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once again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and he calls for intensify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Such a settlement should include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中证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市场两融余额达2.72万亿元，其中融资余额近2.7万亿元，融券余额204.14亿元。两融余额较前一交易日增加约7亿元，由此两融余额终结了13连降。数据显示，7月2日至20日，两融余额曾连续13个交易日下滑，由3万亿元左右降至近2.7万亿元，区间减少约3000亿元。A 股7月21日共有3823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430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中继续创、新易盛、兆易创新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95.92亿元、65.09亿元、48.47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2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美丽云、融美股份、星号医药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34.23%、32.01%、29.71%。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41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中继续创、华虹红利、东山精密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27.49亿元、10.81亿元、7.91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北方华创公告称，公司拟设立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为与经营业绩直接相关且达成超额业绩或做出特殊贡献的关键人才，总人数不超过29人。该计划资金来源为公司提取的奖励金，总额不超过1500万元，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计划存续期不超过60个月，分3期解锁。比例分别为40%、30%和30%。西安易材公告称，专注于12英寸电子级硅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紧抓市场机遇，基于市场需求和客户订单，公司第二工厂及上市木头项目产能提升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6月，公司12英寸电子级硅片单月产销突破100万片。规模化供应能力再创新高，持续夯实公司国内12英寸电子级硅片行业头部企业地位。公司新布局的武汉项目已于2026年5月实现厂房主体结构封顶，目前洁净、机电、消防及相关配套紧密施工中。 有望于2026年10月提前实现设备搬入。

0: 2027年上半年实现首期产能投产。公司当前投建的三座工厂全部满产后，公司总产能将突破180万片每月。中山公用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拟以4.08亿元收购中山公用智慧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将推动公司新能源主业发展，有助于加快公司新能源相关产业布局，提升新能源板块资产体量与行业竞争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震荡徘徊，热点呢轮动加快，但是业绩呢是不会说谎的啊。半年报陆续披露了，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正的增长，谁又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以下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啊。当前呢市场的整体呢还处在一个存量博弈的状态，资金在板块之间的跷跷板式的流动啊。7月15号主板业绩预告强制披露截止日之后呢，定价逻辑也从炒预期切回到了验业绩，引发了高估值科技股的集中的调整，还有资金呢向低位的一个切换。那么如何看待这个中报季市场呈现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优质标的业绩大增，股价不涨反跌的现象？那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指南针投资顾问黄光明，我们将请他呢就相关的话题呢跟我们做解读的分析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双创指数，我们看到了它的这样一个大幅的这样一个波动啊，这个半天的波动甚至要超过这个10%的这样一个大幅度，怎么来看它目前的表现，对于后续它能不能再次成为市场引领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话语权能否重回来？
3: 我们先给大家去解读一下，就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低切的一个情况吧。我认为首先是有三个因素啊。第一个呢，市场它存在一定的预期差，比方说我们说股价它从来不是对已知事实的一个反应，而是对这个市场未来预期的一个贴现。因为这一轮的话，科技股它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吧，啊，就是说整体的涨幅呢是比较大的，啊，市场早就已经将这个乐观的预期给打满了，啊，当这个中报落地之后，啊，这个业期如这个预期如果说没有出现一个这个高增长的一个情况呢，那么反而会成为资金前期资金获利了结的一个节点，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呢，高位的这个筹码结构也是持续的恶化了，啊，因为这个现在科技股交易赛道比较拥挤嘛，就是，现在所有人包括说机构也好，包括说散户也好，啊，它的一个这个浮盈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当这个市场上这个上涨乏力，或者是说出现一些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呢，它会成为这个。会出现一个这个踩踏式的一个这个，会出现一个踩踏式的一个挤兑嘛，相当于，所以说，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市场的资金它也是有周期，当这个国外的这个宏观政策，包括说这。

0: 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震荡拉扯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它重新再回到比如它正常的这样一个交易过程当中或怎么样。您怎么做判断？
1: 我看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双创指数能否掌握这个话语权，是吧？
0: 主线，对的，对的。
1: 对，那我们说双创指数，我的观点是呢，短期它肯定是要承压啊，但是中长期来说，它这个话语权还是比较稳固的。但是它需要经历一些充分的这个市场调整和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说，首先第一点，双创指数它代表的是这个创业板、科创板，对吧？它的权重其实集中在这个半导体，包括说像这个生物医药，包括说像这个新能源。那目前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半导体，就科技股，它正在经历一个筹码消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生物医药呢，目前来说也是在筑底，还具备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比方说像这个美国啊，生物医药法案的一个风波，包括说像这个新能源也面临一个这个产能出清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三大引擎同时熄火的话呢，目前来说短期指数层面的话，重拾升势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我们说所谓充分调整嘛，它这个换手率、时间、空间缺一不可，那么为什么我说中长期的这个逻辑，它就中长期的这个话语权其实并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说话语权它的本质，它代表的是这个经济当中最具这个活力和成长性的一个方向，啊，在中国来说的话呢，还是以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为主，所以说在市场经历了这个去伪存真之后呢，这些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它经历了这个筹码消化，包括说像这个筹码的一个优化之后啊，它会重新进入到他们的一个周期，但是呢，后续我认为它会从一个全面炒作转向一个这个核心资产去集中，那下一波的话呢，可能就是会往这个更具确定性的啊，或者说这个场景更清晰的一些细分的领域，比方说像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国产化率的一个突破啊，这些啊，或者是说像这个 AI 赋能啊，或者说像这个啊自动驾驶这些细分的领域去发散，
0: 这是在科技的内部，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些轮动或者这样一个选择的方向出现啊。好，说完这个主线啊，说完这个掌握话语权的这个科技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低估值的，包括这样一个低位的啊。因为大家也关注一点，就是现在呢，我们也看到马上进入到了一个中报季，
1: 对
0: 这个报表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确定性，大家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尤其呢也提到了一个所谓的哑铃政策，我们科技肯定是主线，但是呢我们要有这个红利啊，有这些都存在，怎么来看他们的表现，后续是否有机会，或者后续他们又能站在哪个位置在这个市场当中。
1: 我认为的话呢，就目前来说，市场上的这些低估值的品种，它更像是一次有逻辑的一个估值修复啊。它如果说想下半年走成主线的话，我认为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啊，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说，首先你必须得看到这个确定性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医药板块。就是我们市场上说的一些老灯股吧，对吧？医药板块，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比方说像创新药啊，具备一个这个出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爆发，啊，目前来说更像是在低位的蓄势。但是，比方说像这个，地产的话呢，我们需要看到这个它的一个销售数据吧，企稳回升吧，持续的企稳回升。啊，目前来说也是处在一个政策托底和消耗风险的一个阶段。包括说像这个证券就更加不用说了啊，证券它从来都不是自身业绩的一个爆发，而是说它更像是市场信心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的是对就市场对下行空间的一个容忍和判断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些低估值的品种呢，目前来说我们下半年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我们配置的一个方向。它想要取代科技走成主线的话，目前我们肯定还是要看到一些有颠覆性的一个成长逻辑的一个
0: 那怎么

0: 来理解您刚才所谓的，就是他还不具备条件，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有颠覆性的这样一些成长的逻辑说，你可能具体有什么一些指标吗？或者说您出现了哪个情况，出现了哪个市场上出现了哪些现象，我们可能做一个判断吗？这个有您怎么来做解读？
1: 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板块啊，这四个老登的板块嘛，他们就必须是看到我刚才
0: 提到的
1: 这些，对它、比较基本面上的一些反转吧。
0: 好，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一些可以成为主线，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条件目前还不具备。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讲，现在呢去操作的话，尤其是想去获利的话，可能相对呢是比较难一些的。
1: 对，
0: 因为热点轮动呢也是比较快的，也很难去把握。尤其呢比如说科技现在呢还是有这样一个波动，你让他去追，可能他也没有那个这样去追。如果进去之后，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投资者怎么去布局，或者是我是现在是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是比较适合现在这个时间点的？
1: 我认为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得摒弃掉一些单边压住的一些思维。对，最好是采用到这个我们这个杠铃策略吧，就是比方说一手成长性啊，一手这个确定性啊。那么杠铃的一端呢，我们肯定还是以这个高确定性为主啊，比方说一些这个公用事业类的股票呀，或者是说一些资源股啊，或者是说以运营为主的一些这个基建类的一些啊高确定性的一个资产。那么杠铃的另一端呢，我们以这个有真正核心技术的、有核心这个供应的一些这个高成长性的一些科技股，比方说像这个真正受益于全球 AI 基建下的一些啊高订单增长的公司，或者说这个国内的半导体设备材料突破了关键节点的一些公司，或者是说这个新能源产业链当中价值凸显的这些公司，我们心态上的话呢，我认为啊，就是我们接受市场调整，然后呢不要去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那么操作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比较基准的一个配置比例吧，比方说五成这个高确定性，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我们的基石，作为一个底仓。那么另外五成呢，我们选择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高成长性的一些核心技术的一些科技公司。
0: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把它分成了这样一个两部分，对吧？
1: 对。
0: 那么科技这方面我可能理解，但是你一定要强调它有落地，
1: 对，
0: 它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出现，这个我们才去来做一个配置。
1: 对对。
0: 而且呢，它这个成长性弹性会比较更大一些。
1: 对，是。
0: 那么其他的，你提到了一些基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些是不是可能作为很多的情况下是一个避险的这样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在这？我能这么简单理解吗？
1: 对对。因为杠铃策略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相对均衡和耐心的一个投资策略和这个心态吧。
0: 好，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指南针的投资顾问黄光明啊，今天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古城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的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今天上午呢，各主要指数呢同样的是全线低开啊，此后呢又出现了一个震荡反复的这样一个走势。我们分别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今天上午早盘呢是低开在3839.67点，一度呢下探至3839点，这是今天上午的一个低点啊。此后呢是这个最高呢上摸到了3884.44点，然后呢是围绕着昨天的收盘点位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复的震荡，在收盘上午结束交易之前呢是再度呢出现了一波拉升，最高呢是报在3883.58点啊，应该是在今天上午的一个次高点的一个位置上。这是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呢今天上午的成交金额是8437亿，涨幅0.5%，这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深证成指呢今天上午呢是开在14169.97点，然后呢是一度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的这样一个走势，最高呢上摸到了14360.37点啊，此后呢也是出现震荡，最低呢下探至14159.91点。那么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目前呢也是红盘报收的，14351.91点啊，这个是0.61%，也是属于今天上午结束之后的一个高点位了，成交金额九千。

0: 353亿，这个叫昨天的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量能呢是有所缩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收盘呢是下跌的啊，跌去0.13%，最高点呢是在3694.90点啊，最低点呢是在3632.34点，3681.20点呢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跌幅0.13%，这个是创业板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同样呢是今天早盘呢是低开的，是低开在2033.05点，然后呢是略微有些震荡啊，最高呢是上摸到2091.90点啊，最低呢是在2032.98点，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呢是2089.88点，这个也是啊今天上午呢应该说是一个次高的一个点位。涨幅1.43%啊，出现的波动呢相对也是比较大一些的。整个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科创综指的波动的幅度呢达到了60个点左右啊，这个是上下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300呢，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是在4771.10点，上涨幅度是0.67%啊，上证50指数呢3007.19点，涨幅呢是达到了1.12%。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50指数，科创50指数呢今天早盘同样是低开的，1874.78点啊，然后呢是略微呢是有了这样一个波动，最低点呢也是在1873.03点啊附近，最高点呢一度上摸到了1934.61点，那么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是报在1932.50点，也算是今天上午的一个次高的一个点位，涨幅1.54%。好，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今天整个的上午来看，我们看到了是贵金属包括医疗美容啊、金属铅等等油服工程，包括黄金概念啊、小金属、汽车芯片、工业金属等等，尤其开采、存储芯片，这个呢都是处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的这样一些板块。跌幅榜的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影视院线啊，包括这个多元金融、游戏啊等等，这些呢是处在这个跌幅榜的这样一个方面。今天上午的两市的这样一个个股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上涨的个股啊，1900多家，不到2000只个股呢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方面啊，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3400家的个股呢是出现了下跌啊，这是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个股方面的情况。整个今天上午两市的成交金额较昨天呢是有了明显的缩减，大概呢是报在成交量呢是在1.78万亿啊，1.78万亿，不到1.78万亿左右。那么较昨天上午早盘结束交易之后呢是减少，缩量了大概超过了2200亿啊，这个是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首先呢看一下。好啊，港股啊，恒生指数呢0.74%，国际指数一附近啊，红筹指数呢是0.5%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恒生科技指数呢是接近2%的一个向下调整，日经25指数上涨了1.27%，韩国综指呢是超过了4.6%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好，这个是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上午这个沪深两市早盘的情况啊。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以及光通信产业技术叠加带动的这样一个双重驱动之下啊。CPU 概念呢是反复活跃的，另外呢这个昨日呢大幅异动的跨境支付概念呢也是领跌的。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欣，在多重利好催化下， CPU 光通信产业链的个股今天集体上攻。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行业的最新的看点。元杰科技7月21号晚间公告，预计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6亿元到6.50亿元，同比大增1197%至1305%。而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家光模块、光通信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今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整体受 AI 算力需求驱动，呈现高增长态势。其中在光模块环节，新易盛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77.56%至102.93%，剑桥科技的净利润同比大增156.65%至197.18%， 光讯科技预计盈利5.59亿元至6.15亿元，同比增长50%至65.15%。而在光器件和光芯片环节，天孚通讯预计盈利同比增长25%至45%。光库科技预计盈利1.4亿元至1.5亿元，同比大增170%至190%。消息面，腾讯云高管日前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今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NPO 的意思是净封装光学，它是介于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和 CPO 的中期过渡方案。通过将光引擎部署于交换芯片附近， NPO 方案能够显著缩短电信号路径，在带宽密度、系统功耗和可维护之间实现平衡。 NPO 相比较于 CPO 具备更优的工程适配性和可维护性，同时功耗较传统的可插拔方案有明显的降低，有望成为当前的 AI 算力集群演进的重要过渡方案以及 CSP 厂商的主流选择。七月初，华为联合20余位产业链的伙伴发起 Open NPO 项目，通过发起国内首个 NPO 的光互联多元协议，构建开放统一的净封装光学标准体系，加速下一代高速光互联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以此推动 NPO 技术实现规模化商用。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20多家共同发起方覆盖用户单位、算力设备、交换设备、光模块、电连接器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根据吉邦咨询6月发布的硅光行业报告，去年全球 NPO 加 CPO 整体市场规模约为1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两类技术合计市场规模将突破390亿美元。其中报告判断2026年到2028年增量是以 NPO 为主，谷歌、微软、 Meta 等超大规模的云厂商都将 NPO 作为近中期数据中心互联首选方案。华富证券指出， NPO 制造工艺贴近现有的产线，支持芯片与光引擎结偶设计，降低了供应链协同门槛。兴业证券表示，伴随国产厂商技术突破以及头部云厂商订单逐步落地， NPO 产业化进程显著提速，建议关注产业链的投资机会。 NPO 产业链部分受益标的，华为 NPO 链的代表性的公司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立讯精密，光引擎方向的个股中继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光通信测试设备方向联讯仪器，光芯片方向的标的元杰科技、世嘉光子、永鼎股份。昨天大幅异动的跨境支付概念股今天开盘领跌，其中的宇信科技、科兰软件等跌幅居前。跨境支付迎来 AI 智能体时代，这也是昨天异动的主要催化剂。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万事达卡和寻会发布白皮书，指出 AI 智能体在支付领域的应用开始重塑 B2B 等领域的跨境支付全链路。此外，中国银联也推出了智能体支付开放协议框架，聚焦身份与意图信任，共建生态。跨境支付是不同国家主体间的资金划转服务，是全球贸易跨境电商的核心基础设施，正在从单纯通道向全链路服务转型。今年全球跨境 B2B 支付市场规模约达到1.67万亿美元，而整体的跨境支付总量预计2027年突破250万亿美元。7月17号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银行代客售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交易活跃，更加稳健。好的，以上是。

0: 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香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首先呢，请她介绍一下港股今天的市场表现情况。
2: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是有一个震荡、这个回跌的一个情况的。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吧。首先，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从低位也反弹了不少啊，累计升幅也比较明显的。在外围市场，特别是地缘因素这个干扰之下来讲吧，投资者难免也是有一些避险的情绪，再加上一些业绩中期业绩的期盼吧，这些也是对部分的投资者来讲呢是有个观望的情绪，而他们这个操盘上来讲也是集中在若干他们预期比较那个业绩比较佳的一些股份上面吧，这个也是对整体的市场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在这种地缘因素之下来讲吧，也是难免对整体的一个资本市场，包括是利率政策、财经政策各方面来讲吧，造成一定的一个所谓困扰跟不确定性吧，所以这个也是对整体的一个市场呢带来一定的一个所谓影响吧。所以地缘因素跟一个资本市场的回调，再加上一些财经政策这方面来讲吧，对整体投资者的一个布局上来讲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吧。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们看到港股从低位反弹那个力度是比较强的。再加上国家的经济措施跟很多的一些业绩因素，市场来讲也是有若干的一个正面的预期，包括未来的一些稳定经济的措施，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嘛，我觉得这个回调也是主要是刚才反映出一些健康的一个所谓价值的一个所谓调整，而不是一个所谓深度的一个所谓市场趋势的改变。但是这些地缘因素这各方面来讲，如果延时或者延长太久的话了。基本上来讲，对市场的细分各方面的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港股的贵金属板块整体上涨，包括像赤峰黄金、灵宝黄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涨幅的。怎么来解读贵金属板块的表现？
2: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对贵金属板块是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地缘因素是导致了价格上的一种回归吧，特别是一些避险的资金各方面的投资者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布局上的一个所谓需要吧。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在目前这个市场的情况之下来讲，特别是美元看似未来也是有一个所谓降息的机会这个基本上来讲，此前大家可是担心这个所谓的通胀对美元呢造成这个加息现在来讲，这个市场的担忧略有减少吧。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嘛，资金也是从美元资产回流到一个贵金属方面，这个是也是很明显的，这个也是可以看到，部分的央行地区增加对黄金所谓资产的一个配置，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而这种环境之下来讲呢，是对我们看到一个所谓黄金企业或者是贵金属企业他们自身的一个业务未来的盈利方面来讲，也是有个正面的一个所谓支持的。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嘛，也是对整体的贵金属板块造成一定的一个所谓正面的拉动作用吧。后续当然是地缘因素、美元因素，再加上央行的一个所谓购金的一个计划是否持续这些也是对后续的市场的表现来讲嘛，也有需要一定的观察的。
1: 谢谢。马上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分别做出呢解读和分析。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晓华。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德讯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坤玉。我们先听听王晓华的。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两市呢，这个又是出现了比较宽幅的这样一个震荡然后呢，成交量呢较昨天的2200多亿的这样一个缩量的状况。怎么来看今天上午的这个情况表现？就是这种势头就是像昨天这样一个打横，但今天又会出现，怎么来看？
3: 我觉得市场这种分歧或者博弈其实还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其实昨天市场是通过这种急跌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确认了，就我们会说，下方托底的这个力量或者说一个低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的话呢，大家会看到有一些超短的资金或者说短期抄底的一些资金，在昨天大幅获利之后，它也有这种兑现的要求。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大家会看到这种分歧会在盘中出现但参照我们前几轮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来看，大家 家在这个位置其实不用过多的一个担心啊，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未来的这个反弹还有它的一个高度啊，但是反弹的这个节奏应该是一波三折的啊，它不是一个特别流畅啊，就是一口气直接往上的啊，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两三天的快速的一个修复啊，然后再震荡分化，然后再逐步的一个走高。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呢？核心的原因是来自于说这段时间的分母端和分子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你比如说海外的一些地缘当中的原油价格啊，一会儿涨一会儿跌，而且现在目前来看还有这种震荡走高的风险。然后再看到分子端这一块，大家其实都密切的在关注，美股的这种七巨头啊，包括云公司的一些资本开支。那么他们在这一周到下一周将会密集发布的这个中报业绩以及电话会，会一定给到市场这种未来的前瞻的一些指引，影响到相应的一些科技板块的未来的一些预期。所以这个位置的反弹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会有啊这种来回拉扯和分歧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怎么应对啊？我觉得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找当中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啊，就是至少我们在中报的这个维度当中能够看到上市公司的中报业绩预告是比较亮眼的。然后的话呢，到了八月份以后呢，能加强印证，比如说八月份发布中报的同时去给到三季报预期也非常好的一些方向，有可能还能够继续的拔高和走强。但是的话，如果说在中报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预计啊，这个三季报会有走弱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公司反弹就相对会到位，那么接下来的分化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月的维度，大家看到的这个指数包括相应的一些前期超跌的科技都有震荡修复反弹的这个节奏，但是到了一个月后到八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分化出来啊，自然而然就会去找一些可能 Q4 啊，包括可能明年 Q1 仍然还能有比较好景气度可见度的一些方向，但是的话其他的一些方向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这种分歧和掉队。
1: 好，谢谢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连线到德讯证券投资顾问刘奎军，来听听刘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刘先生。
4: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应该说今天的上午的盘面呢整体还是展现出了比较积极的一面，因为在整个反弹过程当中，像在昨天因为这个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反弹力度是比较大的，科创50涨幅超过10%，那今天上午呢并没有这个呈现出这个明显的这个抛盘，反而是在低开之后走高，并且在这个午盘收盘的情况下呢是再度创出这个反弹来的新高。那么很显然，应该说七月份以来的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这一轮的这种快速的风险释放，尤其是这种情绪的这种释放，应该说已经这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已经是阶段性告一段落。那目前呢正在进行一个技术性的修复，当然这个技术性修复呢我认为接下来分化可能会比较明显。像今天上午的盘面，除了这个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板块超跌反弹以外，还有这个资源股啊，这个石油板块还有这个有色板块表现也非常强势的，这说明市场的整体这个存量资金博弈下还是给予了对于市场后期的一个积极向好的这样一个姿态。所以目前呢当这个情绪性的一轮啊快速风险释放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这种技术性的修复啊，我认为呢从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啊，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从空间上来看的话，目前呢可能还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在这儿，就是上证指数的年线的位置。那么上证指数呢应该说是在上周啊快速跌破了一个就是大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年线的位置啊，3900点上方啊将会面临的年线，目前呢今天上午的反弹已经接近了3900点，所以继续向上啊，年线一旦跌破再回到年线，毫无疑问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技术性的压力存在的。但是相比之下，像科创50以及这个创业板指啊双创指数，因为在七月份以来这个跌幅比较明显啊，这种技术性的这种反抽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当前的这种市场环境下，应该说呢投资者还是以一个针对当前 A 股市场依然是这种结构性特征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这个分别对待。尤其是接下来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个大的板块型的这种结构性的表现和这个风险的一个并存不仅仅是像科技股啊这个有色传统的行业，那么我认为接下来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分化一定会进一步加大因为这个当前整个市场中存量资金的博弈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而且在今天的反弹当中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这个成交量叫这个昨天同期是下降了超过2000亿如果说在这个缩量反弹的情况下，可能年线的压力会更大，反弹的力度呢也可能会更加的受限但同时呢也面临着七月底八月初一些这个 中报的这个陆续的披露啊，因为很多的一些科技股，尤其是跟风炒作的科技股，可能接下来还是要面临着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接下来分化会比较明显啊。但是短期的话，我认为呢，市场的这种反弹啊，在存量资金博弈下还是会这个进行啊。但是进行过程当中啊，向上是有技术性压力位，向下的话呢，因为有政策面的一些支撑，还有啊整个市场基本面的一些这个啊，比如说科技生产板块的一些业绩的一个增长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同时呢，还有像以这个传统行业为代表的一些这个业绩的一些修复啊，以及估值的一些优势，还在进一步的一个

0: 向好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认为呢，对于 A 股市场来讲，短期会有一个震荡，但是整体呢以这个震荡反弹为主。主持人。
1: 君先生啊，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确实说这个几个点啊，一个是今天的这个成交量较昨天，因为昨天是真的是放量，昨天上午啊，我记得是，3000多亿啊，较此前一个交易日啊，应该是3000多亿这样的。今天呢，较昨天这个量呢，确实是减少，这是一个量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在期待一个，这样一个波动的过程当中啊，这样一个调整到位，然后选择机会的这样一个问题。最后一点时间，王小华给我们一点建议吧，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还要再等一等？这种波动还是要延续下去的。
2: 我觉得是积极拥抱反弹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点，就如果说这边有一个，对对，这边如果说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话，但在科技股当中和 AI 硬件当中的话，一定是会有一波修复的啊，修复的幅度可能在20%到30%不等。那么其实昨天的话已经有了一个10%几的这样一个修复，那么其实还有一半的路没走完。那么这一半的路的话，可能在未来1到2周啊，陆陆续续的在各个板块当中被填平。那么但是如果你不参与这波反弹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到了1个月后你再追过来啊，去看这个时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可能更下不去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个股其实已经反弹到了一个相对的估值的分歧位啊，继续往上走呢，要找到更多的基本面印证。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呢，哎，那个时候又发现可能啊，大家又把筹码给锁死了，所以它的性价比在降低啊。反而这个位置其实很多的板块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之后，还有一定的性价比啊。无论从一个中期还是短期，那么从板块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短期维度和中期维度的一个结合。比如短期维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期超跌的一些，比如说存储啊，比如说可能有这个封测，那有一些设备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硬科技当中有一些弹性的方向，中长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 AI 应用啊，大模型端的下游的一些变化。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做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

0: 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李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个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2: 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息搜索。
2: 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
2: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三，因为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 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1: 超越人类的水平，
2: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1: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2: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它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2: 责任重大。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2: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要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的，
2: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五十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的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1: 包
0: 括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变量。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足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就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

0: 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3和第4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0: 那要看他什么呢？
1: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 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0: 是工具。
1: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的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领。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递，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

0: 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2: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2: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3: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2: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吗？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股东频道联合推出的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特别节目，七年立新，科创致远。今天科创板迎来了开市七周年，我们将特邀重磅专家复盘七年发展蜕变，围绕三大核心议题深度剖析，怎样的科创企业能够穿越周期，注册制如何重构板块定价与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建立全新科创投资认知。今天啊，参与到节目中的嘉宾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刘玉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少鹏，联华资产管理首席投资官兼管理合伙人洪浩，声望宏源财富管理研究部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和中国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琦，欢迎各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来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科创板的特色数据。回顾七年以来啊，科创板呢是汇聚了600余家硬科技的上市企业，总市值突破14万亿元，累计募集的资金超过1.37万亿元，合计研发投入接近9000亿元，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依托注册制包容制度性，持续释放产业创新动能，市场结构也呈现显著分化。科创板走过七年了，从试点扩容到提质进化，制度上实现了包容上市、延退市、做市商、股权激励等多重创新。从制度角度来看，究竟是哪些制度红利筛选出了能够穿越周期的硬科技企业？同时从制度上又该如何来规避板块内严重的企业分化、伪科创出清缓慢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来连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田院长，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1: 从制度的视角来看，科创板筛选硬科技企业的核心制度红利，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是包容性上市的制度，允许没有盈利这种特殊股权结构的科创企业上市，打破了传统上市门槛的限制，让处于成长期的这种硬科技企业获得资金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退市制度，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退市指标，加速了劣质的企业出清，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初步形成。第三个呢，就是做市商，提高板块流动性，股权激励绑定了核心人才和企业的利益，稳定科创团队，增加了企业长期的竞争力。那么针对当前企业分化加剧，伪科创出清偏慢的问题呢，我觉得需要从三个方面去优化。第一呢，是强化科创属性的动态评估，建立更加严格的行业分类和技术壁垒标准，强化上市前科创属性认定的穿透式的核查，从源头上减少伪科创的流入。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这个退市的执行力度，简化退市流程，压缩退市周期，对财务造假、持续盈利能力偏这个存疑的企业实施快速退市，加快低效资产的出清。第三个呢，就是建立动态的信息披露机制，对于研发投入啊，像专利转化这样关键的指标实施跟踪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让市场更准确地识别真正的硬科创企业。
0: 七年监管迭代，延退市，打假市值惯例规范减持，科创板市场生态呢是持续进化。从市场规范和合规经营的角度来看，能够穿越周期的科创板企业具备哪些合规和治理特质呢？而多数被淘汰的边缘化的那些企业，核心问题又集中在哪儿？我们呢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少鹏，来听听他的解读。
2: 科创板建立七年来，一批优质的科技创新类的企业，包括芯片类的、半导体类的、 也包括一些精密制造的啊这样的企业，还有生物啊制药方面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呢被淘汰了。那么经过大浪淘沙证明啊，一个是科创板要实现选真啊，而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选优啊，只要它信息披露是真实的，它企业运作是真实的，科技创新那个技术和应用也是真实的啊，我们都给它依法合规上市的这样一个通道。但是如果上市之初就存在过度包装，有的甚至是造虚假的报表，那么不光是市场淘汰你啊，监管也会给予必要的惩罚。那么现在留存下来的优质企业啊，显然啊，第一呢，它是研发投入是扎实的、持续的，技术本身是过硬的，而技术的市场化也是得到市场检验的。当然，高管团队啊，也是有强烈的市场的这种认知能力、调度能力

0: 如果机会来了你抓不住啊，也会错失过去七年的发展机会啊。因此现在存留下来的优质的科创板企业基本上具备高管团队啊具有优势，科技研发持续啊，那么产品的竞争力啊能够得到市场的检验啊。如果要说第四点的话，如果发现市场已经出现波动，它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这个策略啊，这是我们科创板企业啊、科创板市场啊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标志了啊。那么监管上头对于什么伪市值管理啊，对于包装这种并没有竞争力的啊所谓科技啊，到资本市场来套钱或者炒作啊，实施必要的打击啊，也实现了我们监管更严啊，这个优胜劣汰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七年来呢，我们优质的企业是基于严监管啊和自身的啊充分市场竞争来实现的。
1: 科创板承载着国内硬科技突破、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使命，结合国内经济转型还有科技自立自强的大背景，能够穿越周期的科创板企业啊，必然贴合着哪些国家产业与经济的底层逻辑呢？单纯的技术领先为何不足以支撑企业长期的成长呢？就这个话题啊，我们来连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刘玉辉。
2: 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啊，承载的这个功能和使命啊，在十五五规划这个文件中间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定位于在十五五期间要支持新兴支柱产业嘛，明路都是很清楚的嘛，就是第一是集成电路，第二是航空航天，第三是生物医药，第四是低空经济，第五是智能机器人，第六是新型储能。这个方向一定是中国资本市场啊，特别是科创板这未来五年要积极支持的方向，以及它也在十五规划中间也列出了未来前沿要发展的这个产业，包括未来的能源，比方说核聚变啊、氢能啊、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这都是这个明路在十五五的这个未来产业的定位中间也是很清楚的。所以科创板的话，对于未来产业的这个前沿的发展，助力基础研究啊、前沿研究的话，肯定是围绕这个十五五的安排来进行的。未来的五年落地的是新兴支柱产业，十六五能够落地的是未来产业。
1: 好，科创板啊，转眼已经是七年了啊。我记得就是七年前啊，科创板刚开板那会儿啊，也是七年前的今天吧。我们也做了一些特别节目，不过那次的节目中呢，可能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啊，就是展望未来科创板会变成什么样。那么现在走过了七年的道路之后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形成了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啊三大核心产业集群。好，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啊，我们先请朱琦来谈一下，就是这三个产业集群啊，就是哪个领域的链主效应是最显著的？
3: 我觉得链主效应最显著肯定是集成电路的。
1: 集成电路啊，
3: 对，因为集成电路整个行业现在差不多有130家公司在科创板登陆啊，在 科创板上市。那第二的话，肯定就是那个生物医药，有120家，因为集成电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集群了。那比如说啊，这里面有那个半导体的一些设计，对吧？也有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对吧？也有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那也有半导体的封装。所以说整个产业链形成一定的一些集群。所以说的话，如果你要说几大那个产业的话，那它已经形成一定的一个链主效应，然后它有一定的一个带动效应，对吧？也会形成一个上下游的一些那个协同。比如说我们在投资中经常会说，哎，那这个板块属于海外算力链。然后的话，那这家公司的话呢，那这几家公司它是隶属于那个国产算力链，所以说确实我们整体的一个半导体整个产业已经形成一个就是纵深化的一个发展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上下游之间的一些覆盖。
1: 嗯， 好，再来请蒋一凡来谈谈看啊。现在毫无疑问啊，就是科创板已经形成了这种集群化发展模式啊。那过去啊，就没有科创板的时候，那些传统产业的那些板块，它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分布啊，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吧？
4: 啊，那这个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吧。就以前我们看那种主板的公司啊，它基本上还是以规模取胜啊，就是我基本上我们以前的那个主板里面啊，我们会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某一个细分行业一般呢，它就上三家公司差不多了啊，然后如果你是排在第四的，可能就轮不到啊，一般是这样的规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里面公司不一样，它有了这个集群效应之后啊，就它对于这个细分行业的这个概念在变得模糊化，就没有之前那个主板来的那么的清晰啊。就只要是在某一根产业链上面，比如说某一个环节啊，它是能够提供核心产品或者核心技术的这种公司，它其实都有机会在科创板里面上市啊。那么而且呢，因为这种制度的原因啊，所以呢它也能够接受还没有盈利的公司是能够提前到资本市场来进行融资啊，只要你确保啊这个融到的资金是能够投入到这个科技研发里面去啊，那它也是能够被接受的。那这点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不同吧啊。以前我们看主板的公司可能偏向于啊，这公司规模有多大，市场份额能够做到多少啊，它的那个这整个细分行业里面，它的那个老大、老二、老三分别都是谁啊？咱们来对比一下它的盈利能力哪个高啊？这个我们在主板里面看公司或者说看行业比较的话，一般就这种思路。但是呢，到了科创板里面，它就变表了，它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它的那个在整个产业链里面价值量能够占到多少啊？那么它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它的地位是处于哪个地位啊？就像刚才朱琦讲的，就是它是处于这个海外算力产业链的，还是说我们那个国产算力产业链里面的，它是处于哪个位置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思路跟以前看主板的公司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 嗯，确实啊，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到25年到30年之前，那个时候 IPO 要想上市的话，你最起码报表得盈利，而且得连续盈利啊，而且每年得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啊，这对财务指标看得很重。他对这个科技背景他倒不是特别强调啊，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财务指标不是太好啊，甚至于亏损的公司他也能够来上市，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公司开始扭亏，开始成为大型的企业，开始成为这个硬科技的企业啊，比过去更硬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么要保证一家公司啊，募集到的资金，这个去投入研发，并且呢壮大自己，在技术层次上有进一步的提高，那肯定是研发投入是非常重要的。科创板连续7年了，保持了将近13%的研发投入的强度，这个数据啊，就是远超 A 股其他板块。好，那么就对于这些硬科技企业而言，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就是拿到钱了，然后呢和人才集聚之间，它形成了怎样的一个正循环呢？朱琦怎么看呢？
3: 对，我觉得资金支持显而易见，因为马上下周登陆资本市场的长兴科技，这次募资额是差不多是那个600多亿啊，所以说的话，所以说加上之前的那个中芯国际的募资500多亿，就是近几年那 A 股最大的融资的一些公司都那诞生在科创板里面，所以说的话，确实从资金和资本支持这一块的话，其实是资本市场非常助力于整个科创企业的一个发展和它的融资。第二的话就是，其实科创企业最重要的除了一些资本的一些支持，那因为科创企业大部分都是什么轻资产、高那个研发投入的啊，甚至于的话在上市之前，它可能都是未盈利的啊，所以说的话，资本支持其实从制度上已经是给了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条件和一个支持的一个条件。另外的话就是那个科技企业就是人才。对，因为人才非常重要。对，大部分我们看了一下，科创板差不多那个近60%，它的实控人都是它的一个就是工程师或者说是核心技术人员所担任的。所以说这和主板其实是不同的，也就是它的创始人来源于一些工程师和一些技术专家。所以说由于这种那个高科技人才是公司的一些创始人的话，那它其实是非常倾力于公司持续不断的投入研发投入的。和技术的一些迭代和革新的， 当然另外的话，就是在那个科创板里面的话，很多一些人才除了公司的核心创始人，还有很多一些就

0: 中高层管理人员，其实也是是技术核心人才。那所以说很多科创公司它的一个股权的激励和那个主板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它采取的是第二套。第二套的话就是除了那个公司的一些那个每年的一个利润和营收的增长作为一个激励的一个行权的一些条件之外的话，它还对那个就是个人的绩效考核和技术研发设定一定一个条件。还有的话就是第二套的话，另外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其实是并不是在行权时候的话就是把这个股权确权给你这一个就是技术人才的，它可能会要等整个技术研发成果落地之后产生一定的一个效益之后再给那个就是它的一个股权的确权的一些落地。所以这可能也是和主板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话对于核心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话和主板不同的一个股权激励政策其实也是激励这家科创板公司这种核心技术人才去不断去投入研发，去不断的去实现它的一个技术核心成果。
1: 嗯，如果说啊产业集群呢，我们刚才讨论的啊就是产业集群是科创板的面子，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它的里子。那么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七年以来科创板在多元上市标准、市场化定价、差异化交易机制等方面呢是先行先试，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科创板打破了传统市盈率天花板，让市场自主博弈形成价格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让62家未盈利的企业、10家特殊股权架构企业、8家红筹企业、23家第五套标准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2025年推出的1+6改革，设置科创成长层，引入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预先审阅等制度，改革效应呢是持续放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注册制啊是科创板的核心底色啊，对比过去的这个核准制的思维，如今的科创板定价逻辑、市场生态发生了哪些根本性不可逆转的一些变化？为什么在注册制之下单纯炒题材啊、炒赛道啊就彻底失效了？企业研发含金量、技术转化能力就成为核心的定价逻辑了呢？
2: 对比七年前核准制注册制科创转注册制带来的3点就是根本性不可逆的变化，我觉得就这样哈。一个是定价由原来的行政的管制转向市场的博弈，核准制下面呢市盈率受窗口指导，注册制放开定价的限制，由机构博弈来形成价格，新股破发呢变得更加常见，迫使投资者从原来的叫无脑打新转向深度的价值研判。第二个呢就是出口由这个严格的审核转向常态化的突围式，核准之下壳资源是有价值的，而且价值很高，那么注册之下呢劣币加速出清，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形成。第三个是参与主体由原来散户主导慢慢的转向机构定价，核准之下散户的这个炒作空间大，那么在注册之下呢机构占比提升，定价权向具备深度研究能力的专业机构来集中，市场风格从情绪驱动转向基本面的驱动。注册之下信息完全公开，投资者可以直接评估企业基本面，所以单纯炒题材脱离实际价值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而这个研发含金量与技术转化能力直接决定企业长期价值，那么它自然而然就成了定价的核心。
1: 好，我们再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少鹏。注册制呢不仅是上市制度的改革，更是市场生态的全面重塑。对比7年以前啊，监管趋严，退市常态化，信息披露规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创板哪些投资还有定价的潜规则呢？彻底终结了哪些旧的盈利模式呢？
3: 我们科创板最初叫试验田，今天看来呢它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和市场的增量部分。通过科创板的这种试验和推动，我们中国股市呢实现了注册制之后的一种生态重塑。注册制就是严格讲是宽进严出， 你只要符合注册。

0: 记录啊，还是类似这种飞行检查一样啊，包括接受这个举报人呢、吹哨人的举报啊，应该说我们通过注册制改革都更加严格，也查出了一些不合规甚至违法犯罪的科创板企业啊。注册制的本质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好啊，行政部门、政府部门不再干预哪个企业上不上市啊，企业上市是遵循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原则啊，那么退市啊、这个减持啊、这个其他的欺诈啊或者造假的行为，发现一起，惩处一起，绝不手软啊，因此呢，我们科创板的市场生态啊，以科创板的市场生态带动全市场的市场生态，执法更严了啊，优胜劣汰机制呢也更加有力了啊。但同时我也想提醒啊，我们过去几年也存在上市节奏过快啊，这个导致啊股票供给过多这样的情况，经过2023年的下半年的这个监管的调控啊，已经有所啊改观，希望呢上市的这种节奏能够是更加平稳，同时加强持续性的监管，保证啊供需平衡，这也是我们科创板乃至整个市场下一步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 好，接下来和场内嘉宾来进行讨论啊，先请贾一凡给咱们说说这个科创板的半年报啊。我们看现在科创板有49家公司，半年报是预喜的。那么硬科技呢，这个成色是持续凸显哈、科创企业的中报表现你怎么看？
2: 刚才讲到这个49家预喜啊，我觉得你光看这个绝对量还不行，因为你要看它那个总量，就已经披露了多少，其中有多少是预喜的啊。那么这个数字呢是这样，就截止到昨天，已经披露这个半年报预告的是五十三家科创板公司，49家是预喜的。当然这个预喜里面包括同比增长、扭亏为盈啊，这个都算是预喜。但这个预喜率呢是超过90%。啊，应该说还是非常的高。那么，我看了现在大量的这个业绩预喜的公司，都是聚焦在这个硬件 AI 硬件啊、科技硬件这个方向里面的啊，囊括了像那个半导体设计啊、设备材料啊、封装等等啊，都是这样的企业啊，大量的是中报是出现一个高增长。那么，这份成绩单呢，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出色啊，对最近。持续在调整的这个指数呢，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啊，因为毕竟它的那个基本面是摆在那里的啊。如果说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科创板的公司，它可能还没有盈利啊，大家是处于一个炒预期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很明显，到了今年，其实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啊，我们看到这些公司经历了。上市融资之后经历了这样几年的技术储备期之后呢，是慢慢进入了收获阶段啊，那这个业绩呢都是纷纷开始走向兑现。那么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对于这个股价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啊，就是用我们市场的话来讲呢，就叫做下游底啊，这个应该是下方的这个支撑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
1: 嗯，好，从已经披露的公司的信息来看啊，业绩表现和生物制药的生物医药的自主创新啊，还有新材料技术突破啊，锂电行业回暖啊，这些产业这个趋势是高度的契合。请朱奇来给咱们分析一下啊，这是不是就说明啊，科创板在引导资本流向往这个新质生产力方面啊，已经是初见成效了？
3: 对，其实科创板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它构筑了一条体系。那什么体系呢？就是核心支柱产业到新兴产业到那个未来科技产业的一个就是连续的一个体系。所以说的话，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卓有成效了，比如说锂电行业的一些业绩啊，包括生物医药企业业绩，包括那个就是那个链组，就是半集成电路整个产业的业绩的话，其实已经是显现出一定的一个卓有成效，就是显现出在核心支柱产业这几个领域的话，我们在那个科创板的这些企业已经产生了比较好的一个营收和利润的一些表现啊。当然在那个后续的话，还是会有不断的去推动那个比如说你商业航天也好，那量子科技也好， 那这些那个就是未来产

0: 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但另外一点就是从目前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不单是那个中报预披露预喜，那其实你再回看到一季度的话，那如果是把整个范围给它拉大，因为中报现在预批了差不多53家，那但是你一季度的话已经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业绩趋势。那因为一季度的话605家公司，那总体的增长营收增长是21%，那它同比的利润增长是207%，那所以说这一个数据的话在一季度已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喜人的一个显现。所以说二季度等所有的行业的一个就是中报披露完之后的话，整体的一个业绩的同比的高增应该是一个非常确定性强的一个东西，对吧？另外一点的话，咱们再举一点说什么，就是其实科创板最有特色点就是未盈利企业的一个那个注册上市，对吧？因为利用第五套标准的上市的一个未盈利企业差不多有53家，那现在已经有28家已经是由未盈利转为盈利了。我觉得话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现象，说明在那个资本市场不管是直接 IPO 还是再融资的支持下的话，很多一些高科技企业、生物医药企业已经非常非常好的让那个研发和技术形成了一定转化，转化为一定的收入和利润，形成了一个盈利。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科创板的一个发展的支持的一个初衷。
1: 我们知道啊，这个要比如说在未来若干年啊，我们科创板要取得更大的这个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方向啊，这个方面要做得更好的话，制度完善非常重要，对吧？请蒋一凡给咱们来谈谈看，那你觉得这个未来啊，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完善制度的设计，避免科创板沦为套壳上市啊或者概念炒作的一个平台呢？
2: 好的，那首先呢，我觉得可能那个严把入口关吧，这个应该还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体的这个，你比如说看科创板第五套的这个上市制度啊，已经在慢慢往这个方向去走了啊。比方说，我们要把这个科创属性要去做一个动态的优化，那么尤其呢是要强化它的核心技术，就是你光有一个核心技术还不行，你还得有这个核心技术，你得有一个壁垒啊，就是别人他是不是很轻易的能够复制你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类似于这种指标。那么研发投入占比啊，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指标，我觉得对于初创型的公司啊，科研型的企业，这个也是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啊，远远要比那些单纯的你看那个营收啊或者盈利啊，这个要来的重要的多啊。那么第三块呢，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去看一些硬性指标吧，比方说你的那个发明专利的数量能有多少啊，你的这个公司规模有多大啊，对照的你的这个发明专利的这个数量能够到多少啊。对，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很明显有某家公司，虽然说他还没有任何的产品，没有任何的业务，但是他手里拿着很多这个发明专利啊，那我觉得这种公司它其实也是在未来啊，也是可以考虑是不是能够符合科创板上市的标准啊。好，那么然后呢，就是一些贴标签的那些公司啊，我觉得这个在入口这一块呢，就要严格的把控啊，就是不能随便说啊，我这公司就类似于那种 PPT 的公司啊，这种公司我觉得可能要严控吧啊，严控。那么然后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要对那个中介机构它的那个责任可能还要再更加压实一点。啊，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你既然中介机构给这家公司做了那个上市的服务，那么关于它的那个财务的情况，关于它那个历史的严格、股东的情况等等啊，这个里面是肯定不能有任何虚假的东西在里面的啊。这块我觉得中介机构的责任要压实。那么最后一块呢，就是在那个交易和分层这一块呢，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能够再有些细化的东西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个科创板它的那个交易的体系啊，分层能够分得更加细一点啊。
1: 现在不是已经分层了吗？
2: 已经很细，
1: 已经分层了吗？
2: 其实还可以分层，因为你考虑到那个美股那边的话，它其实是有那个场外的粉单市场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场外市场，就是可能有些公司，我举个例子啊，有些公司它比如说是刚刚成立，但是呢它手里的这个研发的项目非常的好啊，它也没有产品，也没有业务，没有任何收入，什么都没有。那么这样的公司呢，它可能更加适合先从那个比如说科创板场外市场先开始做啊，然后呢等他那个有了一些那个技术转化的成果之后，进入到那个成长层啊，那么再慢慢的往上面升，就是最好是有这样一种慢慢升的这样一个机制在里面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引来更多的一些初创型企业了，
2: 对，
1: 对吧？你刚才说就是说他连收入都没有，但是我一直在做研发，那而且规模可能比较小的话，那就是初创企业，
2: 对，
1: 是吧？初创企业进一个层，然后成长出来，
2: 对，
1: 再成长，
2: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升，啊，这等于是有一个培育体系了，啊，好。我们看到科创板是打破了传统市盈率天花板啊，实行的是市场化定价。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七年的实践了啊，已经不是什么很短的时间啊，比较长了，七年的时间下来，那么这种定价机制是不是真正反映了硬科技企业的内在价值呢？朱奇怎么看？
0: 从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市场应该是充分定价的，给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那因为单纯从一个传统的定价指标来看啊，因为科创五零的指数的一个现在的市盈率是差不多是260倍。当然，其实由于科创企业它的一个企业属性，你不能够完全用什么 PE、PB 来给它做定价。我们只是举这样的例子。那如果是按照传统的 PE 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不低的，可能估值高的，也侧面反映了就是市场的一些交易热情和整个那个行业景气度，给了那个科创板充分的一个那个溢价或者是定价。但其实我们觉得从目前来说的话，你很难说是有一个什么标准的一个定价的锚，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一家公司定价无非分两块，第一块叫基本面定价，那基于企业价值，那第二的话基于它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些成长性，那第三块的话就是流动性溢价。其实市场交易的一些热度和整个板块的成交量也会给它那个做流动性定价，也就是换句话就来说就是拔估值，对吧？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其实科创板的话应该是可以去让它多维度定价，比如说那它的一个技术领先度，对吧？可以去作为它一个定价的一个锚。第二的话就是它国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科创企业它肩负着国产替代的一些重任，那国产替代的一些那个就国产替代的一些可能性或国产替代的一些重要性，其实也是可以做它作为它一些定价，对吧？还有的话就是长期的一个就是预长期的一些预期的一些现在的一些折现，其实也是一个定价的方法。当然我们觉得作为整体的一个定价的话来说的话，专业机构它的责任更大一些，因为专业机构可以持续跟踪持续研究这家公司的一些那个核心技术能力，那给予一个非常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价，因为我们相信普通投资者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对。另外的话就是做市商市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提供，包括那咱们就举个例子，现在就是在上个月吧，就在七月份科创板的成交量达到了科创五零成交量达到6000亿，啊，所以说的话说明这个流动性在目前在整个一个定价和拔估值的过程中它占的重要性也非常强，所以投资也非常清楚成交量在什么水平可能它的估值它的定价可以定高一些，那如果后续缩量的话它定价可能会那定低一些，这里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交易定价的一个因子。所以我觉得话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你要定价可能综合要看，既要看专业投资机构对它定价的一些预测，也要去看去研究它的一个就是技术的一些可替代性，或者说它的技术的一些领先性，包括它的一个就是国产替代的重要性。
1: 嗯，好，再来听看蒋一凡谈谈这个定价的问题哈。这怎么看？你看啊，这科创板的企业跟那个普通传统产业啊，它其实产业属性不一样，然后这个特征也不一样。你看它很多是轻资产，对吧？不像那个传统产业啊，又有厂房又有大型的设备等等之类，这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轻资产的背后它是高研发投入啊，这个又是这个特征。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给咱们判断一下，就是现在的市场是不是找到了给市场这个估值啊，这个市场定位啊，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价的锚，这个锚找到没有？
2: 这个锚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它和我们传统一些企业的什么 PE、PB 现金流折现等等这些估值方法很明显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呢可能会把它叫做中局市值法。
1: 哪个中？
2: 中局就
1: 最终的那个
2: 中，最终的中。
1: 嗯，
2: 那么我举个例子啊，它市场里面呢它可能会对那个科创型的公司啊，它会有这么一种估值的逻辑。就比方说我这家科创板的公司啊，它做的业务啊和美股那边上市的一个全球的龙头企业它是非常像的，但是呢它好在什么呢，是能够吃到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红利。那么好，我们就来对比 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可能占比大概是占20%左右。那么我是不是能够理解为，我们国产的这样一家公司，它的市值应该达到做全球业务的同类型的这家公司市值的20%左右，是不是能到这个水平？因为我们国内的那个科创板上市的公司，它是能够吃到这个自主可控红利这块东西的。是能够吃到这个红利的，那么以此来进行这样一个估值的锚啊，我觉得可能是目前这个科创板里面相对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简单的看你的这个 PE 啊、PB 啊、销售额还有那个现金流怎么样啊，它是在用市值来给你做对比。就全球龙头，你美股纳斯达克那边上的跟我这家业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公司，你现在市值是10,000亿美元啊，那么我到你的20%行不行呢？
1: 嗯，好，这是一个定价的方式啊，一个锚啊。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谈啊，什么样的科创企业能够穿越周期？作为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建立啊全新科创投资认知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连线啊，连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当前啊，科创板持续优化制度啊，推进科创成长层的建设啊，完善未盈利企业上市机制。那么站在7年的新起点，普通投资者啊，应该怎么来依托制度变化，重新对这个科创板啊，有一个认知？那么从长期的投资角度，制度迭代会不会改变散户的参与方式啊，风险边界和收益逻辑呢？
3: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依托制度变化重新认知科创板，还是需要明确科创板核心定位是服务硬核科技的企业，投资逻辑还是要从制度红利转向企业质地，也就是说要聚焦研发投入的强度、专利的产业化率、核心技术收入占比这样的一些硬指标，摒弃对政策红利的投机的心态，转向对企业技术护城河和产业落地能力的深度的研判。那么从长期投资角度来看呢，制度迭代大幅度地提升了板块的专业门槛和波动率，散户不能延续原来言小言差的旧的思路啊，还是要锚定企业硬核科技属性与长期的成长价值。那么这样呢，就会推动散户参与方式从直接博弈个股转向通过投资 ETF 或者是专业资管产品来间接参与股市啊，风险边界上移啊，散户需承受更长的验证期与更高的归零风险，投资周期从短线博弈啊拉长至长期的持有，收益逻辑呢也从博弈价差转向分享科创产业长期增长红利，这更考验对产业趋势的判断能力，而不是短期的题材的炒作。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崇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少鹏。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啊，对科创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风险比较高、踩雷多啊，然后波动大的这么一个刻板印象。那么经过7年的规范化发展之后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辩证来看待科创板的风险和机遇呢？市场生态完善之后，散户的投资安全边际是不是大幅提升了呢？
4: 首先呢，散户参与科创板本身就有一定的门槛，是吧？资产规模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到科创板来买卖股票，这本身有一个投资者合规的这样一个设计。科创板的投资者啊，本身风险意识要比这个常规板块啊要有一些差异。那么科技股存在啊，无论是科技的这个实验的失败啊，还是这种项目的失败，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一旦所谓的踩了雷啊，只要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真实的啊，并没有隐瞒，那你这个投资失败或者说散户的投资失利，这是要接受的。如果站在啊防范风险的角度，我认为散户还是要追踪上市公司的年报、季报、日常披露的信息，对相关特定企业他所从事的领域也要进行基本面的研究和学习。比如说芯片啊，它很细的，有的是推理算力的芯片，有些只是啊 存储的芯片，它各不相同嘛，要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

0: 同时追踪中外相关产业的竞争对比的情况啊，甚至要跟随相关的啊调研机构一块儿到上市公司要去考察，如果个人投资者不便去考察，就要看相关啊这个研究机构啊专业的证券投资机构，看他的调查调研的相关的材料，否则的话你就把握不住方向，不能够啊听某一个啊网红的这种啊投资的指导啊去盲目的买或者卖。投资本身就像种地啊，这个要施肥啊要打药是一样的，所以投资者无论在科创板还是在普通的板块都要加强研究啊，要了解公司，了解产业，了解这个公司运作啊经营的这种节奏啊，所以围绕基本面投资是啊应对科创板企业啊风险的啊不二法门，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在这儿还是要呼吁每一个散户投资者啊，要投资你所了解的公司，而不要投资你不了解的公司。
1: 好，接下来连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刘玉辉。站在七周年的新起点啊，科创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它呢已经不再是小众投机板块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该把科创板定位啊为短期博弈工具，还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核心赛道呢？未来三年板块的核心投资价值和风险到底是什么？
2: 作为普通个人投资者来讲，我们的看法，你要参与这个科创板啊或者科技的赛道啊，最好的选择的工具还是通过 ETF 的方式来参与。因为作为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在信息的优势，在资本前沿科技的基础的学习啊，这些方面都有很明显的劣势嘛，不太可能第一时间像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那样的去追踪这些科技企业的技术变化的起点，包括它的技术的变迁，包括它的财务的经营啊、订单的情况啊，各种数据你都追踪不上的。所以你最好参与的工具还是通过 ETF。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最近一些年也提供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这样的科技 ETF 的产品和工具供普通投资人的选择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讲参与科技赛道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当前全球科技板块估值波动加剧， AI 还有半导体等科创板核心赛道交易拥挤度呢是偏高的。从全球资金周期和估值维度来看，在市场波动泡沫出清过程中，什么样的科创企业能够抵御周期波动，实现长期穿越，具备于纯题材炒作的短期标的呢？我们来连线联华资产管理首席投资官兼管理合伙人洪浩。洪浩你好，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3: 要穿越周期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公司的管理还有业务的发展盈利的增长这些基本面的数据来看啊。那么一般来说呢管理层优秀啊，然后呢这个企业本身它有很深的护城河啊，产品有独到之处啊，还有很大的客户群。那么同时呢这个市场有巨大的赛道，那么以及呢政策呢方面呢也有这个政府的支持，那么一般来说呢这样的科创企业呢都能够抵御这个穿越周期。那么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合肥做出来的一系列的高科技的企业。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穿越周期不是说它的股价不会波动无论多么优秀的公司它的股价还是会波动的，没有办法这个是由这个市场的波动决定的。如果整个市场整个板块大幅的波动的话呢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但是呢长期的穿越或者说当这个股票呢重新正确的客观的反映这个基本面以及呢公司的基本面不断的向好盈利不断增长的话呢，那么它的股价呢在调整之后呢它还是会大幅上涨的。
1: 回顾过去的七年之间科创板的估值体系呢完成了从流动性溢价到基本面定价的重构，结合当前全球流动性收紧资金轮

0: 动切换的背景，科创板的定价逻辑相比初创期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颠覆呢？高估值的合理性和风险边界分别是什么？
1: 一些指标呢，比如说像这个市净率啊什么的，都是整个指数呢都是8倍啊10倍左右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很难说它现在它的这个事业基本面定价的模式它依然是一个概念以及呢这个对于未来的预期的定价的模式这些模式呢其实不会改变的。那由于这个估值过高，那么所以呢市场波动的时候呢它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波动。那一般来说呢估值高它是一个股票它这个脆弱性的一个反应吧，对吧？因为当市场这个大幅波动的时候呢可以想象的这个投资者呢他很可能呢拿着这些高估值表现得非常好的板块和股票呢获利了结。所以呢还是需要有耐心吧。我觉得现在的估值非常的高了在历史上头。那么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要有耐心同时呢注意好风险的管理和这个杠杆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在高位上呢加杠杆。
0: 刚才呢您多次就提到了科技板块抱团行情风险还有市场轮动切换这些市场的现象。那么对于信息资金调研能力都处于弱势的普通投资者，那么现在该如何重新定位科创板的投资价值呢？是规避高波动来进行一个观望，还是逢调整布局优质硬科技的标的呢？实际操作中到底怎么把握，比如说仓位和风险之间的比例该如何来确定？
1: 那由于这个估值呢现在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所以呢也很难说它可以这个抵御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在下半年呢这个市场的轮动它应该是从一个高成长的板块呢向这个低估值的板块或者说价值板块来轮动。那所以呢这个轮动呢其实已经发生了，那无论是在我们中国市场的内部还是在海外的市场还有我们中国的离岸市场其实都已经发生了。那么最近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港股呢其实它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但那在过去的两周里头大概涨了10几个点，那么现在呢依然这个还是非常的强势。那么这个显示呢就是这个资金呢轮动已经开始了，从这个硬件呢向这个传统更传统的板块去轮动。那么这一个轮动呢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当然轮动并不是说这个资金一下子就从这个硬科技板块出来，对吧，就跑到这个老灯板块去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它中间有反复因为你要让投资这些硬科技板块的人去相信这个轮动的故事，它是需要时间的以及反复的证明所以呢我相信呢轮动已经开始了。那么大家呢应该规避高波动还没有布局的朋友呢其实可以稍微等一下会有更好的机会去让大家呢投资这些板块。
0: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场内嘉宾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请周琦给咱们谈谈就是现在我们刚才 也明确，就是说全球的科技股波动比较大是吧，然后呢定位也不低交易赛道也比较的拥挤了是吧，那么它现在有一个震荡，它有一个泡沫出清的一个过程，那么什么样的科技或者说科创型企业能够抵御周期的波动实现长期的穿越，区别于纯题材炒作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其实都是有周期的，对，我觉得周期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比如你商品有商品周期，那其实你科技里面我们知道半导体的整个行业也是有周期的，比如说它7年一个周期，确实是有，但由于那个新技术，尤其 AI 技术的驱动的话，让把这个周期景气周期给它拉长，或者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又是更进一步把让它去出现一种更加景气的一种状态，扩张型状态。但是的话，其实最终可能还是回归周期。但如果你要去抵御周期的话，其实我觉得前面几位嘉宾说的非常正确，其实都是要去找那个基本面最优秀的。或者说是那个整个产业链核心技术最强的一些公司和企业的，比如说你那个我们之前说到的集成电路形成了一个最强的一个链组，当然我们这可能是根据我们国产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来那个对标的，但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周期来的话，那你要抵御周期的一个最重要核心的话，那有哪些公司能成为全球整个这个科技产业链的一个链组？

0: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它其实技术的核心力那就非常高，然后甚至是第一的。另外的话就是它还可以做技术外溢啊，因为有技术外溢的话，其实它哪怕整个泥沙俱下，它相对是可能会比较抗跌一些，因为相对抗跌就会波动会小，波动会小的话，对于持有者来说的话，它可能更好，更有信心的去做一定的一个长期的持有。那还有的话就是跟着那个整体的一个就是耐心资本来做一个跟随，对，我们觉得那个其实耐心资本它抵御周期的一些那个能力，那或者说它整个周期的产业投资周期是本身就是预期是拉得比较长的，那所以说如果普通投资者并不是说是在某一个阶段，那是那个阶段性投资科技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普通投资者没有对于整体的行业和产业趋势有一个非常持续跟踪的话，跟这些长期资本跟这些那个耐心资本去布局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觉得可能这也是你能够抵御周期那个或者说穿越周期的一个方式。
1: 再来听听看蒋一凡的分析啊。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啊，怎么来辩证看待这个科创板的风险和机遇啊？另外呢，科创板整个板块的核心投资价值和风险它分别是什么？
2: 目前来讲呢，我觉得科创板因为它半导体权重比较高，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波上涨呢，它几乎都是在交易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景气周期的这么一个逻辑啊。当然就是刚才嘉宾也讲了，每个行业它其实都会经历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啊。那么什么样的公司它能够穿越牛熊，具备比较好的长期投资价值，我觉得除了它的这个研发能力之外呢，其实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说看看全球其他的那些科技股，它为什么说能够一如既往的在长达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一直保持一个上涨的趋势，好像一直在涨，就从来没有跌过。那么其实正常来讲，就任何一个行业一个产品，它的一轮周期一个生命周期差不多就是七到十年左右，它是没有办法拖到这么长的。那么所以呢，就这些公司你去看，它往往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的有新的增长曲线出来，就一块产品啊，它的一段周期一段生命周期走完了，它马上就有新的产品新的业务能够跟得上来，成为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那么这一点呢，它可能是成为了这一批科技股它能够穿越牛熊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那比如说我们就拿那个英伟达来讲，英伟达它是 AI 时代的明星企业，对吧？但是大家要去看到它之前吧，就是在之前大概十五年里面吧，至少是经历了三个成长曲线，从一开始的这个消费级的显卡，到后来的矿机，再到现在的那个算力芯片，它其实也是经历了三轮的啊。就是这一家公司它自身有没有那种创新能力，能不能在它目前所处的这个赛道，它的产品一轮周期差不多快走完后，马上就有一块新的业务能够接得上来，成为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某一家企业的这个长期投资来讲，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今天呢，关于科创板七周年的特别节目呢，主要内容咱们就到这儿啊。回顾一下，七年立新，科创致远啊，未来的科创板会走向哪里？肯定是会比现在更好。对于实体经济包括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肯定也会更强。好，节目就先到这儿，稍事休息，咱们马上回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资讯。日本周三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得益于电子零部件、有色金属和汽车的强劲需求，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19.3%，与此同时进口额增长了25.4%，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汇总的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测，日本六月出口额将同比增长18.6%，进口额将增长21%，贸易逆差是1200亿日元。进口增幅超过出口，这是由于日本政府寻求通过受地区冲突影响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路线来采购能源。从这些替代来源进口的原油成本往往高于中东石油，从而助长了贸易逆差。日本央行决策者正在密切评估中东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和整体经济的影响，以判断进一步加息的时机和步伐。市场普遍预计，在该央行评估上次加息影响之际，本月将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上次加息已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

0: 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1: 今天韩国股市 KOSPI 指数一度上涨超过6%，两日累计涨幅扩大至将近10%。韩国交易所一度暂停程序化买盘 ，SK 海力士股价飙升超9%。在人工智能主题交易情绪回暖的推动之下，这家存储芯片巨头在美国上市的 ADR 隔夜飙升14%。另一家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涨幅超6%，自6月见顶以来，持续数周的抛售已经让韩国股市市值蒸发大约1.2万亿美元。有市场人士表示，此轮下跌主要由杠杆 ETF 头寸平仓和散户减少融资推动，同时投资者对存储芯片繁荣能否持续的担忧也在加剧。摩根大通策略师本周在报告中写道，杠杆 ETF 头寸的去杠杆进程似乎已经完成大约75%。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6日，韩国投资者的杠杆股票头寸降至3个月的最低，融资余额较6月底的峰值减少了大约13%。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日韩股市涨跌互现，有红有绿啊。然后恒生指数是跌了1.1%，恒生科技股指数的跌幅稍大，达到了3.3%。好，有关于港股的解读，我们来连线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亚太股指啊，今天是涨跌互现，港股调整如何解读今天市场的表现？
2: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港股在高位啊一个震荡之后吧，特别是从低位一个反弹，有个明显那个立即的涨幅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来讲，难免是有一些所谓市场整固的一个所谓情况的。特别是啊，我们看到目前外围市场地缘因素啊，各方面来讲并不是说完全确定。而地缘因素不能够确定情况之下来讲嘛，也是对整体的一个所谓市场的一个措施啊，包括一些利率政策啊，包括一些所谓的财经政策啊，未来那个环球的利率走势怎么走啊，这个目前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影响的。所以再加上这种避险啊，中期业绩啊，跟各方面来讲，可能投资者来讲也是会把个他们的一个布局上的一个所谓组合的流动性也是集中在他们预期业绩比较强的一些板块跟那些个股上吧。所以这些了，我觉得一系列的因素来讲嘛，也是对整体的港股啊，或者亚太区股指来讲有一定的一个观望的情绪的一个情况的。但是始终吧，投资者对一些不同的一些宏观微观因素，包括是中国经济啊、稳定经济的措施啊、企业部分的一个业绩啊，各方面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所谓期盼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吧，我个人觉得后市啊始终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吧。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在布局上来讲也是可以加以关注的。
1: 好，港股的贵金属板块整体是呈现了上涨啊，我们看到像赤峰黄金、灵宝黄金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那么对于贵金属板块怎么看呢？
2: 非常明显吧，贵金属的板块跟几个因素是有关联的，地缘因素啊，美元的价格因素，跟环球央行的一些措施啊，这个包括企业的盈利，这些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目前地缘因素之下来讲嘛，很多时候啊，这个投资者对那个避险的一个安排各方面来讲，也是重新考虑啊，这个所谓贵金属的一种一个安排吧，这个投资的配套上跟组合上。这个对于这个贵金属这个避险传统的一个作用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吧，虽然啊这个地缘因素会影响到能源价格，但是此前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啊， 并不指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所谓加息的一个预期吧，算相反啊，有个减息或者是按兵不动的这种动能啊，基本上来讲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资金啊是从美元资产回流到一些不同的一些板块，包括港股跟此前的一些所谓商品吧，这也是相当留意啊需要留意的地方来的。其他的我们看到部分的央行地区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购金的行为吧，这个对这个整体的一个贵金属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啊，也是对贵金属企业他们自身的营运啊，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所谓盈利状况来讲嘛，肯定是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的。而这个措施这个流程啊，就也是对那个贵金属再层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持作用。但是后续啊，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因素，例如说地缘因素、美元因素。央行因素包括企业的盈利状况是否能够如预期般这个上涨或者持续呢？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变数跟需要观察的地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港股的芯片股啊。今天芯片股也是多数反弹的，像天数智新、蓝启科技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芯片股的表现怎么看呢？
2: 首先，我们看到了那个国际市场那个芯片股的一个价格来讲是有一定的一个回稳吧，这个也是对整体的一个板块来讲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环球的估值各方面来讲。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们也看到是整体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吧，某程度上来讲，那个国产替代这种概念来讲是有个很强的一个所谓政策上跟那个运作上的支持的，所以说对。在港上市的一些芯片公司很多的龙头企业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提振作用吧，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的确我们也看到，虽然环球经济出现一个震荡的情况，有一个地缘因素，但是企业对购置啊，一些为 AI 相关的芯片的那个可谓替代更换哪个方面来讲吧，包括是业绩上那个方面来讲吧，基本上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加上目前是处于业绩期，资金在这种地缘因素，资金那个所谓配动配这个那个所谓流动之下吧，这个也是会看到一个相关的资金是流入相关的一些领域跟板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芯片类股份那个回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要原因。后续当然是目前已经开始进入业绩期吧，企业的业绩跟各方面那个变化如何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趋势这个也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在基本面上来讲来进行相关的筛选跟区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投资的观点来的。
1: 好的，谢谢那么亚太我们就先谈到这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行业风口主要来谈一下 IPv6 产业链。IPv6 呢，也就是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RETF 制定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版本。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前也印发了深化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活跃用户的数量要达到9亿等硬性指标。那么有观点认为叠加 AI 算力网络、万物互联、行业数字化转型等多重需求共振，IPv6 产业链正在迎来新一轮增长机遇。
3: 7月21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15-50期 IPv6 高质量发展划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方案设定两阶段目标：到2027年，IPv6 端到端贯通水平全面提升，IPv6 活跃用户数达9亿，IPv6 网络流量占比达38%；到2030年，IPv6 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活跃用户数达9.5亿，流量占比达42%，构建技术先进、开放创新、内生自驱、安全可靠的 IPv6 产业生态。方案明确新增网络默认优先提供 IPv6 地址，加快向 IPv6 单站演进，推动形成以 IPv6 为主导的网络服务和应用体系。围绕发展目标，部署了10个方面36项重点任务。覆盖技术研发与融合创新，推进标准制定与实施，强化管理制度规范，单站技术攻关 和部署应用、增强网络和应用设施服务能力等关键环节。上海证券表示， IPv6 协议重构物联网生态，海量终端连接催生增量空间。相较于 IPv4， IPv6 在终端编址能力、数据传输速率及安全隐私保护维度实现全方位突破，其技术特性与物联网产业高度

0: 适配，商业化落地与产业价值重估有望在技术标准的迭代完善下逐步加速。中金公司认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15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三大核心方向之一，而 IPv6 加技术体系正是算力网络高效调度的关键支撑。OpenAI 在其超算集群网络中已采用 SRv6 技术，印证了该技术在 AI 算力场景下的价值。万联证券指出，15/5规划纲要给予通信行业明确发展指引，智算集群建设、算电协同等环节持续加码，通信设备作为网络底座将持续受益。
1: 好，接下来和朱琦来谈谈这个 IPv6 啊，这次是有新的消息啊，实施方案里就明确提出来，加快向 IPv6 单站演进。然后这个词就比较专业哈，单站对行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针对那个互联网的一个就是网络技术的一些标准的一些升级，对吧？因为至少从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IPv4 它的一个地址是不够用。我们知道，咱们通俗点来说的话，每台电脑都有 IP 地址，那都有那个基于 IPv4 的一个协议来设立一个 IP 地址。那它可以什么？你在这个局域网里面的话，很多终端那都用一个门牌号。那现在 IPv6 的话，它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是扩容了，那以后是每一个整个局域网里面每一个终端都可以有一个 IP 地址，但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有广阔大量的那个这种空间地址，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利于什么？利于后续的一个就是高性的算力一些传输的，那所以我觉得基于就是后续的发展，它这个技术标准要做升级，但这个升级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运行的是双站，就是原先的 IPv4 和 IPv6 它是并行在使用，它现在的话就是接入端有 IPv6 的，但是在应用端其实还是用那个 IPv4 的一个老的一个协议的一些版本。那现在的话就是直接那通过那个三年时间吧，那三年时间给它切换过去，切换过去以后的话就是都运行 IPv6 这个协议了。后续的话其实不单是整体的一个设备啦、服务器啦都要是匹配，那包括物联网的终端很多一些设备也要去匹配 IPv6， 包括后续的一个就是算力空间啊，算力的一个就是也是可能是会适配这样的一个协议和新的一些技术。
1: 嗯，也就是说 IPv4 啊，听你刚才那么一说，好像就是 IPv4 所需要的这个地址啊，它 IPv4 提供不了了，不够用了，
2: 不够用
1: 啊，就把它扩容到 IPv6 啊，就像我们那个路上跑的车，每一辆车必须要有一个牌照，然后车越来越多，这个牌照的编码啊，它不够用了，它得把编码再重新给这个升级扩容一下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简单理解啊，就是不一定很恰当。好，那么既然有了这么一个扩容的要求啊，它产业链包含哪些细分环节呢？
2: 其实产业链的话无非包含硬件端啊，还有就是应用层，还有就是网络安全，那还有就是一个就是物联网终端，那基本上就这几块。那因为如果你详细分的话，你再分的系列可能分六层，那是咱们简单说就是这几块。比如说你那个就是在硬件端的话，无非就是服务器里面的一些路由器啦、交换机啦，那因为这些的话那个在数据中心里面的话，包括 DCN 的一些设备啦，那它原先可能有部分设备是双站的，有些是只适配 IPv4 的，那然后这个标准提升之后的话，它需要去做一个重新的适配，那或者说是它和那个就是产品它要符合 IPv6 的一个标准的，那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一些替换，对吧？包括还有就是很多一些那个端侧的一些芯片对吧，模组那都会有一个技术升级和适配的一些过程，对吧？当然第二层的话就是那个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对吧？因为很多一些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话，它可能原先的一些服务基于 IPv4 的，那现在可能也会有切换和升级，对吧？后续的话还有就是那个就是网络安全，因为原先的网络安全，简单来说啊 ，IPv4 的话，它只能说设一个边界，设个墙，那但是新的话，它其实端口很多，包括它安全性能方式，或者说它的一个数据监测，包括它的一个监管库的架构，都可能会有变化。要重新去做一个定义，那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新的一些增量。那当然还有一段的话，就是现在那个大力发展什么车联网啦、物联网啦、工业互联网啦，那其实后续可能会 在那个算力充裕的一个就是发展下的话，很多一些那个端侧设备会不断的去

0: 那个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和使提升它的应用的一些那个结果。那所以说它需要大量的一些计算，那然后的话扩充它的容量，所以从这一块来说的话，后续也会带来一定的增量。
1: 嗯，有观点认为啊 ，IPv6 加这个技术体系是算力网络高效调度的关键支撑，在算力网络和数据中心赛道 ，IPv6 的强制改造呢，会带来哪些双重的增量啊？哪些企业或者说哪些类型的企业会吃到这波红利？
0: 对，其实首先就是它可能设备要升级了，那设备升级的话带来一定的一个增量，对吧？第二的话，算力的一个网络的一些增量的话，就是它其实是计算的一些升级，那计算升级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增量。比如说很多一些做那个网络设备的，那比如说你做路由器的，做交换机的，那包括做那个超节点的，那像今天很多一些做超节点的一些公司，那都出现了股价的一个正向的反应。那其实在那个后续的一个算力计算的一些扩容下的话，这些做交换做超节点的一些企业，它其实是率先受益的。那本身它可能是处于什么，处于整个算力产业链的一些中间层，那现在由于协议的一些那个技术的一些提标准提升，那这些可能它会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扩容的一些增量。
1: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IPv6 出来以后啊，有很多的这个终端它都要用啊，就是因为终端太多了，所以咱们才要这个升级。比如说在智能家居、车联网啊，这都是终端一侧啊。这个但是终端一侧你要接 IPv6 啊，它也有很多的设备，它要有一个替换啊，所以对物联网模组和芯片市场的格局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对，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一些那个物联网发展，物联网对吧？但是物联网的话，之前的一句那个标志性口号叫万物可联，对吧？万物可联形成就是通过一个所谓万物互联，形成一个全域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结果。但是的话，其实在推动起来的话，那说明那个不但是标准，包括技术，那包括它的一个平台，那都要不断的去做一个人融合和整合，对吧？其实我觉得 IPv6 的扩容之后的话，肯定会对物联网终端一些那个不管是芯片模组带来一个新的一轮的增量，因为它要重新做一定的适配，对吧？前面我们提到一句话就是什么，现在在接入端是 IPv6 有的，因为它是双站嘛，现在双站运行嘛，但是在应用端可能还是 IPv4。 其实 IP 在应用端，也就是在终端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些终端这一块的话，其实大部分原来还是沿用 IPv4 的一个协议，这样的话其实很难那个带来所谓的一些万物互联的一个最佳的一些效果。所以后续的话，就是在那个 IPv6 的一个标准设立之后，那其实很多一些终端一些企业，不管芯片和模组企业，都要去做那个切换了。切换完以后的话，那端到端的一些万物互联，那在现在大力的一个堆算力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很可能会那个有新型的一些应用模式和应用形成。所以说的话，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1: 有网络，咱们就要想到一个问题，叫网络安全，
0: 对
1: 对吧？网络安全体系。那么现在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 IPv6 这个架构呢，它要向 IPv6 单站去进行演进的话，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厂商，它会不会有一个刚性的需求啊？它格局会不会变？
0: 对，因为最简单，你防火墙包括入侵检测都要去和 IPv6 去做适配，所以网络安全的话，那可能后续是在那个就是基础搭建完或者说终端适配完之后，那伴随着那个它的一个运用的端口越来越多，那或者说它的一个网络的一些运行越来越广泛，其实网络安全是必不可缺的。那因为它不管是监测库还是原先的这些那个就是网络安全的运行模式都会有所变化。比如说你大企业因为现在端口越来越多嘛，我们知道前面提到了每一个端口都有 IPv6 协议下的一个 IP 地址，那就端口越来越多，大企业怎么去做整合，怎么去让整个数据的穿透更加那个获得一个零信任的一些模式，其实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企业不单是你建立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模式，建一道墙就行了。就像以前 IPv4 你只要建道墙，设立一个边界就行了，那把这个局域网的一些网络安全全部挡，把风险全部挡在这个墙外。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那个整体的整合模式，整合模式对于大型的企业或大有具有大量终端的一个就是城域网或局域网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个性化定制的。

0: 是有国家制定的一些标准的话，很多现成的不学政企网也好，城域网也好，包括那个局域网也好，那骨干网也好，它其实这个连接设备，那如果是符合的，那你可以直接用，那你不符合的，你要去做切换，去做调整。那所以说这一块一个网络设备交换器、服务器、路由器所带来的一个增量，其实在投资中你要去考虑进去，它可能是率先受益的，对吧？第二的话就是那个肯定是同步推进的，就是一些算力的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硬件，因为算力的硬件前面提到 IPv6 可能对于算力的一些智能的话其实是最智能调控是最有利的，所以我觉得话同步可能是会那切换硬件的话也是那个和算力有关的相关的硬件，我觉得话这部分其实是最快最直接受益的。后续的话慢慢的释放，比如说你用户数或者说是那个覆盖率慢慢提升过程中的话，慢慢很多一些中长期的一些那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些物联网终端，那工业互联网了，包括那个车联网了，包括一些政企网了，这些那个终端化的一些设备，那包括一些那个一些硬件也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切换和持续的一些替换。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有数据显示目前 A 股市场有十多只个股呢是涉及到 IPv6 概念，把它们加一块，总的市值呢大概在6000亿元以上。年初到现在啊，板块内部分化也是比较的明显。不过呢，板块来看，最近一段时间走势是明显转强。七月份以来啊，多数各这方面的概念股是股价都是上涨的。资金方面，我们看到啊，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有五只 IPv6 概念呢是获得融资净买入。其中紫光股份获得杠杆资金加仓超4亿元，中兴通讯是获得了抢筹是2.43亿元，新网瑞捷融资净买入额将近有1亿元，另外像神州泰岳、大唐电信啊都获得了超1000万元的融资净买入。好，我们刚才说的一组数据啊，就是融资净买入，那就是加杠杆的资金来了啊，都比较看好，而且呢他们板块内部的个股走势也有一定的分化。朱奇怎么看现在二级市场？我们就以板块的平均估值啊，不谈每一个个股，板块的平均估值怎么样啊？有没有投资性价比？有没有需要我们值得留意的风险点？
0: 直接来说的话，我看看这些那个 IPv6 概念股的话，之前可能在这轮科技行情4月份开始的话，之前的上半段表现一般的，那表现一般，因为它是处于一个相对中游的一个那个位置，那并不是上游的硬件的位置，它其实是更多的都是在 AI 算力的一个整个大板块里面算服务器这一个细分属性的，所以之前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表现，但在最近的话，由于那个超节点的一个落地，那尤其是华为的一个超节点的一个运算机的一个就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些展出，其实带动了资金在这部分的服务器相关公司的一些关注度啊，包括还有就是今天这样的 IPv6 消息，很多公司都出现一定的一个大涨。但是的话，你从估值来说，这里面分化还挺厉害的。那有些小的一个网络交换机的公司估值比较高，那大的话基本上市值都在千亿，现在的估值可能都是在20几倍、30几倍。那20倍、30倍，你看似放在整个科技成长里面不算高，但是的话，你要不能忽略一点，本身这些公司它的一个净利率，它基本业务的话，它的一个净利率和毛利率其实是不高的啊，真的是不高的。所以市场的话，并没有给它特别高的一些估值。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中等偏上。现在他们几家大公司的一个估值定位应该是中等偏上。
1: 嗯，好，关于 IPv6 方面的投资机会，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也是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是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随着此前多款婴童洗护测评爆出 pH 值成分不合规问题，今年以来呢，监管加码成为国内母婴用品产业的关键词。在近日举办的第25届国际孕婴童展上，记者采访多家参展商获悉，眼下行业正从合格底线向安全高线全面转型，中小厂商或将面临洗牌。
1: 增长的空间还是特别的大的，无非是说可能消费者会越来越专业，那么对于小的企业来讲呢，可能他们的合规的成本就会更高，他们面临的供应链的压力会更大。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头部企业呢，可能拉高我们的成本，同时的话呢，在整个合规啊，两套的合规我们都要符合的情况下呢，可能这一类对于大企业的挑战是特别大的，对整个行业来讲是机会和挑战并存的一个问题。
2: 今年以来，中国婴儿用品行业正迎来史上最严监管周期，以儿童化妆品、小金盾标识为核心的安全监管体系持续升级，覆盖婴幼儿纺织用品、辅食、玩具、哺喂器具等全品类的监管政策密集落地，多部门施行联合执法与标准迭代并行。
3: Child Life has been in the China market since 2010, and throughout that time we've seen different regulations come into force and help.And in the big picture, we welcome more regulation. We think that more regulation means a higher standard of quality for the supplements that parents can trust. So in some way, I think it's a very beneficial thing for the industry. So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rend.
2: 在全球婴童市场规模达880亿美元，中国母婴市场预计2026年突破50000亿元人民币的背景下，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等部门正通过强化原料溯源、细化有害物质限值、完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等举措，对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实施零容忍打击，倒逼企业加大合规投入，加速行业洗牌与优质产能集中。这将不仅筑牢婴幼儿健康安全防线，更有望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4: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据央视新闻，今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宫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保障鲜活农食产品快速通关，确保以最新鲜的品质、最经济的价格摆上百姓餐桌。海关还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流程，7月1日起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模式，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后续还将通过优化监管，持续提升入境消费体验，擦亮购在中国品牌。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海关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获打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多样化的选择。孙维军还表示，下一步将推进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发挥我国智慧海关建设先行一步的优势和作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是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海关行动，引领全球海关数字化转型，搭建更为广泛高效的互联互通平台，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进一步扩大贸易朋友圈，与更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证券时报记者获悉，十五五时期，广州拟积极文统文化献售制试点项目， 适时选取合适地块开展试点，强化金融服务支持，鼓励商业银行提高现房销售项目开发贷款额度，给予利率优惠，对现房销售地块给予分期缴纳地价和公共资源配套支持等，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同时加大金融协调联动，推进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改革，推动实现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从依赖主体信用向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转变。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项目开发、建设、销售等资金存入主办银行，主办银行保证项目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与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性循环机制。落实房地产项目资金封闭管理要求，项目交付前严禁投资人违规抽挪项目公司销售、融资等资金，严禁抽逃出资或提前分红。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发展商业航天技术服务，依托国际卫星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商业航天发射场智慧发射服务系统、二期低轨卫星第三方智能化检测服务中心遥感测绘应用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推动商业航天从硬件制造向高附加值运营服务延伸，提升海南在国际航天与测控保障领域的服务能级。规划还提出打造数据服务开放与应用高地，建设面向欧盟、东盟的数字加工贸易区，开展商业、文化、工业、地理信息等数据跨境服务，培育数据合作联合体，大力吸引国际数据服务企业入驻，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数据清洗、挖掘、托管、交易等专业服务，探索建立国际数据交易中心，建立分类分级的数据确权、评估、定价机制，探索绿电加智算出海服务新模式，加快海口国家数据标注基地试点建设，重点承接国内外 AI 大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及标注与处理服务。据上海边检，随着暑运到来，叠加近期上海重要国际会议、赛事活动密集举办，虹桥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七月以来，截至目前，虹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已达21万余人次，出入境航班970余架次，整体客流环比六月增加 1.2%。当前口岸客流主要以暑期亲子游、跨境研学、探亲访友为主，往返日韩、东南亚及港澳地区的旅客占比最高。此外，受各类涉外展会、高端赛事、商务活动在沪举办的影响，虹桥机场口岸公务机、专包机数量显著增加。七月以来，该站累计查验公务机及专包机近100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8%。7月21日，15辆货柜车载着300吨聚酯平片进入泉州宗保区后，经泉州海关监管放行，直达泉州港、石湖港区码头出口越南。

0: 这标志着全国首票出口型车船板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正式落地泉州，更是我国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取得的新突破。聚酯瓶片是生产饮料瓶等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也是聚酯链的关键一环。此次出口的聚酯瓶片为郑州商品交易所首批对外开放的八个聚酯期货品种之一，由福建百宏聚仙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怡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到东亚期货研究员何北。何北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多数品种走势偏强，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强势，隔夜国际市场黄金白银大幅上涨，中东局势略有缓和，使得市场风险偏好回复，金银出现反弹，但是美联储利率变化以及地缘带来的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贵金属暂时不具备趋势上涨的动力。能化板块今天走势有所分化，隔夜国际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封锁，同时红海地区沙特和胡塞武装的摩擦使得市场担忧曼德海峡的运输也会受到影响，国际原油以及燃料油等跟随外盘上涨，但是下游化工品走势一般，部分品种不涨反跌，目前下游的终端需求多处于淡季，在上游成本快速上涨之后，下游利润压缩对高价有所抵触，采购以刚需为主，目前地缘局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在整体能化已经具备一定涨幅之后，需要关注调整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何北。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深圳的刘奎军先生和上海的黄鸿飞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贵金属板块集体拉升，那黄金和工业金属谁的弹性会更大呢？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那今天我们看到贵金属板块延续反弹啊，赤峰黄金、山金国际、兴业银锡涨停，小城科技上涨超10%。那消息面上 ，COMEX 黄金今天早盘继续上行，并突破4100美元关口。7月17号以来 ，COMEX 黄金已经是四连阳，累计涨幅超过3%。贵金属板块集体拉升，那是不是主要受到国际金价走强的带动呢？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催化因素带来影响？您怎么看？
3: 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强势飙升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首先第一个是严重超跌。从这个上一轮的一个大涨行情之后啊，这个股价啊连续大幅下挫，波动率啊均超过30%到50%啊这个基本区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讲，指数和个股出现了非常快速的反弹回升。同时我认为啊，整个黄金板块的一个弹性攻击力度应该更强一些。它的核心逻辑点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国际金价这块呢，应该说还是保持着比较好的强势的一种区域。第二点呢就是说各主要央行的这个收储黄金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第三点呢就是说从概念股的这个家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啊表现的是比较抢眼，而且资金啊聚焦度比较高。那同时呢，这个进入到这个7月底8月初的时间窗口，又到10月份，又是一个什么这个所谓的婚庆的旺季，然后再到春节这个时间窗口，往往都会迎来啊这个黄金消费的一个高潮期。这三个基本特征啊，基本上意味着黄金板块的攻击弹性更高一些。那另外一点呢，工业金属或者基础金属来讲，我觉得工业金属这块呢，应该是按照反弹和波段的逻辑来做博弈。因为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传统的一些工业金属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受到这个新生产赛道一个啊应用端的一种这个价格提升，但有一点就是说它的有色金属这块提升的力度比较大，那么股价这块跟进的力度还不够强，所以说这个位置更多的是反弹和波段的博弈。而对于基础金属来讲的话，由于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投入的一个基础传统基建项不是一个高投入期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基础金属来讲，我觉得只是一个超跌反弹的属性。
1: 谢谢张翠霞女士带来的梳理哈，她认为黄金的这种避险情绪强，弹性是会更大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您好。那贵金属板块的下跌行情，您觉得是否已经结束了呢？和工业金属相比，您认为谁的弹性会更大？
4: 首先从整个贵金属今年来的走势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持续调整当中啊，不仅与这个大盘背离，同时呢也是与这个就是硬科技成长赛道啊，完全是形成了这个明显的一个背离的一个状态。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整个贵金属板块的调整，从这个一月份见到高点以后，基本上平均的跌幅已经是在50%左右啊，部分个股已经是超过了50%啊，所以说跌幅是非常巨大。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也具备这个超跌反弹的需求。另外从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应该说近期呢整个这个黄金价格呢也开始有所这个回暖啊，经过超跌之后，所以对国内的贵金属板块呢也会有一个带动啊。另一方面呢，就是硬科技板块的回落。我们知道这个二季度以来，尤其是从这个三月底啊，二季度以来整个科技板块尤其是半导体存储芯片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对资金的虹吸效应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整个对贵金属板块来讲呢，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利空但是现在整个科技成长板块的这样一个宏大叙事开始受到市场的质疑，并且在进入七月份之后经历了一轮快速的风险释放，那么整个资金面应该说风险偏好呢有所下降，所以会更多的开始关注或者是流向部分的这个已经严重超跌并且具有估值优势的贵金属板块尤其是黄金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贵金属板块呢，我认为短期呢是迎来了这个市场面和整个技术面的一个双重的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所以我认为呢反弹应该会有进一步延续的这种机会但同时呢从这个弹性来看，我认为黄金的弹性整个贵金属当中黄金的弹性显然会大于这个工业金属因为黄金呢它会直接受到包括这个利率啊政策央行的这个表态还有这个一些这个经济数据的一些直接影响可能会只要数据出来，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所以它弹性会更大。而工业金属呢更多的是受到这个经济周期这个上下游需求以及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逻辑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呢黄金的弹性更多的时间内会大于这个工业金属的弹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黄鸿飞先生请问您对贵金属板块上涨的延续性是怎么看的？它和工业金属相比谁的弹性更大？
5: 我觉得两个的这个特征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最终的结论是长期的话我们更多的会选择工业金属，短期的话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贵金属因为这两个品种它本质上面共通点是都会去看市场上的流动性，就是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所带来的这个对于通货膨胀的一个影响这两个都会看，但黄金它更多的还会掺杂就是我们说防御的属性然后地缘的变化所带来对于避险需求的一个买入和卖出。工业金属更多的它会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供需或者说是它的这个下游产业的一个需求量的一个增加，它更多的会参考我们说这个各国的一个经济数据以及说在某些行业出现高速发展需求量增加的时候我们说是否会出现一些这个变量，所以本质上面有共性也有不同。那么从当下来看呢，确实不管是从实体经济还是从这个我们资本市场上面来看那个整体的一个避险需求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说黄金在短期它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当然一方面前期的回调也比较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或者是地缘发生波动的时候整个黄金又会被再一次这个需求量上升，变成大家配置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工业金属本质上面就是铜铝锌铁这几个品种那么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看下游的这个需求量的，那么下游的消耗量比较大的主要还是会集中在像基建，像包括我们在这两年比较热的AI 的基建包括之前前几年就是基础基建包括我们说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算力基建，它都会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说一些基础金属的需求。当然我们同样的也看到就是一些这个传统的金属的这个需求量，包括环保要素的一些影响这些都会适当的影响，也包括当然一些局部的地区 它的一些这个保护性政策可能会对供给啊形成一定幅度的短期的这个限制啊，会出现一些这个缩量的波动。当然我们说这两块其实都是非常值得配置的啊，但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从位置上面来看，因为很多黄金它前期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充分嘛，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观察的。但今天我们看到在二级市场当中弹性更好的相对来说概念会更纯粹一些，但其实中长线上面来看的话，业绩稳定性更高的其实是很多复合型的这个上市公司。因为你去看到很一般我们说单纯的黄金或者白银的上市公司其实比较少的，很多还是会复合一些铜啊铝啊这些的一些复合概念啊，而且这些都盘子普遍比较大，同样呢它还叠加了一些高分红的概念啊，所以就是从短期和长期的维度去看，可能投资者配置的角度和配置的这个比重啊，应该说都是不同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黄鸿飞先生带来的梳理哈，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为大家进行了不同方向的一个配置的建议。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张翠霞女士，那请问一下哈，贵金属股他们的基本面的情况如何？目前是否能够配置呢？
3: 我觉得贵金属板块呢，应该说从整体的质地来讲的话，因为属于这个稀缺资源属性，从国际不老少这个主要经济都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资产的一个这个统筹啊对待的话，那实际上它的一个中长期的价值啊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从地壳的丰度来讲的话，应该说有的是占比比较低的，所以说叫越用越少，所以它的稀缺性啊，还有它的长期这个价格的坚挺性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支持这些有矿的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的概念股有比较好的一个持续的供给弹性和韧性的。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来讲，因为这波的这个上涨周期呢，应该是以科技啊牛为主导的一个这个方向。那么春周期板块呢，应该说是更多的也是博弈的是超低反弹和它的一个什么大波段的一种行业机会。因为确确实实经济结构转型啊进入深水区。那么作为一些这个像黄金啊是有避险情绪，那么工业金属这块呢是有跟新生产力这块的一个应用端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度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求端还是比较给力，然后呢供给端这块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比较明显的在控制的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它的价值中枢是整体就是价格中枢，就大宗商品的价格中枢是上移的一种状态。虽然说震荡上行，但总体价值中是上行的状态。再加上二级市场当中不老少有色金属的公司，其实基本面业绩啊半年报数据还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共振背景下来讲，我觉得他们的一个这个博弈啊，它的大波段的行情或者说超跌反弹的行情，我觉得都是有条件的。
1: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着再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慧君先生哈，您对贵金属股目前能否配置是怎么看的？另外就是工业金属方面投资机会您又怎么看？
4: 我认为整个贵金属板块在下半年应该说迎来了一个估值修复的这个黄金时期啊，因为一方面是前期跌幅是非常巨大，目前呢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估值的相对中下位。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随着科技成长板块的分化以及这个中报业绩的陆续披露，其实呢整个贵金属板块呢还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对资金的一个吸引力啊，同时呢部分的一些科技股资金呢也会流向这个贵金属板块，所以对贵金属的这种反弹呢也将会有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支持。另一方面呢，整个贵金属方面除了这个黄金以外，因为我们看到黄金呢也是这个目前国家央行也是在这个连续增持，可以说长期趋势向好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质疑。但是从整个短期来看呢，在超跌之后呢，反弹的动能呢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呢，在趋势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仍然是值得这个下半年配置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对于这个工业金属来讲的话，因为工业金属更多的是受到这个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 AI 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啊，包括整个这个新经济新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可以说对部分的工业金属的需求呢也是非常这个大的，所以说在这个 AI 产业链方面上的一些工业金属的一些需求啊，这个上游，我认为这样的一些金属呢，可能会比如说像锗啊之类的，它可能会这个更有这个就是反弹的一个动能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工业金属方面呢，还是要进行一定的这种这个方向性的一个筛选，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黄鸿飞先生啊，那您觉得贵金属和工业金属目前是不是一个好的配置时间窗口？
5: 我觉得当下的话，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啊，就是应该都是以观望为主啊，就是其实倒不是说这两个行业不好， 主要是现在整个市场是在一个比较这样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市场里面，所以如果单纯从短期的角度上面来看，其实现在应该是观望。因为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整个指数上面目前整个流动性相对来说的问题啊，因为基本面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企业出的很多公告还是超预期，所以整体来

0: 看的话，大环境现在，包括实体经济，其实是在不断回暖的。但是，那实体和我们的二级市场啊，并不完全同步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差异。那至少短期来看的话，情绪在波动的时候，你去做短线的交易，你的胜率一定会打折嘛，对吧？当然，我们说今天，比方说像贵金属很强啊，如果说我们以贵金属这种短线交易的角度去尝试，是没问题的啊，但。更多意义上，我们说短线交易的话，比方说像短线交易看市嘛，那大的市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小的贵金属这个板块如果能够走强，能够走得出来，适当的参与一些短期博弈，那至少来说，胜率会比你参与其他的行业胜率要高，对吧？但是能不参与，不参与也就不参与了啊，所以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在贵金属它是一个偏博弈性质的品种，当然中长线的配置，我们一般还是会等到整个市场情绪面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但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你去看今年半年报预报里面出来的一些这个和周期类相关的公司，整体的这个现金流也好，稳定性也好，包括我们说分红的预期也好，其实都是非常。标准化啊，基于常态的，甚至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场内的分红率，就平均的分红率，其实远高于现在10年期国债的这个回报率啊，所以就是甚至是就是那当然也远高于就是我们说存款的这个价格啊，所以就是现在在二级市场上面的这个资本的回报，分红的回报，其实在我们市场上。连续跑赢这种我们叫所谓的这个，RE 级别风险的这种资产，要其实好几年了已经，所以我们觉得从中长线的角度上面来说，这个长线去配置一些这个周期类的品种，包括工业金属啊，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配的话，还是建议去配置一些偏龙头的品种啊，它的业绩更稳定啊，确定性更高。这个护城河也会更好一些，而且配额上面也能拿得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抵御波动和这个应对通胀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它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是。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哈，那您觉得二级市场应该如何选股？那在这个赛道当中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对于有色金属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大涨的时候千万别追。从今天有色金属这块普涨接涨大涨之后啊，一般来讲确确实实带来很好的增量。从这个增量资金买盘的推动力度来讲的话也是不错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指数啊区间震荡啊震荡筑底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的一个这个基本波动率都是什么？这个猫一天狗一天涨一天跌一天。那么在这个涨跌啊这个切换度啊这个快速的背景下来讲，一般来讲什么？一定是等到中阴啊大阴的时候，然后再择机布局。这个板块截止到现在为止都是超跌的一种属性。但是呢，有个别标的，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明显的带有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然后呢放量的往上打，又达到了一个小重要的一个阻力区位置。如果上手的话，也什么尽可能在这个小周期啊 ABC 的调整三浪的低点位置，然后上手做多博弈。同时大家在操作的时候来讲，一定要找有矿的啊上市公司，同时呢超跌低位，然后做双底结构，然后形成一个啊这个上涨放量，然后调整的时候是明显缩量，然后并且给出一个啊触底的一个攻呃触底的一个结束的啊调整信号。那这类标的我觉得就可以啊做多操作。从这个大的类别来讲的话，还是找这个根正苗红的这个有色金属的相关上市公司，不管是黄金的还是贵金属的，还是工业金属的稀缺资源属性的。那么它的一个基本择时的条件点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资金管理这块也要什么三买决策。在这个整个啊这个有色金属只是一个大波段和反弹的逻辑来讲，我建议大家总体的持仓占比不要超过20%。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梳理和分享。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辩论会，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下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那今天的市场指数收盘的情况是，上证指数收盘报3867.03点，上涨0.07%，是刚刚变红啊，红盘报收，成交额1.26万亿元。深证成指下跌1.42%，收报14061.43点，成交额1.4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2.65万亿元，较昨天缩量3000亿。科创综指下跌2.25%，收报2014.1点。创业板指下跌3.23%，收报3566.73点。沪深300指数下跌0.46%，收报4717.24点。上证50指数上涨0.58%。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有全市场3800多家公司下跌的，那1500多家公司上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贵金属、医疗美容、油服工程、油气开采、焦炭、煤炭开采、电力、保险、白酒、旅游零售、教育和炼化贸易。那跌幅居前的：游戏、电子化学品、玻璃玻纤、光学光电子、电池、影视院线、自动化设备、服装家纺、橡胶、数字媒体。那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下跌1.13%，国企指数下跌1.44%，红

0: 筹指数上涨0.79%，恒生科技指数下跌3.18%，日经指数下跌0.18%，韩国综指上涨0.74%。下面呢，我们邀请到三地嘉宾，上海演播室请来的是黄鸿飞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张翠霞女士，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刘奎军先生，来分享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那我们看到7月20号下午至21号，中国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证监会负责同志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那与此同时呢， A 股上市公司增持回购热潮也是在延续，昨晚累计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回购预案或者更新回购的进度，按回购金额上限来计算，相关方案回购金额规模超过144亿元。那7月份以来， A 股累计已经超过560家次公司公布回购方案或者是回购进展，拟回购金额的上限约1300亿元。那一系列的利好能否助力市场企稳呢？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请问您怎么看？
1: 我觉得从这个当前市场运行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上正在经营时的 ABC 三浪杀跌末端，正在经营时二次探底结构当中。昨天呢是普涨急涨大涨，然后呢科技板块涨停板潮，在这样的一个双创指数啊，一个大涨10%，一个大涨7%的背景下来讲，今天如期迎来了一个冲高回落的分化整理跑。这位置的主动性的技术回档呢，我个人认为是小周期，在这个重要的这个30分线级别上完成这波的五浪驱动结构之后，遇阻重要的颈线和均线的供应点阻力，然后展开的技术回踩。那这个位置的技术回踩，从时间上来讲，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那从波动率来讲的话，以这个科创50指数为例的话，它应该是在1763点附近位置获得一个强支撑。而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价值中枢强支撑基本上锁定在3500点价值中枢位置。所以说，小周期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技术整固的动作，但这个位置的二次探底的技术整固啊，应该是一个夯实基础的一个结构。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从今天的盘面走势来讲的话，虽然说热点又切回到了顺周期和传统的一些消费方向为主，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的市场的大科技板块并没有退潮。像 IT 设备板块来讲的话，像紫光股份呢，包括像中国曙光啊、浪潮信息啊，还有这个星网瑞杰被代表的算力的中游类的一些这个硬件方向的公司，大家看还是表现的比较好的。那同时呢，在顺周期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消费板块来讲，也是什么，也是超级反弹的一种属性当中。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在这个概念指数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整体的国资云呢，包括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算力板块，或者我们所说一些芯片类的公司，基本上也是有不老少公司是什么，是逆势走高，表现出很强的一种供应力。同时呢，中国稻米当中来讲，我也看了一下，涨幅上涨超过9%个股加入，虽然只有80多家，但是有一点，跌幅超过9%个股加出应该也是什么大幅锐减，只有什么30来家左右。那么在这样一个数据对比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高位高价股还在什么继续的一个寻底探底过程中。但是呢，从相关概念股的板块运行来讲的话，因为第一梯队公司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波动率均超过了50%左右波动率，那么2000-3000点梯队标的里面不乏有一些公司跌了什么60%左右波动率，就是大的二浪 ABC 调整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梯队标的来讲，有的什么就拒绝下跌，一直在什么逆势走高的一种情况当中。所以在整体的市场来讲是高低位切换的一种背景下的市场运行。那这个位置的充分的技术调整，这个连续跌停板潮所形成一种风险出清，基本上什么是在末端磨底的状态，揉搓一下底部之后再起行情的话，就是三浪三主升的一种预期和动能给出。
0: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奎军先生啊。那在经过昨天的大涨之后，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整体呈现了一个震荡的格局，指数午后有所走弱，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那从当前盘面的运行来判断，您认为市场短期它是以震荡为主，还是说震荡几天之后会有一个方向的选择？
2: 应该说继昨天的反弹之后，今天上午盘面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健，并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这个杀跌盘。但是午盘后呢，市场还是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双创指数，科创50和这个创业板指，午盘后是一路震荡下行。尽管尾盘并没有这个恐慌盘的进一步释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前期主流的一些这个核心赛道的一些科技股还是。

0: 维持了持续下行的态势，像德明利再度封跌停板，同时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啊存储芯片的这个大牛股啊，也都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啊，这对市场情绪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很显然，也就是说，主流的科技赛道的个股整体的调整啊，并没有完全结束。虽然说这个短期的啊恐慌性的这种风险释放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接下来科技板块的分化呢将会更加的明显，这本身对指数呢也会形成这个反弹当中的比较大的一个制约。所以从这个双创指数来看的话，那么短期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震荡这个寻底的一个过程。但是与这个双创指数略有不同的就是上证指数呢，其实我认为呢这个阶段性的低点呢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当中，像这个一些这个资源股啊、有色啊、贵金属啊等等开始呈现出活跃，而且个股的活跃度呢也有所加大啊，作为这个估值相对具有比较大的优势的这个主板市场这个像今天整个上证指数的尾盘收盘还是红盘啊，但是个股方面变化是比较大的，依然是接近4000家个股下跌，所以整个市场呢还是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结构化的特征。当然接下来对投资者的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上证指数即便是在否一定的这种压制。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奎军先生。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黄鸿飞先生哈，那请问一下，您对未来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是怎么看的？以及我们看到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利好，包括真金白银的这种入市，是不是可以助推市场企稳呢？
2: 我觉得现在的利好要分两个角度去看啊。首先我们觉得这里政策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是应该是时隔还挺久了吧，那应该要到前年了吧，前年啊，就是我们说以这个比较官方的身份的主体出来就是公开说就是自己的一个建仓的一个节奏，其实真挺久了。那么按这样的话，所以现在的政策底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但是从两个角度上面来看，一方面我们就是有，就我们去看那些宽基的 ETF 是有就是非常突兀的大量的净申购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视作为它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幅度都会视作为是一个这个我们说类平准资金的一个这个表现啊，但是一般我们就这么判断。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对于这个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员工的这个就是他不用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业绩兑现的股权激励那种方式，而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股的这些方式来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这个对于我们就是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是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啊，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啊，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看到多方其实到这个位置分歧是很明显的啊，一定是有分歧的，这个就在这里，而不是单边的下降。流动性所带来的这个危机啊，它本质上面是一个情绪上的表现，它不是基本面上的表现。不管是海外的这个上市公司，海外的这个业绩，还是我们说境内的业绩，因为本质上面还是看科技嘛。就是其实包括我们看到像前两天出的台积电对吧，包括像本周还有下周陆陆续续在美股上面的很多这个核心的公司，包括我们看到我们 A 股上面很多头部公司的业绩预告，其实都是要么就打预期，要么就超预期，都其实都是很强的。所以就是目前我们看基本面是没有任何被证伪的迹象，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于就是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啊，然后导致流动性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一个看空，就是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1: 嗯，
2: 但这波的回调是又快又急，对吧？但对于很多原来传统行业来说，它是享受到了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型企业的溢出效应，就是这些企业是钱在往外面走， 所以

0: 钱很多都跑到了，就有人说是什么跑到长兴里面去了，对吧？那有人说是跑到这个老墩里面去了，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确实溢出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这个市场应该说，还是在震荡。而且一般我们在操作层面上面去应对流动性所带来的这种震荡行情，我们是不建议去主动的判断底部在哪里的，因为基本面好判断，有数据可以参考，情绪面是没有数据参考的。情绪面往往它是一个就没有线的风筝，就是滑到哪是哪，所以一般我们就要等到右侧的方向特别明显且坐实的情况之下，我们再考虑啊是不是去进场进行交易啊，接飞刀也好啊，接盘也好啊，啊博反弹也好都没问题。所以在当下我们就是觉得短期的震荡应该还是会继续延续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上午挺好，对吧，下午下来，
1: 对，
0: 其实就是比我们收盘收得早的那个韩国的股市的几个品种，其实它也是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复刻的一个行情啊。那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情绪如果现在不在或者说是比较萎靡的情况之下，
2: 一些头部企业整体的这种这个股息率也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态势。更重要的是目前呢整个市场的风险资金的风险偏好有所下降啊，所以说这一板块呢也是作为老灯股开始这个吸引资金的一个关注。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消息面上的一些积极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国家队啊，中国城通啊，中国国信，尤其是中国城通本身就是针对央企啊一些这个央企下属的一些企业的一些投资啊，所以像一些油气板块的一些个股，大多数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个股，所以这本身呢消息面的这种催化呢，对于这个股价的一个震荡反弹也将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呢油气板块那么短期的这种反弹趋势呢还有望进一步的延续，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看它的一个估值优势和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科技板块调整之后，那么再度重新领涨市场的话，那么可能对油气板块呢还是会有一个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哈，连续第二天是大幅的反弹，那这种是属于超跌反弹，还是说有望走出被错杀之后的修复行情？黄鸿飞你怎么看？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刚才说的，就是很多数据其实是支持和这个我们说这个基本上都是兑现的啊，但股价基本上现在因为情绪和流动性的问题啊，股价基本上就是都是我们叫利好，都是见光死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是出的业绩符合预期，那叫利好兑现，你要是出的业绩好于预期一点点，那这个东西就是增速超预期不足，那叫啊，所以大家原来对这个行业的热度过高啊，导致整个市场大家对它的期待也非常高。在情绪旺盛的时候，那么这是个优点啊，就是你即便就是你业绩越好，它股价涨得越多，但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那其实它会反向的把前期的所有的涨幅变成向下下跌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就是这个赛道目前来看的话，绝大部分我们说100%吧，其实很多利空不是现在才出来的，对吧？所所

0: 八，从回档角度上来说，回了3%左右吧，你可以这样来看。但是今天很多个股呈现出来这个情况，却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杀啊。比如说我们去看中继，今天跌幅6.66%，新盛我们来看一下，整体这个跌幅7.79%，整个大光啊，今天压力是比较大的。那 PCB 这块，我们来看一下盛虹科技啊，整个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怎么样呢？啊，在昨天企稳之后，今天冲高也是有所回落。而在其他的方向当中，今天基本上也呈现出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啊，华创整个半导体设备昨天是最强的，但今天也呈现出的是冲高回落，而且华创今天其实放的量比较大。而对于半导体的设备的 ETF， 我们来看哈，昨天是接近于20厘米的涨停，今天直接高位做了一个4个点的回落的十字星，也就意味着市场其实今天在昨天大幅拉涨之后，有部分的资金选择了早上做一定的高抛，啊，获利了结。你看，其实线上来看的话比较清晰。那么这当时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昨天应该是底部给出了一根比较明确的反弹的信号，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大资金没有选择持续的大幅度的拉涨，反而是昨天拉完之后今天再洗一下这种方式呢？那这个方式会不会对于短期快速脱离底部区域带来更多的一些时间周期的拉长呢？这个方式好不好啊？对接下来我们应对上来说会怎么样？我们刚刚复盘的更多是科技方面，那我们再来看啊，消息面上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仿制医药会有一些压力，而整个医药方向今天也是出现的承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AI 应用啊、影视院线、游戏等等方向今天也出现了补跌，这一块前期可以说没有走特别强，但是今天其实调整幅度也不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去看待未来市场呢？这个反弹还有没有啊？科技还能不能扛大旗？其他方向还能不能够参与到整个反弹的轮动当中？本周过完，接下来要过的是七月的下旬甚至是月底的时刻了啊，包括一些这个外围大家关注的大科技的财报，包括长兴啊下周的上市，对市场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担忧和不确定性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新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了老牛，老牛来说说市场哈。本周周二市场可以说是振奋人心的啊，先抑后扬走势让大家对于今天市场走势是有所期待的，但是今天
1: 显得呀，那么这一波上来以后，这些杠杆看看原先是很被动，现在我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主动的涨之后的一个震荡啊，这里实际上是情绪开始慢慢开始修复。如果一下子你说咚咚咚，那可能不啦，大家刚刚受伤啊，出来以后马上咚咚咚，行了。昨天我认为就是一个信号出来了，短期差不多了，接下来这里可能会有分化。所以说我对大盘这个低点甚至是今年的低点打好了。
0: 嗯，就你现在
1: 那我是比较相信我的这个判断能力。因为我们从20年、25年它的下影线基本上在300点，你去看看20年下影线300点，25年下影线300点，我们这次开盘价是3987点，砸到这个地方基本上300年快到了，对吧？我们当初卡位点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既然这个底探好以后，接下来可能从快速的波动到一个平稳的波动，那么这里呢可能板块结构上面是有分化的，包括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缩圈啊，就是今年我们炒的前面炒的是什么？
2: 如果说像针对科技方向，那我们去关注的话，一个是上游的这个材料啊设备啊，包括的话这个国产链的话，可能这一块。

0: 来说肯定是有回落的啊，今天来说的话这个30左右啊，同时我们也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中期热度能不能逐步出现企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尽管市场啊整体来说的话出现大幅的一个的拉升，但是昨天来说的话中期热度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回暖啊，像这个随后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可能在分化的过程中有部分个股会逐步迎来企稳，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这个企稳的一些这个方向。科技可能还是这个分支之一啊，其实的话更多的像低位的方向的话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好，谢谢朱军啊。大家留言都看了，这也有观众说我今天是不是跌懵了啊。其实还不是身体的问题，不是这个股票的原因。那我们还是来说说看市场吧。刚刚有观众说到这个关于整体的芯片的这个方向，我们结合这个点再跟老刘来聊一聊。老刘刚提到的，现在市场它有一个转向，转向这个点就是从北美链之前炒的一个海外链转向了国产算力。刚你也提到了，这波国产算力其实是比较抗跌的。那接下来我们去看芯片也好，看存储也好，大光等等这些也好，它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啊？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接下来的投资思路逻辑，包括缩圈的这个角度，就往这方向缩呢？
2: 从整体，
1: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等会儿跟你聊也可以。好，我们跟朱军继续来聊聊市场，你先说说看。我看你今天其实准备这个东西更多是在机构的这个方向当中。
0: 对的。
1: 现在机构还能够作为市场的参考指标吗？刚也有朋友说，那万一如果出现市场普跌的时候，机构同样也是会有一个被套的状态呢？
0: 对，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啊。这个特别是像这个前面这一波调整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基金，它的一个这个净值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回落啊。特别像科技的一些这个基金，回调幅度也不小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的话还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些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动向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像一些这个公募基金，它一般来说每个季度结束之后啊，15个工作日之内，它是要发布它的这个10大持仓股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就在最近这两天啊，这个一些公募基金对吧，它这个前10大持仓股的话，这个在前两天的话刚刚披露完毕啊。那这里面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那可能的话在短期来说可以看到有很多基金的这个净值出现回落，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周期拉长呢，对吧，机构其实它整体的一个持仓情况的话比我们绝大部分散户投资来说的话收益表现是要好很多的啊。那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的机构持股的这个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和全 A 指数对比的话，它也是能够在长期持续的能够去创造一些这个超额收益的啊。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我们去做对吧，我们肯定是要去寻找一下，比如说在这个二季度机构它这边的话是有做一些这个增仓或者一些这个新进的一些这个品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挖掘啊。当然位置上面的话肯定不能说是这个随着二季度有布局之后的话股价出现大幅上涨的这种品种的话，可能我们也是要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过滤的啊。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一季度对吧一些这个机构持仓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这个表现情况，比如说像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季度的过程中整个股价的话是维持一个相对偏低位做了一个这个震荡整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季度的过程中的话，这个机构它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这个增持然后的话买了这个700多万股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季度的过程中该个股的话整体表现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涨了2倍多对吧。那我们去做的话，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肯定是有一部分对吧在二季度表现的比较不错，当然的话机构也有一部分的话是去寻找一些这个低位的，目前来说在二季度并没有大幅出现启动的，比如说像下面这家公司也是一样，在一季度对吧这个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一些拉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持股的话这个也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些这个增长然后的话这个机构是买了这个400多万股下一张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二季度里面的话这个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然后的话也是实现了这个翻倍以上的一些这个走势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对吧。那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最新的一些这个10大持仓个股的话我们也已经这个看到了对吧，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第一重仓的这个龙头的话也有所转变对吧，这个是科技方向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向近期也在调整，那具体针对这些这个机构它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持仓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做跟踪呢对吧。我们首先肯定是优选一些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家个股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这个四季度机构的话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这个买了这个4700多万股那在随后一季度

0: 对吧？股价是出现上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这个一季度末，对吧？这个3月31号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一季度它的这个持仓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增加的一个状态，还是增加了这个将近2000万股，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
1: 标的的材料，因为他们这个属性，第一需求，他们的需求还在。从今年的整个半年报来说，三季报包括今年下半年，他们的需求不会下来，那么这直接影响他们的订单，所以说他们的业绩不会很差。所以我还是偏向于半导体，包括一些光的材料。那么这一波下跌呢，有些基本上调了40%到50%。
2: 这一轮杀的最多的就是材料，
1: 对，
2: 为什么呢？
1: 对，有些是涨多了，啊，有些涨多了，另外有些是没有业绩的涨。如果说你下半年还是有订单有需求的，那么我认为这种下来到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可能还会涨到高位。那没有业绩的，我认为就没有用了。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整个科技这一块呢，特别是之前炒的啊这个板块就白煤链，我的看法这里需要谨慎一点。有些对，有些没有业绩
2: 啊。如果北美链出现问题，那就之前关联的这些头部的公司，你认为都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继续性的回落？
1: 实际上从这一波调整我看了一下，头部的实际上没有像跟随的调了这么多，一般性头部的是在20个点到30个点，
2: 差不多
1: 了。但是跟随的调到50个点60个点都有，所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我认为是短暂的要修正，关键现在是我们的国产链走得比较强，啊，这里
2: 会补跌吗？
1: 会补跌，但会补跌，因为他们的炒作我看了一下，很多票不像白棉链是一路上涨，
2: 对，
1: 他们是有震荡的，斜率不对，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次硬科技这一块会这么大的，基本上是走对称的，怎么样上去，怎么样下来？就是它在整个啊，我们6月份的这波上涨。
3: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4: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3: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5: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we need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3: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第一财经电视专场在大连成功举办，这是第一财经第十五次携手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电视专场，主题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过去百年，汽车产业拼的是硬件的工艺和性能，如今的汽车不再是单纯代步工具，核心价值正在从机械驱动的交通设备蜕变为由软件驱动 AI 赋能可以自主生长的移动智能空间。与此同时，行业规则也随之被彻底改写，全球消费者的购车逻辑、用车习惯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伴随软硬件解耦加速，这一变革对产业与社会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将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共有四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阿宁迪亚、诺维扬、巴克里、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主席倪军、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于振华、模式智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伊莱恩·巴克伯、哈佛大学萨拉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论坛

0: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1: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2: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1米长的这个镜子，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0: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3: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着深谋远虑的。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

0: 去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码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1: 一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2: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一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一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上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四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四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观世界里面

0: 驻留设备，就是在输流线电子输上电子输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万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100万个接头，上100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又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些事情。
1: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
0: 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东部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这个人机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这个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2: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 SHINE 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目前呢不幸的是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机理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3: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SHINE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了。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就要去
4: 说三，那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5: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0: 李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1: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0: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1: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
2: 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科创板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进入到了一个休整的状态，而昨天集体爆发的科技股今天也是顺势调整。那今天的这个休整是否意味着整个的反弹还能够延续呢？这个位置上科技股还有更多的机会吗？在科技休整的时候，红利则是又再度走强了，科技和红利之间的操作的节奏该怎么把握？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块贵金属、电力、有色今天是领涨的，那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多？算力硬件股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整体是弱势的，而且其中的部分的科技还是大跌。那对于算力的硬件股，我们该怎么办？反弹还在吗？一会儿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那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科创板的这个开市七周年。那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上，科创板也正在从规模扩张迈向了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在这七年，科创板积累的硬科技的底色依然是熠熠生辉的。截止到7月21号收盘，科创板总市值已经突破了13.8万亿元，超过610家上市。

0: 这公司累计的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研发强度近13%，稳居 A 股首位。那近一年半来新增的200余单的产业并购，同时呢也有规模超过3100亿的科创板 ETF。尽管说短期的行情是有起有落，但是科创板作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的长期逻辑依然是坚如磐石。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看点，尤其是海外市场。这两天呢海外市场的波动幅度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像韩国市场。那从今天的韩国股指表现来讲，早盘一度是非常强劲，但是到了午后也出现了回落，最终的收盘点位是在0.74%的涨幅。而隔夜的美股市场也是大涨，但是盘前现在也在调整。所以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接下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来请林诗文做一个解读。
1: 确实啊，这个韩国股市最近的波动很剧烈啊，基本上每天或隔个几天都会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熔断啊，那也反映出市场呢，在这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啊，当然我觉得韩国股市这一波的下跌呢，更多的还是源于它今年的涨幅啊特别巨大，啊，整个韩国股市的指数啊，从年初到现在，哪怕最近已经指数跌了20%+啊，它依然是有超过70%的涨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筹码的稳定性啊，还是会比较差一些。当然最近的市场呢更多还是来自于对于 AI 未来的算力的需求的这么一个分歧啊，当然有些人会觉得算力现在呢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了，包括呢目前英伟达啊对于这个它的最新的路径架构啊，可能对于存储这块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减少一些存储的使用啊，因为现在确实呢存储是比较紧张的，那也迫不得已它要让它的正常出货的话啊，之前也说过要减少一部分啊这个存储的需求，那所以说这一块来看的话，大家会担心的需求减弱供求的问题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变化，那甚至呢可能会出现降价啊，而且呢对于明年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现在都在扩产嘛，那如果是说明年下半年存储的这个产能释放出来，那需求呢还是没有进一步增长的话，那这里面可能就会形成这个供求的格局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所以市场呢应该是在预期明年的情况啊，所以最近呢整个韩国股市跌幅也比较大啊，尤其这个存储的公司都
2: 走的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解禁筹码或者说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恐慌盘，那么可能很多的大股东或者早期的一些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他可能选择就是吸售或者观望，那么抛压其实是小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当然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来看的话，也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前几天的这个大幅的下跌，整个市场可能有些两融的资金被抢平了，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可能主力的资金在这个位置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货点，也就是说场外资金在这个位置跟场内资金达成了一种弱平衡，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获利盘跟套牢盘应该来讲都没有集中出来。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缩量，那么后面两天我觉得比较关键，就是后面两天如果说整个市场成交额重新再起来，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指标都是超卖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几个指标的布林线它的下轨其实已经张开了往下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均线系统其实也是个空头排列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其实均线系统看得比较简单啊，我不看很多，我就看5天跟10天，就是说如果做短线的我5天均线它都没有站上到，说明前4天的这些投资者在当前位置是没有赚钱的，所以说5天均线没有站上，那短期肯定是不能说短期的下跌到一个底部区域了，那么我肯定得等一个均线系统的修复，至少是均线系统的走平或者布林线下轨的一个收口，那么当前的位置我觉得整个市场还是这么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认为最大的一块跌幅应该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就是从高点到现在最大的一段
3: 反这些超跌的科技股想要在这里直接向上，像韩国股
1: 市内部上涨完全是透支了2倍3倍的涨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消化估值没有业绩的对吧，没有业绩增速的，那你要看你的概念是不是正宗，不正宗的话它就会跌回原点，甚至要跌穿原先的平台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一个行情呢，因为正好是在中报的一个窗口啊，对于这些问题在不断的去消化，再叠加呢最近市场呢说实话这轮下跌也并非是啊我们科技层面的逻辑啊出现了问题，更多还是有多因素的原因造成啊，比如说海外的一些波动也存在啊，另外一个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的这个油价啊，从7月份正好是7月初油价开始连续的反弹，那这个背景之下呢，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一个问题啊，因为油价一反弹的话通胀压力又变大了，通胀压力变大，美联储的加息问题你是不是要重新拿到台面上，今年到底加息几次，1次2次还是3次， 那么7月底又是一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窗。

0: 那按照市场的预期，原先大家觉得有人觉得那波下跌之后，可能美联储加息要放到十月份了，现在呢又观点又改到九月份，对吧？那这种情况一直在影响着市场，我认为也是一个干扰因素。所以说，在面对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之下，干扰因素它这里面要去消化这个问题。尤其呢，我们在估值上呢，确实跟海外去比啊，我们的估值还是偏贵的。虽然说人家涨幅比我们更大，但是人家业绩确实是好，对吧？你看海外的那些这个 AI 的算力的巨头，包括我们隔壁的这个韩国股市的存储芯片的巨头，人家市盈都很低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就是比我们便宜，对吧？但是呢，我们在这段时间波动就会比较剧烈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可能这个问题呢还会延续下去。当然，我觉得确实呢，因为这两天已经有我们的资金出来做维稳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些行动呢，可能会把这个行情的下行的空间啊给它稳住。其实它的护盘的资金体不是说这几天啊，应该是从前两周就开始出现的。上周是进一步加速，上周进入到 A 股的这个资金 ETF 啊，大概是宽基有超过1500亿，然后前一周是大概是300亿、400亿的水平，然后昨天周一和周二是有进一步增加的。那总体来看啊，最近这两周多是有3000亿以上的资金在流入，而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啊，前段时间就是像成通跟这个国信集团所说的几百亿啊，这量可能更大。包括呢，这两天这个险资也在积极的表态，因为险资手上有大量资金的。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谓一股重要的中长期的资金会进来的一个来源。险资目前体量是超过30万亿，那但是呢，投资到 A 股市场的这个资金比重可能就15%左右，但是按照上限去算的话，还有很大空间。所以说现在呢，要响应号召的话，那这个位置对吧？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去做一些表态。那这段时间确实也有资金会去回流，那么对指数来说啊，可能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当然，这类资金呢，现在可能更多还是偏向于去做主板的品种会更大一些，
1: 或者你说风格吧。
0: 对，风格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偏向于轮动，
1: 防御
0: 偏向于轮动。
1: 轮动
0: 对，就是比如说啊，今天是双创跌的比较惨，然后今天又转向了红利，对吧？但是呢，比如说明天后天如果双创继续下探，那这个时候呢，又会可能会在后面又会轮到科技去做修复。因为科技这段时间我认为它就是波动，它的这个波动的幅度还没有像完全降下来，它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但是主板这段时间它的避险的这个角色啊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主流资金可能这段时间可能会更偏向于去做主板品种，但是呢在双创那边如果跌得快的话，依然会有资金会去做超跌反弹啊，所以说总体来看是一个轮动的结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大家要分析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增量资金来源于什么，就谁会在这个位置上去买。现在因为经历了前期的下跌之后，比如你加杠杆的肯定暂时不会选择加杠杆了啊，你毕竟是刚把杠杆降下来，而且市场的波动幅度这么大，那市场的增量来源于哪儿？从现在看，刚才林世文说到一个是社保，觉得社保是一个增量，对吧？啊，险资是一个增量。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类国家队的资金了，不管是国信也好，成通也好，甚至这两天我们看到的科创50 ETF 还是创业板 ETF，这是一部分资金，所以他们应该算一类资金。就这一类资金会去买什么？还有一类呢，肯定就是公募，或者说是就是私募等等。但是好像从这部分的资金来看，现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如果我们看了中报，就是整个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确实在就是通信啊、电子的持股比例是比较高的。虽然说现在是七月份了，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筹码肯定是有所松动的，有所降低的他们的仓位，但是不是这块的仓位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那如果就按增量来讲的话，这部分的增量会源源不断的在这个位置上买吗？今天的量能已经开始缩了，林世文会觉得，比如说险资，或者说类国家队的资金，这个位置上会源源不断的在这儿进场吗？
0: 如果
1: 还是他们也在观察，
0: 我觉得应该是看位置啊。如果指数这两天反弹比较快啊，回到3900点甚至4000点的位置，那基本上他们进场的节奏频率会大幅下降。因为大家也看到，其实，在4000点上方，在年初的时候，国家队其实就是有大量的这个 ETF 赎回嘛，啊，那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它在一个区间之内去做一个平移的波动啊。你涨得快，它在这个位置会抛售筹码；那跌得快，啊，这段时间就在3800点下方就开始积极的去托底。对，那么险资也好，包括社保也好，他们本身的风格是偏向稳健的，他不会是说我急于要把指数拉回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那他们建仓成本也变高嘛，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行情反而不稳定的时候，他们会以更低的成本。

0: 说明的是，指数在底部的反复波折也是筑底阶段的正常走势，而盘中热点轮番切换，杂乱无章，没有全面铺涨行情，所有的修复和上涨全部都是以结构性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说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今天上涨超过5%，它之所以能够在指数反复拉锯之下走出连续性的反弹，背后的核心支撑并非来自于热门概念，而是扎实的基本面与机构的持续注入。特别是当下公募基金二季度的最新持仓布局已经逐步的浮出水面，也给到了我们一些新的关注点。来看
1: 消息，昨天有几十家涨停，今天你看算力硬件只有9家涨停，而且更多的集中在国产这个方向，有色金属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医药5家涨停，半导体4家涨停，石油化工3家涨停。我们先来请张远文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电力这个方向吧。今天像贵金属、电力、有色都有涨，但是从现在来看，好像电力的持续性是更强的，那是不是还能够做多？
2: 对，就是电力这个板块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可以观察的，就是中长期可以看。因为水电、核电这一块啊，它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是高股息，一个是需求旺季，然后就是整个叠加中特估嘛，包括央企的一个市值考核，而且是险资的一个压舱石，所以整个的逻辑应该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的政策加基本面，只要国债对吧收益率下行，那么电力的内债券的属性就会受益，所以是电力板块是比较强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贵金属这一块的话，就是全球定价嘛，加上一个降价的一个预期，降息的预期，市场博弈的话呢，就是美联储它是从9月降息嘛，实际上利率下行其实是直接利好黄金的。然后国际金价的外盘的决定的走势，其实与我们 A 股的涨跌的关联是比较低的，是真正的独立对冲的一个品种。那么有色的话就是小金属嘛，铜铝今天其实也是有所表现的，也是内需政策博弈加全球供应链的扰动嘛。包括我们就是今天的更多的上涨是7月底的一个会议嘛，稳增长的一个基建啊，基础建设是这么的一个状态。然后整个市场就是上证50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上证50，它其实收红，它其实是防御性的一个托，我认为啊，就是不是进攻性的拉。整个市场要等到共振起来的时候，大家得看到明显的市场主线或者说明显的拉升的一个状态，那么短线我们说普通投资者才可以去入场。整个市场我觉得8月中报预期嘛，就集中的披露，整个的概念炒作包括题材炒作的这个容错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刚才所说的电力板块，包括有色金属，包括贵金属，我觉得这些偏防御性的品种，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至少从中长期来看，包括整个电力板块的逻辑非常强，今天很多的连板高标其实都是电力板块，所以说整个电力板块从我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当前配置它的位置不算特别高，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确定性也比较强，是这么的一个状态。包括7月底的一个政治局会议，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消息刺激，那可能电力啊、房地产都会有所刺激，所以对我来讲，整个电力板块可以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向嘛。
1: 好，那我们来请杨远说一说吧，就是像贵金属、电力、有色，其实还有像煤炭，甚至前两天有白酒，都是一些偏低位的方向。这些低位的方向，哪些你觉得还能够在当下继续关注吗？
3: 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前面的一段，您说这个就是低位的板块每天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
3: 它轮动非常快。其实从前面的券商、创新药，再到最近的白酒，这个包括电力、煤炭这些，其实目前来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低位板块，它仅仅是因为高位的东西目前休息，没有人炒，然后确实有一些资金只能跑到这里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一系列的维稳的一些资金，他们其实也是比较青睐于一些国央企，青睐一些高分红的一些。

0: 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估值现在也是偏贵的啊。但是我认为有些品种现在估值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区域了，对吧？那如果是说现在整个科技的逻辑趋势没有什么太大改变，我们认为这段时间就是杀估值，它不是杀逻辑，也不是杀业绩。那我认为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比如说新的业绩这个窗口的时候，能再去验证或修复，那我认为这个估值修复有可能也会在后面一段时间会上演啊。我倾向于啊，这个八月份其实科技这里面做一波修复的概率还蛮大的。前面我也说过了，如果这两天跌下来，你去做
1: 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加仓比例上升，那今天呢，加仓比例就明显下降了，减仓的是在25，加仓的只有14。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大家在哪些方向上比较关注，也可以在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啊提出问题，让我们嘉宾来解答。那我看还有很多网友问说，科技就先套了，要不要割？怎么办？张耀文给大家一点建议吧。
2: 好的，就是银剑谈不上，我是说就是明天，我们还说明天啊，明天几个操作的关键一个点。第一个就是今天晚上大家看一下美股的英伟达能不能止跌企稳，这是一个信号。今天晚上。那么如果说英伟达能够输出下影线或者小阳线的话，那么明天算力板块包括科技板块应该是会有个高开的修复的动作。如果英伟达今天晚上是继续大跌的，那么整个算力板块包括科技板块调整的时间就会延长到下周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科创板的量能的一个回补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算力板块它是科创板的一个核心权重嘛。今天双创是缩量下跌，那么明天早上的第一个小时，也就是第一个60分钟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科创50的成交量能不能同比放大15%到20%，而且是指数翻红的。如果是有这样第一个小时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板块性的反弹，那明天是有一个明确的信号的。第三个观察的一个信号点就是抗跌的领涨先锋，就是今天下午2:30左右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只科技股它本来是跌停的，或者像昨天一样是深水区的，直接拉红的话，那么说明有些资金其实已经提前抢跑了。昨天整个指数包括整个的板块里面出现很多个股出现大阳线，其实都具备这个。早上我昨天早上看到很多的个股是在跌停板上的，突然间啊就是集体的把跌停板打开了往上走了，其实就是那一瞬间整个市场的资金包括反弹的急先锋的龙头它是逆势拉升的。所以整个科技板块我觉得手上有的控制下仓位吧，因为我觉得从整个市场上来讲的主力行为来讲没有跌透，跌是跌断了，主跌段跌完了，但是没有跌透，还有一部分资金可能还在里面想等一个修复或者反弹。那么如果说科技板块再往下再沉一沉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一个出清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做短线的还是做未来的。因为刚才就是编前会的时候主持人说的也对，就是整个市场你要说最带人气的或者说最有情绪板块的科技还是科技，那科技出来的资金你让他去其他的板块可能他也不太愿意。包括其实今天我出来的时候看了一个盘口，就是两桶油啊，能源、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这两个个股倒走势走好了，但是科技出来的资金他们会去做两桶油吗？很难。就是如果坚持自己的风格在操作的话，不是人云亦云的话，就是科技资金出来他是不会做这种板块的，这种板块可能是属于这种类国家队啊或者一些公募去配置的，但的确是走势走好了，好吧？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1: 嗯，好，就看明天有没有量以及海外市场的表现。那杨勇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3: 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说市场的指数层面的主跌段可能已经是差不多，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主要还是一个是品种，就是结构问题。如果是仓位比较低呢，那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呢，就是慢慢可以逐步开始考虑建仓下半年机会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如果说仓位本身比较高，那这个确实在反弹或者是震荡过程当中是需要区分一下自己手里的品种。如果是本身它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这个品种就没涨的，那我觉得就是不用着急去处理。那么如果涨幅很大，那这个位置就是要看到底是真科技还是假科技。那么真科技可以留一留等一等，那么如果是假科技，那我觉得反弹的时候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不然后面的话会更加被动一些。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听林胜文给大家明天一点操作建议。
0: 我的观点是指数到了压力位的时候要考虑去做防御啊。
1: 多少是压力位？
0: 对，比如说今天指数这几个都非常标准啊，3900点主板，然后呢创业板是3700，科创板是2100点，今天都是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啊形成这种阻力，然后上午呢大量资金就开始去拉避险的板块。
1: 嗯，
0: 那反过来呢，我认为这一波指数调整的时候不是说在
4: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5: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成功。

0: 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1: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3: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4: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5: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6: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8: 涨幅不足1%，那么这整体 A 股今天表现其实还算中规中，上涨的逻辑从产业趋势来说它是没毛病的，预期反应很充分，现在又猛杀一波之后，我认为后面应该还是会有比较明显机会的。虽然近期的老灯股方向红利板块表现相当不错，那么老灯股方向我觉得从目前产业趋势和逻辑来讲，他们应该还是在我眼里还是不具备大幅连续拉升的一个技术和条件。
9: 那其实我们说最近的行情极致分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普通投资者怎么做好自己的仓位管理还有整个操作策略？
8: 首先呢，从整体上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前期的下跌可以说异常凶猛与凶残的，你如果做不好仓位管理，做不好整个筹码的配置，行业配置的权重分配，那你可能损失会非常大。所以在目前还是这种氛围，虽然说昨天出现了明显的修复，人气得到了，信心得到了稳定，但目前市场还有点惊弓之鸟的味道，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大家可能还是要把仓位控在一个适中的水平。目前而言，我不是特别悲观，但是我还是认为核心一线的龙头科技股应该调整幅度还不够充分。所以呢，我早在7月份我一直在提示，6月底7月份一直在提示风险，一直在强调的是我要转向均衡配置。那么短期对科技股做一个回避态度，那么你如果选择配了红利板块，如果配了医药板块，可能还会有比较不错的体感。那么当下呢，依然还处于这种情况，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充分风险下跌之后，我虽然说总体认为科技股调整还不是很充分，但我个人观点比过去乐观了一些。乐观了一些，刚才说的核心逻辑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趋势，包括未来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清晰的。经过充分的风险释放之后，后面可能机会慢慢的会机会大于风险。那么短期大家可能还是保持一个适中的仓位，低吸高抛的一种情况操作可能更适合一点。
9: 那刚才也有一些人给我们留言说，最近整个市场在极端行情的变化之下，还会出现反弹遇阻、反弹遇阻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跟量化有关？
8: 这明显是跟量化有关的。短期波动行为其实就是由量化来做主导，量化它根据它自己因子，会根据某些事件关键词的一个驱动，它在里面的变化速度反应太快了，这也是市场一直呼吁的一个原因，限制高频量化。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你还是总体上，你如果是稳健的投资者，你还是保持一种多看少动的一种状态，观望为宜，等待更确定的行业趋势或市场企稳上攻的信号，你可能再入场布局更为妥当。如果是老的有老仓在里面的朋友，那么我觉得目前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再出现前面的风险释放情况，我认为概率非常低。所以我总体建议大家是保持适度仓位，低吸高抛进行一个操作，可能更贴近市场一点。
9: 好的，那刚才我们对短期市场做出了简单的评估和预测，供参考。

0: 好，在这儿提醒大家，本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一个半小时，那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将在有看头 APP 进行闭门直播。这次的主题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那梳理超跌之后的半导体的高景气的标的。
1: 来，很多很多这个目前这个技术趋势发展是可以说是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还有一块就是以浪潮和紫光为代表的交换机。服务器这一块，大家以前一直认为服务器行业是一个内卷比较严重的内卷比较严重的行业，毛利率可能不是很高。但是自从浪潮交出了优秀的中报答案之后呢，整个板块得到了明显的一个修复情况。所以在总体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逻辑是，目前国内的国产大模型，整个行业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可以说是白热化的竞争。大家可能知道，最近出的那我们知道月之暗面的K米三啊，反应非常好。然后呢，过去呢，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过去它的又有整个团队出走的一个情况，整个团队受到明显打击。然后最近得到了明显改善，它可能准备推出自己的更有竞争力的升级版的通义千问，还有 DeepSeek 的 V4 版本，包括豆包的收费，包括可能腾讯元宝的一些升级。所以整个目前还有智谱的，整个目前国产大模型，它整个。国内大模型目前正处于激烈的竞争期，那么这种竞争就面临的必须，实际上获得优势的话，短期面临的比较明显的投入啊，所以催生了整个国产算力板块，加上超节点技术的一个发展情况，所以目前这是一个产业底色。但是我要在这里我要说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国产算力一个最大的过去有一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 bug 就在于，整个算力产业整个链它的业绩都明显比不上海外链。就是它的无论它的毛利率水平还是营收能力水平都比不过海外产业链，所以它是过去一直以来没跑赢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看到了浪潮和紫光可能比较非常亮丽的中报，但是很多产业链它还是以预期为主，可能在整个每股收益方面可能还是只能预期比较好，那么实际兑现情况可能会存在预期差。所以在目前位置，在整个科技板块大幅下跌的一个背景下，目前再去追，我觉得还是我是不赞同的，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那么是我的话，我宁愿去挖掘已经大幅下跌过的，未来可能存在预期差的一些质地比较不错的科技方向标的，我更愿意从他们那些板块里面进行自我挖掘工作。
0: 嗯，看来您是说之前我们从单卡到超节点，到目前我们看到政策的落地，到我们对产业的这个预估都已经反映在这段行情当中了。就是我们看到其他的海外链的下跌并没有影响国产算力这个上涨这一块，他们已经在市场当中已经超预期了，是这个观点吗？
1: 对，
0: 嗯，
1: 而且未来
0: 不能追了是吗？
1: 对的，我不赞同再进行追涨国产算力链。
0: 那其实我们说像算力芯片，像高速交换机、服务器，您刚才说到的几个产业链啊，就是这些我们在客观分析它产业发展前景过程当中，哪些它的持续性还有未来的产业空间更大一些？
1: 首先目前今年应该是超节点技术的可以说是元年或者大幅应用之年，整个超节点技术就是光交换木锡为代表的金属，我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重要的配置窗口期。主要的原因是铜价它已经来到历史高位附近，但是铜相关的公司的股票它已经出现了腰斩，所以我认为布局的时机已经来临。
0: 好的，观点非常明确，还是那句话，仅供参考。刚才看有朋友留言说，哎，你少说两句，仅供参考。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二三十年啊，每一段

0: 2026年，大家定义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不是量产元年啊？是商业化元年。一会儿我们会说这个量产的事儿。那您对这个判断怎么看呢？还有就是，当前我们整个行业的核心状态是什么样的？能给大家先描述一下整体情况吗？
1: 嗯，好的，谢谢啊。其实关于人形机器人，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并不陌生啊。这样一个板块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屡见不鲜啊。整个市场来讲，关注度非常的高啊。那么去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起了一段时间波澜壮阔的行情。大家所关注的点就是在去年，大家说，哎，我们机器人马上要从零到一，也就是说从这个之前更加偏主题的，马上进入到商业化的一个验证，或者说商业化的一个量产啊。那么走到今年啊，就是2026年的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呢？啊，其实我更加会定义为它叫商业化的验证元年啊，一定要加个验证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市场在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去年大家说，哎，你的运动控制啊，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能力？你展现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行走，或者跑步，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哎，我市场可能就会有一些主题性的一些行情启动。但是今年我们所需要的是，哎，你这个样的一个机器人到底能够完成什么样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完成某一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落地。所以呢，大家会看到啊，今年所关注的点，从去年能够展示动作到今年什么呢？你要有明确的场景落地。那么今年的商业化验证，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哎，那到底有没有批量的一个量产？大家可能会最为关心，说到底啊，我们关注这么多知名的一些公司所做的机器人的所做的一些机器人，到底哎，说现在有没有产出来，还是在实验室阶段？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是，哎，有一些公司其实已经明确量产了，但是这个只不过这个量产的量，或者说它整个使用的一个场景，还没有达到大家所想象、所期待的点。啊，那包括那么往后，如果说我们再对机器人进行投资，我们所关注的点，那还会有些什么呢？核心特征在于什么呢？核心特征就在于，哎，这些机器人究竟在哪些场景下能够明确有明确的使用啊？那么机器人的一些订单到底能有落地多少？机器人的量产究竟是一万台、十万台，还是百万台，还是更高啊？能够达到更高一个整个的一个数量级的一个量产？所以这是我们可能后续要需要持续去观察的点。
0: 嗯，其实刚才一上来就问您说，2026年有人说是这个量产元年，其实是大家的一种期待啊，其实是商业化的一个元年啊。那从目前来看，我们知道黄仁勋把这个物理 AI 定位为 AI 产业链的下一个核心浪潮。从目前来看，您认为物理 AI 的这个落地应用是不是会重构我们所说的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价值重估呢？
1: 好的，首先呢，就是物理 AI，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是这一块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的一点就是，机器人可以说是未来 AI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载体。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这两年 AI 的一个看法就是，哎啊、大模型在持续在进步，然后算力在持续在投入啊、但是大家所需要的是一个商业化的闭环。大家可以看到要有 AI 的应用啊、那么 AI 应用其实这两年发展比较好的，包括今年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像 Anthropic 还有这个 OpenAI 啊、整个形成的一个 AI。 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后续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超出市场预期，那么有可能就会引领这一波机器人是一大波啊短期的向上行情。那这块赔率空间可能还比较大，因为机器人整个位置啊现在并不高，所以有可能赔率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呢，这块的话就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刚才所说的是超预期，但如果说是低预期，那可能行情也就下半年也就平平。所以其实对于机器人短期而言，我给它的定义就是胜率不确定啊，胜率不确定，或者胜率一般啊，但是赔率比较高啊，就是如果说是博中了啊，就有点博啊，就博中了，赔率还不错啊，但是呢，胜率可能并不一定说是很强啊，所以呢，这是关于短期的一个情况。
0: 那刚才苏总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对机器人这个赛道、这个产业的观察点，可能不在一朝一夕。因为在15规划当中，它至少是一个5年规划，而我们说对机器人的关注，这个时间也要拉得更长。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短期市场的一个聚焦点。其实这两天呢，我们都去了这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就是大家的聚焦点呢，可能。

0: 可能就是放在视觉、大脑、算法啊、数据采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当中。那这些关键词会不会在短期就有一些市场的一些爆发？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产业链的变化过程当中啊，是不是这些是目前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可以说是亮点吧？
1: 嗯，好的，这些的话其实是短期，我对它的，我对这些就是包括这次 AI 大会所展示的一些的这个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一些企业给展示的一些新的技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对主题上有催化，有加持，但是呢，目前看到的。

0: 化很快，变化很快。其实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不，其实并不完全适合大家自己去用个股去进行交易，包括刚刚说，哎，那我如果说投3年，投时间更长，我去现在买入某个机器人的公司，可不可以？我认为这一点其实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这家公司所做所，比如说这家公司做的是这个啊、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手手呃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手环节的，可能它的技术方案过1年以后被大家所放弃了，那这家公司在人形机器人上就是清理
1: 因为
0: 资
1: 它
0: 产
1: 迭
0: 清理。
1: 代哈、
0: 哎，对，所以呢这块的话就是给大家建议，因为现在技术路径的分歧现在是非常大的。它不像现在，比如说 AI，可能技术分歧还没那么大啊。对，所以呢，现在技术分歧很大，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做的什么呢？整个产业链打包进行买入啊。所以呢，可以说资产，
1: ETF，
0: 哎，用 ETF 的方式可能会比个股的方式会更加合适。
1: 好的，谢谢您给大家
2: 建资产配置格局。
3: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2: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3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3: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Major financial
6: 能否持续做出介入了啊？那为什么我说今天会有一定的一个停滞？停滞的点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昨天我个人倾向于就是涨得比较多，就是反弹的第一天它起价，这是输多少的问题，对吧？大家是愿意拿着股票的，希望自己股票去解套的，所以现在我个人倾向就是首先要让大家看到有一定的希望，那我觉得这个希望应该就是一个普涨型的阳线。啊，所以我觉得后面来说的话，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普涨型的阳线吧。就如果没有普涨型的阳线，大家可能从现在犹豫怀疑又会进入到像前两周一样比较绝望比较失望的一个状态，就有可能再次就做出像昨天包括今天下午的举动，就真的把自己股票卖出来，那卖盘一增加可能对指数又是一种承压。所以我觉得现在修复信心包括给出普涨性的一个信心的阳线是至关重要的
7: 啊。从上证角度来说已经连续给大家阳线了，但这个位置上面明显情绪是好转的。
6: 对，
7: 我记得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情绪是非常压抑的，甚至还在讨论熊市是不是来了，
6: 对对对，
7: 这波牛市是不是结束了，对吧？讨论这个话题，这两天呢好像有点情绪回暖了，有嘉宾开始提出来说，哎，科技可能还有希望，还能够走下半场，4258点可能不是今年高点，可能还有希望被突破，就慢慢情绪恢复正常了。你觉得这种想法从你的角度来看啊，你觉得市场当中你更倾向于行情还有下半场吗？
6: 首先第一点上啊，就是目前大家的感受主要是源于市场的下跌，就你说牛没了也好，说市场不好也好，其实主要是源于个股的下跌。就现在连科技股都被拖下雪的情况之下，那是对市场我觉得失去信心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目前的一个客观事实啊。但我说一下我 个人的一个看法啊。第一。

0: 不是说下跌了才会让我觉得牛市没了，是趋势被破坏了，我才会觉得牛市没。就之前我是死盯3800的，那3800其实在上周是被跌破的。
1: 嗯，
0: 这周我认为收不收回3800，对我对趋势的判断是比较重要的。那我是希望它能收回来，那至少这波牛市我们还能做下去。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来说的话，就目前从市场结构来说，就像我说的，现在没有赢家，基本上都是输家，那无非就是输多少的问题。那现在就像我讲的，首先要给到市场有信心，就这种信心不是让大家再去做加仓这个动作。而且我客观的讲一句话，就从6月22号大盘大概是4175最高点，跌到昨天，就周一，不是昨天，周一的时候
1: 3741点，
0: 其实就一个月的时间啊，其实一个月还不到，因为跌到17号嘛，今天是22，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连续的下跌，其实你在这边能还有腾有仓位的个人投资者其实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说了，就现在要把市场转好，就是一方面，就我们最近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ETF， 那能从 ETF 着手去入市的，要么是机构，要么就是一些不知道买什么板块或者个股的投资者。
1: 嗯，
0: 那就这两个人，那只要他们在做买入，然而持有被套的人又不割肉的话，那这个市场我觉得起来也会比较快。所以我目前我个人想法就是，第一，难受归难受，但是还不到绝望的地步，反弹的高度可能决定了你又还在不在。就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去看反弹。现在因为从技术层面上，包括从情感层面上，我说到就是虽然被骗过很多次，就是走单针探底的形态被骗过很多次，上周有，在上周也有，但是最终单针探底全部被突破了，创新低了。那这周目前还没有创新低啊，就是指数上新低还没有创，但是也是单针探底嘛，所以我是比较愿意相信市场能做出反弹的。因为怎么讲呢，无论是站在个人投资者角度还是站在机构投资者角度啊，就是都我相信不都不

双创方向经历过昨天的大涨以后，那么今天的调整我们认为并不是反弹的结束，而是正常的一个修整。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从中精选一些合适的方向，才能够在接下来反弹的过程当中抓住这一波行情机会。那么具体的方向如何去选呀？其实从市场当中已经给到了我们答案。那么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呀，整个的国产链当中表现相对是更强一些。比如说我们近期一直给大家分享当中的国产链，比如说像国产算力，比如说像半导体上游的设备材料以及先进封装等等这些方向。那么从个股表现上面呢，也已经是得到体现，像其中的一些龙头公司呀，今天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涨，有的个股更是出现了20%的涨停。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如果说你前面已经领取到了，那么相信已经是把握到了其中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前面你没有来得及领取，那么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帮大家整理出了这样一份福利名单。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

0: 分化之后才能得出谁是主线的。所以现阶段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持股会更好一些吧，就哪怕是被套的一个筹码，可能持股也是更好的一些。因为无论是什么方向，因为现在都有机会可能会成为反弹的最强的一个板块，都有可能。就现在虽然没有增量资金，但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动作是有的，对吧？那谁都有可能成为反弹最强的主线，都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先持有，等普涨之后分化了再去看啊。那我个人建议，那我谈一下科技啊，因为别的方向确实我不愿意去看它，或者说没有精力去研究它们。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比较贴切，就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们。因为从目前的市场逻辑角度来说的话，确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走科技的反弹会带来市场正向效益的最大化啊。你走白酒走医药可能只能录得一批就普涨，但是录不得指数的一个上涨啊，只有科技上涨才能录得反弹的一个最大效益化啊。所以我目前来说的话，我稍微聊一下科技方向啊，包括我的一些看法。我今天带来一张 CPU 的一张板块日线图啊。从6月22日，大盘打到4175，到今天7月22日，一个月的时间，确实经历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我可以这么讲 ，CPU、PCB 从23年、24年上涨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么连续的跌幅，而且从情况上来说的话，就像我说的，确实不乐观啊。就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技术熊，对吧？一波从最高点跌下来20%，就可以称之为技术熊了。那现在 CPU、PCB 其实跌幅上都已经超过20%了。啊，包括像飞城半导体也是一样，跌幅超过20%了。就一定要说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技术型的形态，对吧？那从套牢盘上，我上面红色方框也画出来了，套牢盘确实是蛮多的，对吧？从目前点位来说，套牢盘确实是蛮多的了，对吧？所以说，确实给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对吧？如果反弹的话，那如果解套，大家第一反应可能不是会继续持有，而是卖出，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么强大的卖盘的，啊，没有这么强大
1: 的
0: 卖盘，
1: 到时候媒体会披露的。放心好了，因为这个都是不光是美国投资者关注，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
2: 如果出现了，不是说激进的那种方式，反向的方式，缩或者是平，你觉得怎么猜？
1: 我自己个人判断，我在节目之前跟您交流过了，那我认为是维系这样维系这样今年年初或者是二季度这样一个数据的概率是最大的，就是今年的资本开始在今年下半年还会继续维系，这个概率我认为超过或者说接近在70%。那么如果到时候出来的消息是就是70%，就是维系，那么我认为在目前经过了这样一轮调整的力度以后，我刚才说了，对吧？无论是中证科技龙头指数还是科创200，我认为在这里整固好以后，我认为在今年呢接下来的8月份，我认为会开启这样一个反弹之旅，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好，然后接下来我来表达一下，就是刚这张图是今天我带来的 PPT 是。

0: 透明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
3: 经理企业都在上市，这里面肯定是非常优质的这个企业哈。那在入口端来讲呢，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对吧？首先这些企业它的这个在信息披露这个定位属性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就是大家总有适合你的这个价值投资这个市场是供给你的，但是也不可能有人赚了全所有市场上的钱嘛，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认知里总能找到自己价值投资。所以我认为价值投资本身来讲，它下面也是有细分赛道的，大家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赛道里面去践行自己的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理念啊。
4: 对，如果从用这个传统的价值投资的这些标准来看，的确今天的科创板它有一些估值非常的高，也有一些破发的情况，有泡沫吗？
3: 我觉得这个应该叫更多是分化，它不是泡沫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里面当一个浪潮开始的时候，对吧？没有任何一个浪潮本身里面是没有这个所谓叫泡沫也好，或者叫浪花也好，对吧？所以一个浪里面呢一定有，但是我们看到的主流，它的主流是这个大浪淘沙，它这个大势所趋，对吧？那里面可能有一点，但是呢，我认为是更多的一个分化。当一个新时代来的时候，一定有这个向上走的，也就有向下走了，对吧？有人进京赶考，有人告老还乡，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其实科创板来讲，对吧？它也是一个从原来主要是成熟企业来融资的一个平台，到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新兴和这个科技企业来融资，在上面融资以及成长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它本身它也在不断的一个升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这个是分化哈。第二个呢，我想讲的是这个破发本身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4: 也是被市场选择的一个，
3: 也是一个市场选择。我们反过来想，假如这个所有
1: 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
5: 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1: 地方债发行方面，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总体平稳，投向更加聚焦，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主要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强化专项债券借用管环闭环管理，
6: 更好统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加快拨付使用进度，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规范项目资产管理，提高投后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加快建立偿债备付金制度，编制好还本付息归集计划，做好运营收益的征缴，切实提高偿债能力。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表示，去年榴莲进口达到180，
7: 所以这些高频资金啊，本身就是短线波动嘛，一看有盈利了，当然它的撤退也是非常快，这就导致双创股的这个回调。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周三日韩指数也是冲高回落，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震荡走低的一个调整，所以整体上来讲也有一定的内外联动啊，整体上还是一个短线行为吧。目前市场的波动呢并没有完全的沉寂下来，那还是有一些 反复啊，整体上我们觉得这波调整应该还会持续的。

0: 这个前一阶段啊，这个赛道过于拥挤啊，一旦出现松动，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持续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短期后面啊还有一个震荡企稳啊，真正的底部它是需要缩量的，而且是需要指数没有弹性啊，就是说窄幅收敛啊，然后有一个阶段才能够看到啊这个真正底部的出现吧。所谓的市场底。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现在正好又是中报比较披露，那么市场也有个在验证在确认的过程。整体上近阶段仍然看调整啊，看震荡探底之后需要一个缩量企稳，所以呢相对操作上偏谨慎一点。
1: 今天上海市正式出台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记者从今天举办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建设目标对上海航运服务功能增强有着明确目标，即面向绿色船舶的风险保障金额将从23亿元提升到100亿元，航运仲裁的年标的金额要达到30亿元以上。
2: 规划将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软实力作为三大重点方向之一，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航运保险生态体系，鼓励开发新型船舶、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化保险产品，同时

0: 13.8万亿元，超过610家上市公司，累计的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研发强度近13%，稳居 A 股首位。那近一年半来新增的200余单的产业并购，同时呢也有规模超过3100亿的科创板 ETF。尽管说短期的行情是有起有落，但是科创板作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的长期逻辑依然是坚如磐石。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看点，尤其是海外市场。这两天呢海外市场的波动幅度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像韩国市场。那从今天的韩国股指表现来讲，早盘一度是非常强劲，但是到了午后也出现了回落，最终的收盘点位是在0.74%的涨幅。而隔夜的美股市场也是大涨，但是盘前现在也在调整，所以对于全球资金确实是个情绪的明显修复。今天只有48家涨停，当然跌停家数是在减少的，只有9只个股跌停，赚钱效益上也不高，28%。下跌的家数3875家，但其实昨天下跌的家数啊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缩量调整，那后续是不是仍然能够延续反弹？哪怕是超跌反弹，是不是还能够再延续？哎，能也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的观点。就哪怕是双创是超跌反弹，或者科技是超跌反弹，那这个反弹结束了没有？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解读吧。先来请张耀文分析一下，就今天的市场很明显就开始缩量了，尤其是双创，到底这个反弹还能不能延续，你怎么判断？
1: 好的，就是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嘛，因为我们科创板的话是2019年7月22号就是正式挂牌的，那么今天正好是7周年。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今天7周年它是叠加了一个首批的大额解禁嘛，然后我看一下过去的几年，就是科创板每个7月22号左右基本上周线级别其实都是开阴线的，就是会有一定的抛压。但是今天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整个市场它走的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解禁筹码或者说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恐慌盘，那么可能很多的大股东或者早期的一些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他可能选择就是吸售或者观望，那么抛压其实是小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当然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来看的话，也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前几天的这个大幅的下跌，整个市场可能有些两融的资金被强平了，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可能主力的资金在这个位置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货点，也就是说场外资金在这个位置跟场内资金达成了一种弱平衡，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获利盘跟套牢盘应该来讲都没有集中出来。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缩量，那么后面两天我觉得比较关键，就是后面两天如果说整个市场成交额重新再起来，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指标都是超卖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几个指标的布林线，它的下轨其实已经张开了往下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均线系统其实也是个空头排列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其实均线系统看的比较简单啊，我不看很多，我就看5天跟10天。
2: 科技股可能会有进一步下杀的动能，那当然这个下杀动能呢，我总体认为就是不论是主板也好还是双创指数也好，这个主跌段已经是差不多了，再往下杀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小段啊，不会出现很大的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依然是维持前面几期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主板会比双创指数要强，而且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认为都是要强的，因为毕竟现在的资金的话呢，在这个低位的一些权重板块是在轮动，尽管这个轮动现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这里的话呢再往下的空间是非常之有限的，所以主板不一定是会创新低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上证50指数是表现最强的指数啊，那这里的话权重股是相对表现啊非常强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认同。
0: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上证50啊，就这三根阳线，这三根阳线拉的品种都不同，
2: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上证50今天强就代表比如银行强或者是保险强，并不是的。昨天是靠科技拉起来的，前天是靠酒拉起来的，酒啊什么券商啊，应该是保险吧，银行之类的。今天是什么电力啊、煤炭啊，就是还有啊，昨天还有前天还有药。所以你看上证50这三根阳线，即使它每天都是阳线，但是
3: 资金出来做维稳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些行动呢，可能会把这个行情的下行的空间啊给它稳住。其实。

0: 它的护盘的资金其实不是说这几天啊，应该是从前两周就开始出现的。上周是进一步加速，上周进入到 A 股的这个资金 ETF 啊，大概是宽基有超过1500亿，
1: 嗯，
0: 然后前一周是大概是300亿、400亿的水平，然后昨天周一和周二是有进一步增加的。那总体来看啊，最近这两周多是有3000亿以上的资金在流入，而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啊，前段时间就是像成通跟这个国信集团所说的几百亿啊，这量可能更大。包括呢，这两天这个险资也在积极的表态，因为险资手上有大量资金的。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谓一股重要的中长期的资金会进来的一个来源。险资目前体量是超过30万亿，那但是呢，投资到 A 股市场的这个资金比重可能就15%左右，但是按照上限去算的话，还有很大空间。所以说现在呢，要响应号召的话，那这个位置对吧？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去做一些表态。那这段时间确实也有资金会去回流，那么对指数来说啊，可能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当然，这类资金呢，现在可能更多还是偏向于去做主板品种会更大一些，
1: 或者你说风格吧，
0: 对风格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偏向于轮动，
1: 防御
0: 偏向于轮动，
1: 轮动
0: 对，就是比如说啊，今天是双创跌得比较惨、
1: 嗯，
0: 然后今天又转向了红利，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比如说明天后天如果双创继续下探，那这个时候呢，又会可能会在后面又会轮到科技去做修复，因为科技这段时间我认为它就是波动是不杀鹰的啊，你没有看让我看到这些东西，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了，对吧？因为都有分歧嘛。尤其这波涨幅大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波动率很大，没有必要去承担这种波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更多会等待一个靴子落地，然后再去选择这个去做方向吧。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这个位置上做什么。其实就像刚才林世文说的，比如说科技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龙头，可能它还没有发布季报。那包括像这个大厂啊，美国的这些大厂，它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维持？现在这个靴子还没落地，所以市场呢是偏轮动的。那防御性板块，从长期或中期来看吧，中期的这个维度，我们就以3个月的时间为去看的话，是不是会更占优一点？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当前市场呢处于震荡筑底的阶段当中，操作的难度确实很大，而且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指数的大涨而忽视了个股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对于近期的市场而言，首先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指数在底部的反复波折也是筑底阶段的正常走势，而盘中热点轮番切换，杂乱无章，没有全面铺涨行情，所有的修复和上涨全部都是以结构性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说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今天上涨超过5%，它之所以能够在指数反复拉锯之下走出连续性的反弹，背后的核心支撑并非来自于热门概念，而是扎实的基本面与机构的持续注入，特别是当下公募基金二季度的最新持仓布局已经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五连板的立新能源啊，绿电方向，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再去留意一下的，因为前面在医药上也最高走到五连板之后啊，整个医药就开始分化了。那现在绿电，你看电力四连板的华阴电力也是哎这个方向的，所以是不是在短线上活跃的资金都选择了一些偏防御的方向，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三连板的还有一家是美丽云、国资云加算力租赁、利通电子等九只个股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电力啊，九家涨停了。算力硬件和半导体昨天都几十家涨停，今天你看算力硬件只有九家涨停，而且更多的集中在国产这个方向。有色金属六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医药五家涨停，半导体四家涨停，石油化工三家涨停。我们先来请张远文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电力这个方向吧。今天像贵金属、电力、有色都有涨，但是从现在来看，好像电力的持续性是更强的，那是不是还能够做多？
1: 对，就是电力整个板块的话，就是比较还是比较可以观察的，就是中长期可以看。因为水电核电这一块啊，它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是高股息，一个是需求旺季，然后就是整个叠加中特估嘛，包括央企的一个市值考核，而且是险资的一个压舱石，所以整个的逻辑应该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的政策加基本面，只要国债，对吧？

0: 利率下行，那么电力的内债权的属性就会受益，所以是电力板块是比较强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贵金属，贵金属这一块的话，就是全球定价嘛，加上一个降价的一个预期，降息的预期。市场博弈的话呢，就是美联储它是从九月降息嘛，实际上利率下行其实是直接利好黄金的。然后国际金价的外盘的决定的走势，其实与我们 A 股的涨跌的关联是都比较低的，是真正的独立对冲的一个品种。那么有色的话就是小金属嘛，铜铝今天其实也是有所表现的，也是内需政策博弈加全球供应链的扰动嘛。包括我们就是今天的更多的上涨是七月底的一个会议嘛，稳增长的一个基建啊，基础建设是这么的一个状态。然后整个市场就是上证五零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上证五零，它其实收红，它其实是防御性的一个托，我认为啊，就是不是进攻性的拉。整个市场要等到共振起来的时候，大家得看到明显的市场主线或者说明显的拉升的一个状态，那么短线我们说普通投资者才可以去入场。整个市场我觉得八月中报预期嘛，就集中的披露，整个的概念炒作包括题材炒作的这个容错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刚才所说的电力板块包括有色金属包括贵金属，我觉得这些偏防御性的品种在这
1: 个是呈现一个未来螺旋向上的这样一个长期的慢牛，或者是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整个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券商也好，或者是保险机构也好，它是长期受益的，而且这个长期受益它的一个就是说定价目前完全是没有体现的，大家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短牛，就是快牛短牛的这样一个环境来定价目前的这个非银金融。所以我是对这个板块我的这个还是比较乐观，而且我非常看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医药板块，我认为在整个这些低位的行业当中，它的上涨一定是要有逻辑，一定是要有业绩或者是估值的支撑的。那么目前我们谈到像白酒、像食品饮料或者是房地产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来说的话，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说他们都有很多的逻辑瑕疵，或者是他们跟宏观经济关联度都非常的大。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数据没有改善，
2: 有些担心。那这个担心呢是基于未来很多要扩产，那扩产的话是不是对这些材料的需求会增加，所以说这种扩产啊，所谓的未来的产能增加对他们来说不一定都是坏事，反而是一个对吧，你的需求增加了，你的收入会增加，甚至呢这里面渗透率提升以后存在一定的这个戴维斯双击啊。那么硅片这一块啊，因为业绩没有不太好，不像其他的几个品种啊，像这个GPU 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 NPU 啊，这些芯片它业绩是不断的释放出来的，所以会给很高估值。但现在硅片呢基本上没业绩的情况之下，它给的估值比较低，位置也比较低，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去找一找这类品种跌下来以后，那考虑到未来两年的增长这个复合增速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观。包括还有一个像眼膜板，就是都是围绕着整个芯片制造领域里面的一些细分的材料啊，甚至呢我认为这两天的各个光刻胶它们跌价以后对吧，性价比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品种也是高位下来腰斩的。但是光刻胶的整个需求情况啊，其实是比那个硅片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估值现在也是偏贵的啊。但是我认为有些品种现在估值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区域了，对吧？那如果是说现在整个科技的逻辑趋势没有什么太大改变，我们认为这段时间就是杀估值，它不是杀逻辑也不是杀业绩，那我认为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比如说新的业绩这个窗口的时候能再去验证或修复，那我认为这个估值修复有可能也会在后面一段时间会上演啊。我倾向于啊，这个八月份其实科技这里面做一波修复的概率还蛮大的，前面我也说过了，如果这两天跌下来你去做这类关注是可以做一些考虑的。
3: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就这个位置上对于科技怎么看，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大家会发现啊，整体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个也很正常啊，因为在昨天整个科技尤其是科创五零大涨10个点以后出现短期的一个分化，反而是为了更好的上涨。那当下我们该注意什么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他会发现资金更加关注的是国产算力。第一位绩优的国产算力今天能够逆势走强啊，端侧的 AI 芯片公司的话，第二季度净利润是单季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今天直接是逆势反包涨停。多数计算的云服务器厂商啊，中报净利

0: 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板块性的反弹，那明天是有一个明确的信号的。第三个观察的一个信号点就是抗跌的领涨先锋，就是今天下午2:30左右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只科技股它本来是跌停的，或者像昨天一样是深水区的，直接拉红的话，那么说明有些资金其实已经提前抢跑了。昨天整个指数包括整个的板块里面出现很多个股出现大阳线，其实都具备这个。早上我昨天早上看到很多的个股是在跌停板上的，突然间啊，就是集体的把跌停板打开了往上走了，其实就是那一瞬间，整个市场的资金包括反弹的急先锋的龙头它是逆势拉升的。所以整个科技板块我觉得手上有的控制下仓位吧，因为我觉得从整个市场上来讲的主力行为来讲没有跌透，跌是跌断了，主跌段跌完了，但是没有跌透，还有一部分资金可能还在里面想等一个修复或者反弹。那么如果说科技板块再往下再沉一沉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一个出清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做短线的还是做未来的。因为刚才就是编前会的时候主持人说的也对，就是整个市场你要说最带人气的或者说最有情绪板块的科技还是科技，那科技出来的资金你让他去其他的板块可能他也不太愿意。包括其实今天我出来的时候看了一个盘口，就是两桶油啊，能源、生物石化、中国石油，哎，这两个个股倒走势走好了，但是科技出来的资金他们会去做两桶油吗？很难。就是如果坚持自己的风格在操作的话，不是人云亦云的话，就是科技资金出来它是不会做这种板块的，这种板块可能是属于这种类国家队或者一些公募去配置的，但的确是走势走好了，好吧，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1: 嗯，好，就看明天有没有量以及海外市场的表现。那杨勇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2: 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市场的指数层面的主跌段可能已经是差不多，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主要还是一个是品种，就是结构问题。如果是仓位比较低呢，那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呢，就是慢慢可以逐步开始考虑建仓下半年机会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如果说仓位本身比较高，那这个确实在反弹或者是震荡过程当中是需要区分一下自己手里的品种。如果是本身它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这个品种就没涨的，那我觉得就是不用着急去处理。

二十个点，从短线客来说很清楚啊，他要跑的呀。所以今天为什么早上会低开？低开就是啊，这些情绪要兑现呀。另外一个，我们叫杠杆资金，前两天打到这个位置，明显是由

0: 个科技这一块呢，特别是之前炒的这个板块就白煤链，我的看法这里需要谨慎。
1: 这个整包括科创板自身，其实也在不断的这个去提升和这个改革，它不断的也都有创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都是一个动态的去符合这个全球科技的发展，去支持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以及这个市场上这个对吧，我们的优秀企业融资需求这样的一些不断的一些调整和升级。
2: 整个科创板的扩容，它对我们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见了很多新兴的领域也逐渐地登陆了科创板，比如说像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AI 大模型、前沿科技，这个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1: 对，我觉得呢，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战略定位啊，还有它这个怎么讲呢，全球都在发展科技，它的这个时间窗口其实是越来越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兴行业，其实它从刚创立到快速成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你很难在它早期的时候是需要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资本的投入啊，所以而且时间周期很短，窗口很短，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支持非盈利企业上市哈，第五套标准等等方面，以及科创板的老灯股、新灯股，其实也有老灯投资人和新灯投资人的，其实更加的这个匹配了。
2: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科创板肯定都是成长企业，都是成长股，那么但是中国资本市场有大量的巴菲特的信徒，如果说是不是巴菲特的这套价值投资、这套市盈率估值这套体系在咱们科创板就不适用，还是怎么样？
1: 我相信从长期来讲，大家看的都是价值，但这个价值本身呢，它其实有多种的定义的方式啊。我觉得比如说对于科技企业来讲，当它还在一个它的行业属性决定了它长期前面是一个投入，去创造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啊，同时证明自己的这个价值，另外在行业里面逐渐的。

0: 那么现在的话，达到了每天4班，同比运力的话，应该增长了，比去年又15%左右的增幅。
1: 运力在增长，游客的去向也在变化。多位受访者观察到，英国游客对中国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正在从北京、上海等传统热门城市走向小众，走向纵深。
0: 很多英国旅客到中国的旅游，通常第一次的话会选择北京、上海，可能还会有西安和成都这样的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景点。但是随着这个今年中国对英国公民放开这个签证的免签之后，那我们也能观察到有更多的英国旅客会到中国会选择第二次出行或者更多的出行。那么在后面的随后的旅游的这个选择之中的话，他们就会去像包括像比较有名的黄山可能会在江苏或者浙江这些的原本不是那么一线的城市的，会去更多的去体验中国的这种文化，或者增加他们的这个停留的时间。
1: 供给端的变化更为直观。英国市场上最大的中国主题旅行社之一，用带领头部旅行商实地考察的方式，把英国游客送往更多的中国旅行目的地。
2: 那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前年就带领了100家非常就是优秀的比较大的旅行商前往张家界去考察。那么这一来呢，那么以前呢，张家界呢就说是只有那些背包旅行客去，在国外，中国绝对是一流的啊，国内的，但在国外呢，并不十分的知名，只有背包旅行客才会去。可这样一来呢，举个例子，我们带了100家那个就是最大的旅行商，一下子他们就把他们的客人都带去了。所以现在到张家界这种就高端的客人，都是成倍的翻，翻了5倍10倍在张家界。好，这是一方面哦。那么后来呢，去年呢，我们又带了这100家去那个就是不同的哦，去了重庆，同样的事情，现在。
3: 研究显示，持续上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不仅会推高全球通胀，还会削弱居民消费，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此前，中东战事已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不少国家尚未完全消化上一轮能源冲击带来的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已明显收窄。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与此同时，市场对于主要央行降息节奏的预期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随之上升。分析师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就不是说这个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个技能的组合，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呢？
1: 您看，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2: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

0: 这块是要全民的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新的发明家呀，或者新的年轻人，他会去创造这样社会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能够迎接这个挑战吧。
1: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十五五规划提出来投资于人，您怎么去理解？
0: 我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资本方面的硬核的投资，可能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投资在人上面，在人力资本上面，因为现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它就在重塑所有的技能，可能未来我们思考一个人一个劳动力，它是一个技能的一个组合，怎么去形成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这个技能的组合，这个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的，而且人的回报它是可以非常高的。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ressed.
2: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或者保证。
4: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近期呢，国产算力的板块持续走强，共进股份四天有三板，像瑞捷网络、还有飞凌科思、还有裕泰微，涨幅都超过10%。新瓦瑞捷、中兴通讯、紫光等涨幅也是居前。在消息面上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华东地区。

2026年，大家定义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不是量产元年啊？是商业化元年。一会儿我们会说这个量产的事儿。那您对这个判断怎么看呢？还有就是当前我们整个。

0: 包括最近，其实虽然有一些预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基本上是，哎，涨两三天，然后马上就给你拍回去啊。就是说，涨的时候涨得还挺猛的啊，但是呢，拍的时候也拍得也很猛，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没有最近也没有掀出很好的一个特别的好特别大的行情啊。那么这块就联系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关于机器人的一些未来的这个发展和一些本体的公司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其实我给到大家的一个先给大家一个观点啊，就是。是，从长期的发展上啊，机器人的一个产业发展才刚刚开始，大家完全不用着急。这个呢，就是我们必然每一条产业链，你像这个之前炒移动互联网，后来炒这个电动汽车啊，再包括这两年炒 AI，其实大家都是要经历，先从主题阶段到最后量产阶段，再最后产业阶段，要有一个变化。主题阶段什么的，主题阶段，哎，有一些信息的催化，我就能涨，但是涨完之后，可能很快还会再回踩，但是到产业是放量的时候，就会是业绩不断释放，大家开始炒 EPS。就说前期主题阶段可能炒的是估值但是当因为估值肯定会有短期会回落，但后期才有 EPS 增长。那机器人离 EPS 大幅增长或者离下行就是由整个 AI 所带动的整个科技产业所带动的市场风险有所下行。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是纯粹的是一个主题性质的或者消息面上的，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落到实际基本面改善的幅度上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可能没有办法去短期牵动起行情，因为机器人大家其实是理解为这种泛科技产业赛道，同时是需要市场风偏比较向上的时候更加容易炒起来，所以呢，最近的话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什么呢？因为本身有一个大的环境，大的一个贝塔，现在是这个风偏有所下行所以呢，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认为就是这些主题的一些催化，或者一些没有落到基本面的一些信息催化，可能较难掀起大的行情。所以呢，给大家关注点还是要关注这个最近龙头公司给的预期订单包括实际开展的一个情况这些可能是我们最为关切的一些点啊。
1: 其实这个话题也替我们刚才有位朋友给我们问的问题啊，就是他说现在市场一方面是Optum 的这个量产关注的这个梯链的一个行情，一方面呢有人说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像宇树啊这个包括我们就是其他我们这个智源啊等等我们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的线，可能大家觉得要二选一，可能在您看来

0: 指引，因为这块其实目前人形机器人其实是没有，也没有形成到这个特斯拉这个它里面的营收或者利润啊，这个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直接去读这样的一个财报数据可能是看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去看到它给到的一些指引，或者说它可能有可能啊，就是说当然因为现在我也只因为也只是猜测啊，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就有可能它会给出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量产规划大概是多少台啊，比如说它可能会说哎2026年大概是多少，然后到2030年大概是多少，
1: 排产数据、
0: 哎、大概可能会给一个预期、嗯、那如果这样的一个预期给的比较高，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哎是市场比较满意的，那有可能明年就会给到一个明天就会给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反馈啊，当然这次肯定也不会说的特别明确啊，因为这个产业还是比较新，所以呢这块大家重点关注它对于机器人给到的一个排产情况。
2: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3: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

0: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啊零到一。
1: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0: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30-40年，我们的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1: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

0: 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主流的经济学它来自于整个西方500年前的欧洲，然后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理解为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呢衍生出的很多叙事呢其实都是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我们都受这个经济学的训练，都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普世的。但是呢，经济学的最大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它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1: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就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他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

0: 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1: 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1: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0: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啊，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啊，你需要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啊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他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他的传统跟国家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的这种情形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并不少见，所以你知识产权也好，你其他的物质产权也好，它要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哎，那么首先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这就是福山今天讲的所谓叫国家的建设要放到这个市场经济建设的这个前面。
1: 那从你大致的观察来讲，那可能同时需要满足多少条件才可能带来这种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0: 那关键的问题是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呢，如果他在那个农耕社会当中他做得最好，那么反过来从经济学家眼光看，他要转型到一个近代的这个所谓工业化的这个社会，他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即便这样，中国在过去这个100多年其实一直在转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原有的大一统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也好，治理能力也好，以及它对风险的一种控制的能力，这个国内市场的统一带来的这种规模效应啊，以及它在这个我们说在人才在这个资本的积累等等各个方面，都爆发出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1: 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点，经济学家关于这个儒家文化区，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在很多这个我们说是在决定性因素当中，有一个研究，它是一个最稳健的正向的系数。
0: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啊，萨拉伊马丁，那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就是叫。我做了这个200万个回归，他是想研究什么呢？就是说我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我想彻底搞清楚到底什么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结果他跑了这么多，要几百万个回归以后，他发现最稳健的一个因素就是儒家文化圈，那就说明东亚地区在儒家文化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好像就是说，它在经济发展上面有一种势不可挡的

0: 俄罗斯，其实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1: 天然资源禀赋优势，
0: 它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满足在新的阶段上市场主体产生的新的需求的这样的政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就东亚地区有相应的这个儒家文化，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国家传统这个文化已经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2000多年，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它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1: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

0: 看一下整体这个跌幅7.79%，整个大光啊，今天压力是比较大的。那 PCB 这块，我们来看一下盛虹科技啊，整个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怎么样呢？啊，在昨天企稳之后，今天冲高也是有所回落。而在其他的方向当中，今天基本上也呈现出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啊，华创整个半导体设备昨天是最强的，但今天也呈现出的是冲高回落，而且华创今天其实放的量比较大。而对于半导体的设备的 ETF， 我们来看哈，昨天是接近于20厘米的涨停，今天直接高位做了一个4个点的回落的十字星，也就意味着市场其实今天在昨天大幅拉涨之后，有部分的资金选择了早上做一定的高抛，啊，获利了结。你看，其实线上来看的话比较清晰。那么这当时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昨天应该是底部给出了一根比较，
1: 对吧？都说没了。对吧？双创很多科技从高位下来啊，不是啊半年啊，是2个星期跌了多少？跌了50%。对吧？我们的老灯股，包括我们说一些传统的老灯股，是花了半年时间，从今年开盘到现在是跌了40%。好了，双创科技2个星期40%没有了，那么就告诉你，大家今年都回了40个点，啊，所以说短期这里从恐慌情绪到现在的维稳，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你不要去认为今天我们在课程上面也讲了很清楚，所以最近虽然市场波动很大，大家回撤了很多，但是我们这些学员都扛住了这波风，
2: A股带动这个情绪啊。那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
0: 冷油刚提到的，现在市场它有一个转向，转向这个点就是从北美链之前炒的一个海外链，转向了国产算力。刚你也提到了，这波国产算力其实是比较抗跌的。那接下来我们去看芯片也好，看存储也好，大光等等这些也好，它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啊，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接下来的投资思路逻辑，包括缩圈的这个角度，就往这方向缩呢？
1: 哦，从整体，
0: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等会跟你聊也可以。好，我们跟朱军继续来聊聊市场。你先说说看，我看你今天其实准备这个东西，更多是在机构的这个方向当中。
2: 对的。
0: 现在机构还能够作为市场的参考指标吗？刚也有朋友说，那万一如果出现市场普跌的时候，机构同样也是会有一个被套的状态呢？
2: 对，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啊。这个特别是像这个前面这一波调整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基金，它的一个这个净值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回落啊。特别像科技的一些这个基金，回调幅度也不小。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的话还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些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动向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像一些这个公募基金，它一般来说每个季度结束之后啊，15个工作日之内，它是要发布它的这个10大持仓股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就在最近这两天啊，这个一些公募基金对吧，它这个10大持仓股的话，这个在前两天的话刚刚披露完毕啊。那这里面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那可能的话在短期来说可以看到有很多基金的这个净值出现回落，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周期拉长呢，对吧，机构其实它整体的一个持仓情况的话，比我们绝大部分散户投资来说的话收益表现是要好很多的啊。那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的机构持股的这个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和全 A 指数对比的话，它也是能够在长期持续的能够去创造一些这个超额收益的啊。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我们去做对吧，我们肯定是要去寻找一下，比如说在这个二季度机构它这边的话是有做一些这个增仓或者一些这个新进的一些这个品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挖掘啊。当然位置上面的话肯定不能说是这个随着二季度有布局之后的话股价出现大幅上涨的这种品种的话，可能我们也是要去做一定存量的一个过滤的啊。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一季度对吧，一些这个机构持仓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这个表现情况。比如说像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季度的过程中，整个股价的话是维持一个相对偏低位做了一个这个震荡整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季度的过程中的话，这个机构它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这个增持然后的话买了这个700多万股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季度的过程中该个股的话整体表现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涨了2倍多对吧。那我们去做的话，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肯定是有一部分对吧在

0: 二季度表现得比较不错，当然的话机构也有一部分的话是去寻找一些这个低位的，目前来说在二季度并没有大幅出现启动的，比如说像下面这家公司啊，也是一样在一季度的这个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一些拉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持股的话这个也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些这个增长啊，然后的话这个机构是买了这个400多万股啊，下一张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二季度里面的话这个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然后的话也是实现了这个翻倍以上的一些这个走势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对吧？那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最新的一些这个十大持仓个股的话我们也已经这个看到了，对吧？
1: 他们的需求不会下来，那么这直接影响他们的订单，所以说他们的业绩不会很差，所以我还是偏向于半导体，包括一些光的材料。那么这一波下跌呢，有些基本上调了40%-50%。
2: 这一轮杀的最多的就是材料，
1: 对，
2: 为什么呢？
1: 对，有些是涨多了，啊，有些涨多了，另外有些是没有业绩的涨。如果说你下半年还是有订单、有需求的，那么我认为这种下来到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可能还会涨到高位。那没有业绩的我认为就没有用了。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整个科技这一块呢，特别是之前炒的啊这个板块就白煤链，我的看法这里需要谨慎一点，有些没有业绩
2: 啊，如果北美链出现问题，那就之前关联的这些头部的公司你认为都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继续性的回落？
1: 实际上从这一波调整我看了一下，头部的实际上没有像跟随的调了这么多，一般性头部的是在20个点到30个点差不多了，但是跟随的调到50个点60个点都有，所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我认为是短暂的要修正，关键现在是我们的国产链走得比较强啊，这里
2: 会补跌吗？
1: 会补跌，但会补跌，因为他们的炒作我看了一下，很多票不像白棉链是一路上涨，
2: 对，
1: 他们是有震荡的，斜率不对。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次硬科技这一块会这么大的，基本上走对称的，怎么样上去怎么样下来，就是它在整个啊我们6月份的这一波上涨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三，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短期市场的点评嘉宾，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希，欢迎您。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三，是我们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富国基金量化投资部定量基金经理苏华清先生。苏总您好。那我们大概在北京时间19点25分开始我们的基金时间，和大家聚焦的是机器人赛道。好，在这儿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交易情况。那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写的是缩量回踩，那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是震荡整理，昨天大涨的创业板指数今天走势较弱，全市场今天的成交在2.67万亿，比昨天缩量3000亿。那全市场38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呢，电力板块是强势的拉升，力新能源5连板，华银电力4连板，有色金属

0: 情况下，大家可能还是要把仓位控制在一个适中的水平。目前就目前而言，我不是特别悲观，但是我还是认为核心的一线的龙头科技股应该调整幅度还不够充分，还不够充分。所以呢，我早在七月份我一直在提示，六月底七月份一直在提示风险，一直在强调的是我要转向均衡配置。那么短期对科技股做一个回避态度，那么你如果选择配了红利板块，如果配了医药板块，可能还会有比较不错的体感。那么当下呢，依然还处于这种情况，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充分风险下跌之后，我虽然说总体认为科技股调整还不是很充分，但我个人观点比过去乐观了一些。乐观了一些，刚才说的核心逻辑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趋势，包括未来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清晰的，还是比较清晰的。经过充分的风险，比较充分的风险释放之后，后面可能机会慢慢的会机会大于风险。那么短期大家可能还是保持一个适中的仓位，低吸高抛的一种情况操作可能更适合一点。
1: 那刚才也有一些人给我们留言说，最近整个市场在极端行情的变化之下，还会出现反弹遇阻、反弹遇阻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跟量化有关？
0: 这明显是跟量化有关的。短期波动行为其实就是由量化来做主导，量化它根据它自己因子，会根据某些事件关键词的一个驱动，它在里面的变化速度反应太快了，这也是市场一直呼吁的一个原因，限制高频量化。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你还是总体上，你如果是稳健的投资者，你还是保持一种多看少动的一种状态，观望为宜，等待更确定的行业趋势或市场企稳上攻的信号，你可能再入场布局更为妥当。如果是老的有老仓在里面的朋友，那么我觉得目前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再出现前面的风险释放情况，我认为概率非常低。所以我总体建议大家是保持适度仓位，低吸高抛进行一个操作，可能更贴近市场一点。
1: 好的，那刚才我们对短期市场做出了简单的评估和预测，供参考。在这提醒大家，本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一个半小时，那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将在有看头 APP 进行闭门直播。这次的主题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那梳理超跌之后的半导体的高景气的标的。另外呢，我们嘉宾许可新的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性的行情，助稳稳健资产配置，主要呢是聚焦红利、重组加科技三大主线，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的趋势投资者。课程呢从即日起到月底优惠订阅，折扣力度较大。那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聚焦一下国产算力，一会儿回来。

0: 出走的一个情况，整个团员团队受到了明显打击，然后最近得到了明显改善，他可能准备推出自己的更有竞争力的升级版的通义千问，还有 DeepSeek 的 V4 版本，包括豆包的收费，包括可能腾讯元宝的一些升级，所以整个目前还有智谱的整个目前国产大模型，它整个国内大模型目前正处于激烈的竞争期，那么这种竞争就面临的必须谁要获得优势的话，短期面临的比较明显的投入啊，所以催生了整个国产算力板块，加上超节点技术的一个发展情况，所以目前这是一个产业底色。但是我要在这里我要说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国产算力一个最大的过去有一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 bug 就在于，整个算力产业整个链它的业绩都明显比不上海外链。就是它的无论它的毛利率水平还是营收能力水平都比不过海外产业链，所以它是过去一直以来没跑赢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看到了浪潮和紫光可能比较非常亮丽的中报，但是很多产业链它还是以预期为主，可能在整个每股收益方面可能还是指令预期比较好，既好估值贵的一个情况，那么到高位筹码松动之后，它的调整幅度可能有时候也会比较有杀伤力。
1: 那能不能给您两分钟跟大家解析一下国际金价的变化？今天站上了4100美元啊，就说是不是贵金属的配置期又来了？
0: 不是，我持相反观点。大家如果知道我今年去年黄金最就是今年年初黄金最高点的时候，我是坚定看空的，那是顶着全市场的一个压力。所以目前我要说简单的一句话吧，目前整个西方主流经济体他们都

0: 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或者即将进入加息周期。那么黄金作为的无息资产，那么如果进入加息周期的话，货币进行作为有息资产的话，对黄金会形成压力。大家看看最近比特币的走势，那么黄金的目前情况，而且从中长期角度，我觉得大概率随着通胀的上升。
1: 领域中观行业 ETF 投资策略及指数研究，投资理念上通过量化体系自上而下判断市场趋势变化，通过产业周期分析、行业基本面变化、资金筹码变动，把握行业 ETF 的阶段性配置机会。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苏总，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啊！可能大家一听到机器人就非常关注。2026年，大家定义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不是量产元年啊？是商业化元年。一会儿我们会说这个量产的事儿。那您对这个判断怎么看呢？还有就是，当前我们整个行业的核心状态是什么样的？能给大家先描述一下整体情况吗？
3: 好的，谢谢啊。其实关于人形机器人，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并不陌生啊。这样一个板块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屡见不鲜啊，整个市场来讲关注度非常的高啊。那么去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起了一段是波澜壮阔的行情，大家所关注的点就是在去年大家说，哎，我们机器人马上要从零到一，比如说从这个之前更加偏主题的，马上进入到商业化的一个验证，或者说商业做的能够像外形上像人一样，能够完成人一样的，哎，比如说拿起一本书啊，或者拿个鸡蛋，或者叠个衣服，能够外形上能够完成人的这些动作。所以大家会发现什么呢？市场在理解机器人这一轮机器人行情，更加理解为是一些机械的行情，机械板块啊，比如说这个手怎么做啊，这个本体，这个脑袋或者这个四肢怎么做啊？所以这是我们之前所理解的。但是等到物理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要为这个机器人注入思想。注入他能够理解的东西啊，那么他能够去看到某些，比如说看到这个书，我知道我要去把它拿起来，我要去写字啊，他能够自己去理解一些东西，包括自己去进行决策，以及这个手我要用多大的力把它拿出来。所以呢，你会看到物理 AI 更加强调的是为他注入思想。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再往后发展，无论是到在这个今年啊，还是说是到明年后年甚至更往后，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在机器人炒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完全是会关注在这个机械手臂啊，那么可有可能就是大脑、小脑啊、机械啊，全面都在关注。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价值量有可能会向大脑端转移。但是这一点呢，我认为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是不是此消彼长这块，那么本体端是不是价值量就变小了啊？不要这么认为。我们更加要理解的是做大蛋糕。现在机器人还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也就是说，做大蛋糕，你无论是做机器人本体的，还是做大脑的，还是做小脑的，其实大家的所能够分到的价值都会很高。所以现在其实是啊，整个无论是物理 AI 的注入，还是机器人本体的一个机械端的一个质量。

0: 是一大波啊短期的向上行情。那这块赔率空间可能还比较大，因为机器人整个位置啊现在并不高，所以有可能赔率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呢这块的话就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刚才所说的是超预期，但是如果说是低于预期，那可能行情也就下半年也就平平。所以其实对于机器人短期而言，我给它的定义就是胜率不确定啊，胜率不确定，或者胜率一般啊，但是赔率比较高啊，就是如果说是博中了啊，就有点博啊，就博中了，赔率还不错啊，但是呢胜率可能并不一定说是很强啊，所以呢这是关于短期的一个情况。
1: 那刚才苏总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对机器人这个赛道这个产业的观察点，可能不在一朝一夕，因为在15规划当中它至少是一个5年规划，而我们说对机器人的关注这个时间也要拉得更长。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短期市场的一个聚焦点，其实这两天呢我们都去了这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就是大家的聚焦点呢可能就是放在视觉、大脑、算法啊、数据采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当中。那这些关键词会不会在短期就有一些市场的一些爆发？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产业链的变化过程当中啊，是不是这些是目前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可以说是亮点吧。
0: 这时候慢慢布局，但反而在比如说短期交易情绪上非常火热啊，一下涨了20-30厘米，然后你说我这时候冲进去，你这时候冲进去一定要报的是你是短期比如说他可能会说2026年大概是多少，然后到2030年
1: 排产数据、
0: 大概可能会给一个预期。那如果这样的一个预期给的比较高，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是市场比较满意的，那有可能明年就会给到一个明天就会给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反馈当然这次肯定也不会说的特别明确啊，因为这个产业还是比较新，所以呢这块大家重点关注它对于机器人给到的一个排产情况。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3: 目标成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